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每当教会领袖因私欲而跌倒犯罪的消息曝光，就会引发主内外极大的不解与震动。但回到圣经，他们不过是像参孙一样的现代翻版而已。神预知这一切，却依然将伟人的失败如实记录在圣经中。一方面是告诉人，除了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没有人是完美的。神要打破人惯常喜欢的对人的偶像崇拜。另一方面，即使领袖跌倒，神的计划却不会瘫痪，因为教会的根基是基督而不是某个人。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12章4节到14章18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士师记12章4节到14章18节就继续讲述了以色列的几位士师，那么内容就涉及耶弗他、以比赞、以伦、亚顿和参孙的故事。

以法莲之外的人对耶弗他发难，那么正如他们对基甸发难一样。耶弗他就派人守住位于边境的约旦河渡口，以便在以法莲人渡河时来击杀他们。耶弗他用试验口音的方法来辨认所来的人是否为以法莲人。好，我们对于以比赞、以伦、雅顿这三位士师及其重要性呢，知之甚少。他们有很多儿女和牲畜，表示他们是很富有的。好，选民再一次陷入到犯罪、受神审判，接着是悔改的这个循环当中。他们除非因受苦、受仇敌欺压、受死亡惊吓，否则他们不肯归向神。这并不是神来要他们受苦，而是他们不理会神所导致的。神是他们的审判官，也是君王。那么圣经清楚地警告我们说，如果我们继续硬着心不顺服神，那么就必然会遭遇跟以色列人同样的厄运的。好，拿细尔人是许下分别为圣、侍奉神之愿的人，这种愿可以是暂时性的，但是参孙他则是终生来做拿细尔人。既然做了拿细尔人，那么参孙他就不可剃头、触摸死尸，或者是饮清酒、浓酒等等。参孙他虽然常常做错误的判断，犯下严重的罪，但是在他立志把自己分别为圣归于神的时候，他仍然有很大成就。他在这方面呢，就好像以色列人，只要是这个民族继续分别为圣归于神，那么国事就兴旺，但是他们一旦是离开神，那么就陷入到可怕的罪中了。参孙所属的但支派继续的寻地居住，那是他们尚未占领的应许之地。参孙就在这个支派中来长大，渴望得到永久性的安居之所。那么就在他去但支派兵营参观的时候，内心感到激励，神的灵就开始准备他担当士师和领导者的任务，来去攻击非利士人。我亲爱的朋友，也许有些事呢激动你的心，那么这可能表示神要来使用你了。神他可以使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包括遗传的特点、环境的感染、个人的经验等等，来去培养我们，来去预备我们。那么正如对参孙一样，这种预备呢常常在成人之前就装备完成。对神所给你的使命呢要有所警觉。你的过去可能比你所想象的对你来说更有益处。好，参孙的父母反对他娶非利士的女子，那么原因有两点。那么首先就是这个违背了神的律法。其次，非利士人他们是以色列人最大的仇敌，那么娶他们所仇恨的非利士女子对他的家庭来说是一种耻辱。不过参孙的父亲虽然是有权拒绝，但是他还是依从参孙的要求，他就应允了这门婚事了。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那么意思就是耶和华的灵赐给参孙不寻常的体力。参孙似乎只是因圣灵的临到而增加了体力，那么其他方面是未受影响的。好，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那么意思就是如果你们没有利用我的妻子，倘若非利士人没有恫吓参孙的妻子，那么就不能够猜出这个谜语的答案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士师记的第十四章所剩下的部分。我们看士师记十四章第十九节，经文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就下到亚什基伦击杀了30个人，夺了他们的衣裳，将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参孙发怒，就上富家去了。好，神的灵大大感动参孙，那么他就下到了亚什基伦。亚什基伦在非利士的南边，参孙在那里他就杀了30个人，取了他们的衣裳，付他的赎金。参孙他就怒气冲冲的就走了。请注意，他没有带着妻子同行。
妻子泄露谜底，让参孙很是生气。好，史诗记十四章二十节，经文记载说，参孙的妻便归了参孙的陪伴，就是做过他朋友的。好，所以在婚礼上呢，新娘的父亲就把新娘许给了伴郎。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史诗记的第十五章，我们先看一到二节，经文记载，过了些日子，到割麦子的时候，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说，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他岳父不容他进去，说，我估定你是极其恨他，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陪伴。他的妹子不是比他还美丽吗？你可以娶来代替他吧。好，参孙气消之后呢，就带了一只山羊羔来去探访妻子。可是新娘的父亲却告诉参孙，他以为参孙悔婚了，所以把女儿就许给了伴郎。那么参孙呢，当然不会高兴了。好，史诗记的十五章三到五节，经文记载，参孙说，这回我加害于非利士人，不算有罪。于是参孙去捉了三百只狐狸，将狐狸尾巴一对一对的捆上，将火把捆在两条尾巴中间，点着火把就放狐狸进入非利士人站着的禾家，将堆积的禾捆和未割的禾家并橄榄园尽都烧了。好，那么参孙认为这笔账要算在非利士人头上才是合理的，于是他就捉了三百只狐狸，把狐狸尾巴一对一对的捆上，把火把捆在两条尾巴中间，并且点着火把让狐狸冲进田间，把非利士人的庄稼和橄榄园都给烧光了。好，史诗记十五章十四到十七节，经文记载，参孙到了利希，非利士人都迎着喧嚷，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他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就伸手拾起来，用以击杀一千人。参孙说，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用驴腮骨杀了一千人。说完这话，就把那腮骨从手里抛出去了，那地便叫拉莫利希。好，这段经文就讲述了参孙他孤身用驴腮骨击败了一千个非利士人，用诗歌来庆祝自己的胜利。手持铁器的非利士人跟捡起驴腮骨的参孙，那么就形成鲜明的对比了。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二十七节，保罗告诉我们说，神拣选世上软弱的，是强壮的羞愧。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史诗记的十六章，我们先看一到二节，经文记载，参孙到了加萨，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有人告诉加萨人说，参孙到这里来了，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终夜在城里悄悄埋伏，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好，参孙本应该去加萨，但却被妓女所迷惑，并且和他同寝了。参孙的罪恶行径呢，就违背了神的旨意。那么作为以色列的士师，他本不该做这等事的。好，史诗记十六章第三节，经文记载，参孙睡到半夜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齐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好，参孙醒过来之后呢，发现城门都上了锁，那么这该怎么办呢？于是他就把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齐拆下来，扛在肩上，一路就扛到了希伯伦前的山顶上。这个是大约四十英里的路程的。他的举动呢，就像高中生或者是大学生的恶作剧一样。你看参孙，他总是长不大。神呼召他用大力气来去拯救选民，但是参孙却把这些力气呢，用在了私事上。好，史诗记的十六章第四节，经文记载说，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力拉。这是参孙的故事。参孙
他堕落了，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败笔。他的弱点就是好色。没有一个人是突然陷入到最终的，人的堕落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很多男人都是毁在不正常的性关系上，那么这也是参孙他的罪。他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力拉。那么就我们所知，参孙从来不打算娶这个妇人。好，士师记的16:5-7，经文说，腓力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他说，求你宽哄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法能胜他，捆绑克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勒银子。大力拉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何法捆绑克制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好，那么显然大力拉对银子比对参孙更加感兴趣。那么腓力士人就找到对参孙下手的机会了。一开始参孙他还逗大力拉，他给大力拉错的答案，他毫不费力的就解开了绳子，但是从哪里来的力气他却没有告诉大力拉。好，士师记的16:10-11，经文记载，大力拉对参孙说，你欺哄我，向我说谎言，现在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没有使过的新绳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好，参孙他还是跟大力拉在打太极，跟他开玩笑。参孙允许大力拉用绳子来捆绑他，大力拉就喊叫说，参孙呐，腓力士人来抓你了。那么参孙他又一次的轻松的挣脱绳子了。大力拉他真的是生气了，他对这个男人毫无办法。好，士师记的16:13-14，经文记载，大力拉对参孙说，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言，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你若将我头上的7条发绺与纬线同织就可以了。于是大力拉将他的发绺与纬线同织，用橛子钉住，对他说，参孙呐，腓力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将机上的橛子和纬线一齐都拔出来了。好，参孙他开始软化了。我告诉你，参孙他快完蛋了，他提到了头发，那么真相就快说出口了。不过参孙他还是捉弄大力拉，大力拉说，参孙啊，腓力士人来拿你来了。参孙就把机上的橛子和纬线一齐都拔出来了。好，士师记16:15-17，经文记载说，大力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3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对他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好，这一次大力拉对参孙说，如果你真的爱我，那么就该告诉我你得力的秘密是什么。那么参孙呢，就告诉了大力拉，他自己是一个拿细耳人。那么长头发呢，就是许愿做拿细耳人的一个记号。他的力量不是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佳佳姐姐。今天又来到了我们悄悄话的时间，佳佳姐姐希望透过好听的故事，能够让小朋友来学习如何向爱你的天父爸爸来祷告。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悄悄话时间。

一日是珊珊的生日，她老早就把愿望写好，放在铅笔盒里。早上起床，她又拿着愿望默念。忽然有声音从背后高声念道：生日琪，我要每天帮助一个人。珊珊吓一跳，回头望去，原来是哥哥阿翔，正要出声骂，哥哥却说：这也是多了不起的愿望，不是吗？不过要看你怎么样帮助咯，也许会很有趣啊。你认识的人数目有那么多吗？就算你愿意帮忙，也不见得能实行。这时珊珊急急忙忙地说：我可以多次帮助同一个人呢，你管理自己的事就好了啦。阿翔笑了笑便走开了。珊珊记起主日学老师教导过，如果想达成心愿，必定要多多的祷告，求上帝赐力量和引导。于是他在心中祷告说：上帝啊，求你帮助我完成生日愿望，让我明白谁是第一个需要我帮助的人。做完祈祷，珊珊想起草神阿妈。草神阿妈住在离珊珊家比较近的那间公寓四楼，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她当然需要人去探望，让我下午就去吧。今天才要过生日，心愿就能付诸行动。珊珊喜出望外，她兴奋地哼起歌。忽然妈妈喊着：珊珊，衣服洗好了，来帮忙晒吧。珊珊的心情哇啦啦地跌到谷底，因为这将阻碍她的计划。她不答应妈妈，只瞪着脚走到后阳台，砰砰砰地把衣服往桶子塞。妈妈听见觉得不对劲，问道：珊珊，你在做什么呢？珊珊鼓着腮帮子说：我正想把功课做完，下午去看草神阿妈。珊珊本来不是想让人知道她的生日愿望，但是哥哥既然知道了，她也就告诉妈妈。在说话的时候，心中仍然在生气，因此衣架、桶子、竹竿秤互相砰砰砰的声音更刺耳了。妈妈一脸疑惑和诧异，珊珊都没有发现。午餐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小黑阿姨请妈妈一起去探望一位病重的会友。饭后，妈妈对珊珊说：哥哥答应洗碗筷，你帮忙收拾厨房，我要去探望生病的会友。珊珊连忙说：妈，我也要实行我的生日愿望，我要去探望草神阿妈呀。妈妈放下手提袋说：那么让我帮阿翔吧。珊珊一时觉得有点难为情，但看看时钟，心想如果再不去就太迟了，于是她大步踏出门，心中想着待会儿和草神阿妈该谈些什么呢。草神阿妈身体不好，躺在床上休息，她对珊珊意外来到感觉很奇怪，但珊珊说她是来陪她聊天，她十分欢迎。谈话中，珊珊不知不觉地将自己生日愿望的事告诉草神阿妈，她还讲到哥哥阿翔是怎样的取笑她。草神阿妈听得觉得很有趣，笑着说：让我来告诉你我的故事。

0: 那年我11岁，索利的生日愿望是每天令一个人快乐。第一天我替老师把抹黑板的板擦拍干净，第二天我把午餐的苹果送给一位同学。但是几天后的某一天，我得到一个教训，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草神阿妈坐挺身躯接着说，那天是礼拜六，我答应邻居玲玲早上要替她解释上周的数学题，是作为那一天要行的善事。可是事前我没有告诉妈妈，正要出门时，妈妈叫我陪弟弟玩，因为她在厨房忙，弟弟只有2岁，缠着妈妈身边叫她无法做事。那时妈妈十分需要我的，但我并不觉得。草神阿妈摸摸闪闪的头说，我反而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不能陪弟弟，因为我要帮忙玲玲做我要做的善事。妈妈听了，放下手中的杂物，抱起弟弟，领我到客厅坐下。妈妈慢慢地告诉我，做善事帮助人，不一定要得到外面去，在家中做一个好儿女、好姐姐，也会同样令家人快乐。丢下自己的责任，难道是做善事吗？我因此明白过来，从那天起，我很成功地完成我的生日愿望，因为我知道在家中帮助家人也是同样重要的。虽然珊珊眼睛盯着草神阿妈，心却已经回到妈妈的身边，她想起妈妈放下手提袋的神情，顿时好像听见妈妈带着失望的声音说，那么让我来帮阿翔吧。珊珊，你喜不喜欢这个故事呢？
1: 喜欢，我喜欢听，但是我该回家了，阿妈是需要休息一下的。
0: 也好，我习惯下午稍睡一会儿，谢谢你来，盼望你能够再来。那天晚上，珊珊祷告说，上帝啊，谢谢你带领我到草神阿妈家，我并没有帮助她，她却帮助了我，她教我明白帮助人的真正意义，求你原谅我对妈妈的态度，并且帮助我完成今年的生日愿望。奉主耶稣基督人名求，阿们。

而是应该好好感谢生我的妈妈，因为要不是当年她辛苦地把我生下来，我怎么会开心地享受每一年的生日和现在跟小朋友来分享好听的故事呢？你说是不是啊？不过说到故事中，珊珊的生日愿望真的很特别耶，她并没有要昂贵的礼物和好吃的大蛋糕，而是决定去帮助别人。而且在故事中最让佳佳姐姐感动的是，珊珊她最后向天父上帝所做的祷告，她真诚地为着自己不当的态度来认罪，并且以祷告感恩的心来感谢生日当天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珊珊她也终于明白，帮助人其实很简单，而且最基本的就是从家里做起。小朋友，你是否也常在家里帮忙父母呢？真正的帮助者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你是否也愿意从今天起成为别人的祝福和小天使，来帮助身旁的人呢？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佳佳姐姐邀请你和我一块儿来祷告。佳佳姐姐说一句，你也跟着说一句，一起来到天父爸爸的面前，来向他献上最真诚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看顾了我，也是我随时的帮助者。求你也帮助我，成为一个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责任的人，愿意伸出手来帮助他，并且也为他祷告。小孩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小朋友，你可以随时随地地将一切的事情带到天父爸爸面前向他祷告。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写信或上到救恩之声的网站，救是救命的救，恩是感恩的恩，留言给佳佳姐姐，佳佳姐姐很乐意也为小朋友你来祷告哦。今天爆米花的节目进行到这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给小朋友的歌曲是《谢谢天父》。我们下回同一时间，爆米花的节目空中再见。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在上期节目呢说过，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系列节目呢是关于控制欲这个话题。那今天呢，我们就这个话题呢来讨论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判断我们是在控制对方还是爱对方呢？尤其是在夫妻之间，老夫老妻了，我们生活这么多年了，可能有时候呢会陷入一种困惑，就觉得我这一辈子啊，我都付出这么多的心血，
3: 是的
2: 都是为了你，
3: 是，
2: 但是为什么你却让我感觉到你很压抑，
3: 对，
2: 甚至是你跟我的关系越来越远呢？
3: 甚至有一些离婚的案例，我们也听到，就是有一方就说：“哎呀，我就是处处的为他着想啊，结果还换来了这么一个离异的结局啊。”
2: 是的，
3: 这些都是看着好像动机很对，但是结果很差这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从这方面来分析一下，是自己在控制别人，或者是自己是不是被别人在控制呢？我们都可以来分析。
2: 对，其实最核心的一个试金石就是在于，当你的行为或当我的行为发生的时候，我的初衷是让对方更安全，还是说让我自己更安心呢？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有四个方面进行自我觉察，来检验我们自己内心的想法。
3: 对，
2: 比如说第一个，我们看动机，这个动机是为了成全对方，还是成全自己呢？第二个呢，就是看反馈，比如说伴侣的一些行为，伴侣的这个优点是让我感觉到开心还是感觉到不安呢？第三点呢，就是看边界。这个边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在跟对方提供建议，还是在替代对方做决策？
3: 就是你把这个决策权是交给对方呢，还是你自己就立马帮他做了一个决策？
2: 对，是的。第四点呢，就是我们看感受。我们是接纳对方的情绪，还是否定对方的情绪，或者说对方是接纳我，还是在否定我？
3: 对对对对。
2: 其实这四个点呢，如果是我们能够去掌握的话，也就能够清楚地判断出我或者是对方是在控制，还是真的在表达爱呢？
3: 对对。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4: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2: 那鉴于这四个方面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个案例，根据这个案例呢，我们来探讨和分析一下啊。
3: 好的。
2: 有一位老先生，他姓李，这位老李先生呢，他患有高血压，可能还有身体上的其他的一些基础病。那他的老伴王阿姨呢，对这个老李非常的紧张，他每天很严格的去规定老李要吃多少盐，他会用那个量器给他量出来，然后要求他几点钟必须睡觉，包括做菜的时候做饭的时候要吃多少油，多少的调料，他都控制得非常严格，甚至是连这个老李他想喝一口茶，出门想去散个步，他都要去反复的盘问，甚至有时候要强行的干预。如果这个老李先生他稍微的反驳一句，说哎，我今天想多吃一口肉行不行啊，这个王阿姨都会立刻沉下脸，说你是不想要命了，我每天对你付出这么多，你都看不到我的辛苦吗？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这种场景是不是常常出现的呢？
3: 嗯，
2: 其实我在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唐曼我自己，
3: 是，
2: 我觉得我跟我先生之间也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3: 嗯，
2: 比如说我家先生是喜欢熬夜的，
3: 嗯，
2: 有时候他会熬到半夜，我都受不了，就真的是那种命令，甚至是带着愤怒的口吻对他说：“你现在立刻关手机、关电脑，要睡觉。”
3: 嗯。
2: 这种方式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我的先生就会很反感。
3: 嗯，
2: 所以呢，其实我在聊这个控制欲的话题时候，
3: 嗯，
2: 最多就是反思到我自己其实也是这样。
3: 嗯，那你有感觉到你不是成全对方，你是成全自己吗？
2: 对，当我真正的反思的时候，其实我是为了我自己。
3: 哦，
2: 就是为了我自己的那个感受好一点，就是我不用为他担心了嘛。
3: 哦，对对对，
2: 因为一旦我想到他要天天熬夜，会把身体会熬垮，
3: 那你就会很难受。
2: 对，我会很难受。所以有时候你知道我在对他命令要求的时候，我会带了很多的话出来，就是有一天你倒了，最麻烦的是我，你知不知道？
3: 啊，是，
2: 我要照顾你，我要怎么怎么样？
3: 对，
2: 就是是不是成全我自己啊？
3: 对，其实我们在那个控制欲的里面，是首先想到我们自己的。
2: 嗯，
3: 就说你这样子，我以后会很受累。然后如果我失去了你，我也会很难受，是不是？
2: 对，是的，
3: 那都是我的。
2: 嗯，
3: 所以这个可以判断到啊，就是其实我们这种想对方怎么怎么样，好像是为了对方身体着想的出发点，但是最后落在成全自己这方面的，就是控制欲。
2: 是的。
3: 嗯，
2: 而且呢，比如说这个案例里面，王阿姨她照顾老李先生，她作为一个照顾者，从这个照顾的角度来讲，她确实在付出她的时间、精力和爱心。
3: 对对 对, 对，
2: 甚至她通过这种无微不至的包办，他对老李先生照顾的，从旁观者来看会觉得，哇，这个老李先生应该感觉到很幸福才 对,
3: 对, 对，
2: 因为王阿姨对他照顾太好了。
3: 嗯，
2: 可是时间长了以后，他其实是已经被剥夺了自己的生活自主权。
3: 嗯，
2: 就时间长了以后，要么就是完全依赖王阿姨，
3: 他
2: 觉得反正事无巨细，你都已经为我考虑了，那我还考虑啥呀？
3: 我也不想，
2: 对，
3: 什么都
2: 不
3: 用想了。
2: 没错，所以唐曼，我的反思是什么呢？我跟我先生之间长期以来可能也是这样子，比如说我对他的生活上的照顾也是面面俱到，以至于我家先生他每次换衣服他都找不到他的衣服在哪里。
3: 嗯，
2: 时间久了，哪怕是那个衣服穿着都包浆了，他也不会去换衣服。
3: 嗯，
2: 因为他习惯了被我照顾。
3: 对，他都已经失去了这个照顾自己的能力了。可以这么说。
2: 对，从这个心理学上讲，就是久而久之呢，被照顾者就会产生一种习得性无助感。丧失自我照顾的能力。
3: 对对对，
2: 这其实是很要命的。
3: 是的。
2: 所以呢，当我们去看动机是成全对方还是成全自己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清楚的一个就是，真正的爱它是愿意相信自己的伴侣是有能力去过好他自己的人生的。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的伴侣，他有能力去选择做对的事情。
3: 对 对, 对，
2: 那我们的付出呢，是为了支持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3: 对，
2: 这才是爱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其实是需要克制，尤其唐曼，我需要克制我自己操控的这种冲动。我应该允许他按照他自己的节奏去成长，哪怕说这意味着他可能会走一些弯路。
3: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刚才就说到这个动机是为了成全对方还是成全自己嘛。那成全自己我们已经很明白了，就是让我们自己心里面好受。但是我们如何去舍弃这个控制欲来成全对方，就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了。
2: 没错，因为我们在思考这个控制的时候，那控制的表现其实是潜意识里面会认为说，我比你更懂什么是对你好。就像我们刚才举这个案例当中的王阿姨，她可能潜意识因为照顾时间久了，她会觉得老李啊，我是比你更懂什么对你好的。
3: 是
2: 因为你看你是血压高嘛，所以我要控制你的这个肉食的摄入啊，盐的摄入啊，油的摄入啊，我这是为你好。而且呢，他很害怕这个局面失控，就假如说我对这个老李的照顾不周，一旦失去老李我该怎么办。
3: 对，
2: 就是王阿姨她的潜意识当中可能会有这样子一个 担忧在里面，
3: 对，
2: 这样子一个恐惧，
3: 对，
2: 害怕在里面，
3: 对，
2: 所以他就想拼命的干预，
3: 嗯，
2: 可以看见的一切，
3: 嗯，
2: 包括倘卖我自己，我对我先生的控制也是一样的，
3: 嗯，
2: 我的心里也是这样，
3: 嗯，
2: 我常常想到那个结果，就是如果我不好好的照顾我家先生，
3: 嗯，嗯，
2: 就由着他这样的熬夜，
3: 嗯，
2: 有一天他的身体
3: 熬坏了，
2: 熬坏了，
3: 嗯，
2: 首先就照顾他的是我，给我的是很大的麻烦，
3: 哎，
2: 还有一旦失去他，我的那种恐惧感可能就会很强烈就来了。你看我们再去看这个动机的时候，你真的能够清楚地看到，
3: 嗯，
2: 我这么做是为了成全对方还是成全我自己。
3: 嗯，如果反过来想，就是怎么样做得更好，不把这个控制放在爱对方里面呢？就是说我们要用一种温和的方法来让对方也认可，然后大家一起互相提醒着来走，这样子就等于是成全对方了吧。
2: 没错，
3: 嗯，
2: 你说到一个就是怎么样用温和的方式来跟对方去沟通，
3: 让对方也认可，
2: 对，也让对方认可，嗯，
3: 对，
2: 要想让对方认可，其实我们真的要先放下这个控制欲，因为我们谈了这么多，
3: 嗯，
2: 会发现这个控制欲它带来的一个结果就会支配我们不停地用命令，嗯，用要求，就用一些对方不喜欢的方式来接受我的想法。
3: 对，
2: 就是控制欲所导致的这个结果行为出来是让对方很不好受的，
3: 嗯，
2: 甚至还伴随着你比如说王阿姨她会有这种抱怨在里面，
3: 嗯嗯，
2: 这种抱怨是伴随着我对你付出这么多你应该感激我，
3: 嗯，
2: 这样的一种期待，
3: 嗯，对对对，
2: 或者说是把这个被需要等同于有价值，
3: 没错，他就觉得你生命中不可少了我，
2: 嗯，
3: 所以我的价值就体现在这里了，
2: 是啊，
3: 嗯，
2: 所以当这个对方有自己的独立行为独立思考的时候，嗯，
3: 或者反对你的时候，
2: 嗯，反对我的时候，然后这个控制者
3: 了，
2: 对，不仅感到失落还很焦虑，
3: 嗯，是，
2: 嗯，
3: 你就失去掌控局面的
2: 对
3: 那种能力了吗？
2: 是，嗯，当我感到失落和焦虑的时候，你想这个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3: 嗯，
2: 我对对方会更加的命令，
3: 没错，
2: 会更加的要求，
3: 没错，
2: 那对方他的反弹也会更大，他会觉得我很难受，
3: 是的，越走越糟，
2: 对，我被你控制的失去了自由。
3: 是，
2: 你想人性都是需要自由的，
3: 没错，
2: 神创造我们，我们是自由的，嗯，而不是被别人控制的，
3: 嗯，
2: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探讨这个控制，其实是为了了解我们自己，让我们去看清楚我们的内心里面到底是不是有一份安全感，
3: 嗯，
2: 这份安全感它究竟来自哪里，
3: 对，
2: 它是来自我所控制的这个人这个事件，
3: 嗯，
2: 还是来自于那位创造我的神呢？
3: 阿们，
2: 嗯，这个是值得我们自己去思考的，嗯，那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控制对方还是爱对方这个话题，我们在接下来的系列节目里面还会继续探讨。今天的话题呢就先聊到这，也希望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听说有一阵子日本制造的某一种原子笔倾销到美国的市场上，这种小东西不值得大做广告，所以商人没有花什么脑筋在促销的方法上。可是很奇怪，不到一年的时间，这种原子笔已经突破了1800万的数量。有些人就觉得不可思议，到底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个产品普遍的被大家接受了呢？原来呀，是每一个使用过的人在这一方面都免费做了推广，因为东西好用，爱用者的见证就成了最有力的促销管道了。那么美国有什么好东西出口到海外市场呢？除了麦当劳跟百胜客这些速食快餐之外，有一种比什么都宝贵的出口，就是宣教士。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经表扬美国的宣教士说，自从我当总统以后，我才发现美国派往海外的人员当中，最好的就是背负十字架的宣教士。我觉得好惭愧，直到最近我才发现到海外宣教的价值以及宣教士他们的高贵品质。就拿他们在中国的工作来说吧，那些宣教士在战乱期间用生命做出来的见证，简直不是我可以用口舌来称颂的。他们的勇气激励人心，他们的坚定意志使他们成为英雄。

市场上的产品能够成为抢手货，必须具备几个必要的条件。第一，它是生活的必需品，什么人都得用它。第二，它必须物美价廉。一个产品如果能够满足消费者这两大要求，那么尽管没有人做推销的工作，它的销路还是能够维持一定的水平。因为口碑就是最好的广告。刚才我们听了两段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从日本进口的原子笔扯到了美国出口的宣教士，这中间很难拉上关系，不过我倒觉得很有意思。早在上古的时代，人类的发明非常有限的时候，大家的日子还不是一样过吗？今天有很多家庭觉悟到人类的文明剥夺了他们体验自然的权利，因此他们就情愿舍弃一切物质的供应，惜家带眷的退隐山林，过着自食其力的简朴生活。这就说明了物质文明的进化不一定是人的生活必须，但是有关人类最根本的心灵需要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缺少的。这就是肯为神做生命见证的人成为人间至宝的原因。但是很奇怪，这么宝贵的供应，绝大多数的人却不明所以地拒绝了，只因为人们不知道它有一个心灵的必须，一定要在万事之前先得到疏解跟满足，那才行。最早的宣教士应该是创世纪第六章和第七章所记载的挪亚吧。挪亚在神眼中是个义人，他顺服神的旨意，在审判的日子来到以前，照着神的指示打造了方舟。可惜他用行动所做的生命见证没有打动当世代的人心，因此当毁灭的洪水来到时，除了挪亚一家和他所拣选的动物以外，在地上凡有血气的都灭亡了。但是事后遍地凄凉的景象却使得神的心伤痛极了。神不仅跟挪亚立了彩虹之约，同时他本着他对世人的爱，积极兴起拯救的膀臂，叫后世的人得以听见从神而来的呼唤，可以从茫然不觉的麻木当中行转过来，渴慕得到福音的好处。自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完成了救赎以后，早期的使徒成了宣教的勇士。历世历代以来，神借着少数人灵性的觉醒，带领了整个地区的属灵大复兴。今天他更要兴起更多的基督徒，在宣教的事工上为他打美好的仗。所谓的代职侍奉这个名词，也就是强调不论什么人，不论你做的是什么行业，大家都可以成为宣教士。这个理念当然是出于圣经的教训，不过具体的楷模却是18世纪发展出来的莫拉维弟兄会。这个由清岑多夫率领的德国宣教机构，从1732年率先派出了两位跨文化的宣教士以后，在接下来的150年间，他们陆续差派了2158个人。这些被差派出去的宣教士不是依靠差会按时候补给他们的薪水来过日子，他们乃是带着自己的技能深入宣教工厂，在当地安家落户，凭着技能来养活自己，跟当地人就打成了一片。这种宣教的方式就好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一样。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是一个木匠，但是他实际的身份却是救世主。所以宣教士不论是农夫、商人、裁缝、工匠，他们真正的身份是传福音到地级的宣教士。虽然有些人因为当地的卫生跟生活条件太差，以至于生病死亡，但是后来的人却没有因此而裹足不前。面对着全世界人口有 80% 是非基督徒的庞大需要，神一定会呼召
更多像莫拉维弟兄会这样的宣教士，或者兴起更有效的传播工具，在世界各个角落为他做生命的见证。

最近有一位朋友从外地回来，他感慨万千地分享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使我心里面也深受激励。他说他原本是应邀到当地去分享属灵的教导，可是就在他即将出发以前，那里的弟兄姐妹打电话通知他说，在那里带领他们的传道人在车祸当中不幸丧生。这位朋友感到非常为难，当地的弟兄姐妹都在忧伤的心情当中，他去了能够说什么呢？尤其是他从来都没有见过那位备受弟兄姐妹爱戴的传道人，真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传道人的家属才好。可是当他到了那里，看见传道人的妻子带着弟兄姐妹用笑脸迎接他的时候，我的朋友对传道人的妻子说，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安慰你，而你却安慰了我们。当然了，那几天的分享就不能不做适度的调整，结果神就把他的话语赐下来，那些弟兄姐妹就从圣经的经文里面得到了神自己的教导。至于那位不幸丧生的传道人，我忍不住要跟您简单的讲一下他的故事。他是一位韩国人，原来在美国有很好的生活条件，可是当6.4事件发生以后，这位韩国弟兄就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放弃了在美国的一切，一心想要为神所爱的中国人奉献自己的生命。他努力地学习中国话，跟当地的老百姓打成了一片，弟兄姐妹愿意接纳这位韩国传道人，因为他们从这位传道人的身上看见了一种舍己忘我的大爱。在意外发生以前，这位传道人正从外地赶回家，只因为所负的担子太重了，经常不能够享受充分的睡眠，所以在赶路的途中，一个失神，他就撞上了迎面而来的大卡车，当场他就因为伤重身亡。在瑞斯礼拜上，弟兄姐妹都忍不住流泪，从许许多多放下自己原有的生活去到他们当中的宣教士身上，他们的确看见了神爱中国的心。他们为所爱的传道人写了一副挽联，上联写着，赔上殉道的热血，赚得神赐洁白圣袍，下联写着，赔上传道的功夫，赚得天国公义冠冕。这位韩国弟兄求人得人，他在中国的弟兄姐妹当中做了神的见证。正如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所说的，愿主的时刻来到，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会结出许多籽粒来，愿这落在地里的麦子在这块土地上结出更多籽粒来。亲爱的朋友，神从四面八方打发工人进入福音的工厂，中国的宣教士毕竟还是少数，然而足迹遍世界的中国人是何等需要神的救恩呢？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各国宣教士为中国人所流的血一定要成就神奇妙的计划，盼望更多弟兄姐妹肯为神而去，去到神差遣我们去的地方为生命做见证，并且在众多未信的人身上还福音的债。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您爱我们是何等的真切，尽管几个世纪以来您的仆人惨遭杀害的为数不少，但是您却隐忍着自己内心的伤痛，继续给我们机会。但愿借着今天这一篇信息，您自己呼召工人，好让我们所学所用都能奉献在你的面前，求您鉴察。给我一个心智，让我聆听你呼召的声音，随时准备为福音贡献自己的心力。感谢天父，您听我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
11: 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棒，不好。一进来录音室，万峰呢就很害怕，然后文慧老师咳嗽了一分钟，那个恐怖的事情就早上不好了。
1: 哎呀，这个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有没有把声量调小一点呢？像我们白熊说的，赶紧啊，听到片头曲，第一个呢，应该有的动作就是把声音呢稍微调小一点。为什么？因为狮子吼要从江湖出现了、
0: 啊。我已经早上不太好了。
1: 其实呢，是因为呢，万峰老师进来，我大概呢是太兴奋了，看到他进来，节目要开始了，吞口水，真的是有的时候呢，被自己的口水给呛到了。我是吞口水呛到了，不是感冒，请万峰老师不要担心。
0: 你就看到我就吞口水啊，哇，更恐怖，
1: 因为我
0: 早上不好了，
1: 因为我准备要应战当中，那所以呢，也请你呢，不要扩散这些呢。让人担心担忧的消息，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
0: 就把担心的放在我里头。
1: 您听到呢，文慧的声音是挺好的，我没有感冒，也没有任何伤风或者是不舒服，完全是万峰老师在那边杞人忧天啊。这个一星期一开始呢，不是好，而是不好啊。我们也为万峰老师祷告吧，因为从8月1号开始呢，咱们香港这边一年一度的。就是
0: 赞美之泉嘛，
1: 不是港九严禁培灵会。那么我们有很多的内地的弟兄姊妹都会来香港这边参加这个港九严禁培灵会。万峰老师是其中的一位翻译，还有我们的，
0: 我不是翻译，我是写稿。
1: 哦，那听说您完全让 AI 帮您代劳，
0: 对
1: 是吗？
0: 对对对。
1: 好，那么我们的唐华老师，还有周广亮牧师，
0: 还有李崇恩
1: 老师，
0: 还有康宁老师，
1: 还有康宁老师，他们都担任了不同时间的翻译，真的是及时传译，站在讲台上，讲员讲一句，他们翻译一句的，所以呢，为他们8月1号到什么时候？
0: 10号。
1: 对了，有10天，当然每个人担任的天数是不一样的，可是你可以想象他们这周压力山大。
0: 嗯，对了，所以呢，求主去供应啊，因为站在讲台上呢，几千人看着呢，还有全球的华人都看着呢，是有点压力的。
1: 感谢赞美，
0: 我就没压力，我就用这个 AIA， 他按一下我就去抖腿。
1: 我要感谢赞美神，还好你没有让全球华人都看到您的真实面貌，不然的话呢，哎，想象一下万峰老师
0: 看不上我，
1: 想象一下万峰老师，到时候多少人的滤镜要。碎了满地啊，去捡那些滤镜镜片都不够时间了，还听讲到呢。好，开玩笑的，所以请大家呢也为刚才提到的港九严禁培灵大会，另外呢就是我们电台的几位老师担任翻译，或者是像我们的万峰老师，他要及时写这个讲稿是吗？
0: 对啊、不是及时了，就他们完成以后发个音频给我，我就放进 AI 里头了。
1: 是的，是的，
0: 省事儿。
1: 所以为他们祷告啊，那么求神呢，特别是在这10天之内呢，给他们力量。今天好像是康宁老师的生日呢。
0: 啊，对，
1: 康宁老师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康宁老师！
1: 哎，想象他现在刚好呢，准备要去严禁培灵大会做澡堂的翻译了，所以呢，请大家集中火力。圣灵的火力，那为康林老师祝福，也为他今天澡堂的及时传译来祷告。另外我们也关心在青岛的家人们，因为昨天傍晚呢，青岛有一家的公司企业呢发生了大火，我看那个情况是挺严重的啊。一早丰德呢已经在第五空间告诉我们了，不晓得在青岛的我们的家人情况如何呢？还安好吗？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在节目当中呢，跟大伙来一起灵修，还有给耶稣的一封信。今天会讲，哎，圣经中的一个人物，需要我们写信给耶稣吗？
0: 谁？
1: 撒该。
0: 哦，撒该要写信吗？他就偷看。
1: 不是撒该写信，而是针对撒该呢，可能有一些问题要问我们的主耶稣的。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接下来呢， 我们要和大家呢来说说呢，这个暑假夏天呢已经过去了一半，正式来讲啊，暑假就是七月八月嘛，那么现在都已经是八月三号了，那么这个暑假您有去哪一些地方吗？有没有想要
0: 躺在那儿享受空调啊？我这个礼拜去营会，我每年都去音乐营嘛，那这个礼拜也去，但是直播不耽误，做完直播才去。
1: 好，我们为万峰老师又加了一项重任来祷告。
0: 没什么重任，
1: 我们上周台庆呢，哎，就有惊喜出现了，我们的听众啊就来到了电台。
0: 鸭屁屁吗？
1: 鸭屁屁是我们电台的惊喜，但是我们的听众也给我们惊喜，在电台台庆那天早上突然出现，哇，这真的是电台庆生的一个宝贝的礼物啊！所以这个暑假有没有想去哪儿呢？今天我们就介绍啊一些大家热衷去的地方。在接下来就是这一周的金句，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三节，我们已经进入了以赛亚书最后几章了，我们要好好的一起来读一读以赛亚书的金句，也一起来了解经文所含的重要含义。有带导的事项赶快摆上来，例如呢，桃子妹说她昨天呢不舒服，澡都没洗就睡觉了，全身疼。另外录音飞弟兄呢正在搬家当中，他的电瓶车要驮着好多的包裹啊。
0: 对啊，好像很危险的，那个电瓶车能载这么多东西吗？
1: 是，所以呢我们希望呢您能够呢好好的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啊，也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特别是录音飞弟兄搬家顺利啊。哎，今天还是要跟大伙说说的，特别是星期一嘛，大家呢可能都会有一种蓝色星期一，想醒也醒不过来。
0: 怎么样？
1: 有个方法，就是太困的时候，但是你想醒过来，因为星期一早上好多事情要开始做了，深吸一口气，然后憋气，然后憋气，憋气，直到受不了为止，再吐气。你的睡意就会消了很多。再说一次，深吸一口气，然后憋气，憋到你直受不了为止，再把它给呼出来。
0: 我告诉你为什么这样，你试试看，礼拜一就深吸一口气，然后憋气，憋一下就到礼拜五了。
1: 哎，有谁可以像万峰老师所说的啊，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给你办一个世界纪录啊，你就会发现睡意呢消失了很多，清醒了很多。这个好像之前我们已经在节目中说过了，大家可以再试试。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成年期灵修，扭转人生的悲剧。创世纪37章1-4节和12-28节。
1: 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这是雅各的事迹。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少年，与他父亲的妾毕拉和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起。约瑟把他们的恶行报给父亲。以色列爱约瑟过于其他的儿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长袍。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友善的话。约瑟的哥哥们到事件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事件放羊吗？来，我派你到他们那里去。约瑟对他说，我在这里。以色列对他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是否平安，羊群是否平安，再回来告诉我。于是他派约瑟出希伯伦谷，约瑟就往事件去了。有人遇见他，看哪，他在田野走迷了路。那人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请告诉我他们在哪里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离开这里走了。我听见他们说，我们往多滩去。约瑟就去追哥哥们，在多滩找到了他们。他们远远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近他们，就图谋要杀死他。他们彼此说，看哪，那做梦的来了。现在来吧，我们把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吕便听见了，要救约瑟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吕便又对他们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旷野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吕便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还给他父亲。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去他的外衣，就是他身上那件长袍。他们抓住他，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看哪，有一群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

创世纪三十七章描绘了一幅既亲密又破碎的家庭图画。雅各偏爱妻子拉结，也偏爱拉结所生的约瑟，并且为约瑟做了一件长袍，或者翻译为彩衣。在古代近东文化，这象征着继承权。也许雅各正暗示他已经选择了约瑟作为继承人，结果这份偏爱呢，引来兄长的嫉妒。后来约瑟两次说出自己的梦境，在第五到十一节说，在梦中哥哥们向约瑟下拜，对他们来说呢，这无疑是种羞辱，因而使哥哥们对约瑟怀恨在心。有一天，雅各吩咐约瑟探望在世间放羊的哥哥们，约瑟独自前往，这让哥哥们起了恶念。他们先是打算杀他，后来呢，在兄长吕便和犹大的拦阻之下，改为把他卖给了以实玛利人。后来约瑟再被转卖到埃及。那这段经文没有马上解释上帝在做什么，只是呢，暴露出人的罪恶，包括偏爱、嫉妒、憎恨、谎言、陷害、出卖亲人，这些是如何扭曲和破坏了家庭的关系。有时候伤害我们的并不是陌生人，而是最亲近的人，这是何等悲痛的事情呢？当时的约瑟只是一名少年人，他没有犯下什么滔天大罪，却被亲兄弟所出卖，被贩子买走，被带到陌生的埃及，他的人生被彻底的剥夺了。如果故事就在这里结束呢，实在是个悲剧。但是约瑟的人生还没有走到尽头啊。圣经后来的讲述就显明了，约瑟被卖到埃及的苦难并非在上帝的计划之外的，而是上帝拯救以色列全家所预备的道路。虽然哥哥们出于嫉妒和恨意，以谎言、暴力苦待弟弟约瑟，但上帝却没有放弃对这个家族的信实应许。虽然上帝憎恶罪恶，但罪始终没有能力拦阻上帝的工作。上帝仍然能够在人的悖逆和罪恶中来成就他的救赎计划。

在我的家庭或者教会关系中，有没有因为偏爱或者不公而引致不和呢？我愿意怎样调整自己的态度，成为促进和睦的一方呢？当我发现自己或者身边的人正在罪恶和破碎的环境里，我会倾向认为上帝的计划已经被破坏呢？还是相信他仍然做工，而最终成就他的美意呢？尝试写下一段鼓励的话语，提醒自己，在黑暗中仍然要信靠上帝掌权。

犹大对他的兄弟们说，我们杀我们的弟弟，遮掩他的血有什么好处呢？来，我们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要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弟，我们的骨肉。他的兄弟们就听从了他。创世纪37章26到27节。

0: 常年期灵修，扭转人生的悲剧。作者陈倩怡，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3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0: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0: 早上的7:51，来万峰老师重新跟大家打招呼，不要再说不好了。
1: 对，文慧老师好起来了，所以万峰也好起来了，早上好。
0: 是，大伙儿一定没想到狮子吼又出现了啊，来不及把声量调小了，但是刚才我们的确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创世纪37:1-412-28，扭转人生的悲剧，的确啊。例如看雅各的一生，从他出来呢，其实上帝呢本来就已经是小的啊，要继承或者说呢小的要传承呢这个神在这个家族当中的应许之福。可是你看雅各就是要抓，结果抓靠自己抓呢就抓来了人生悲剧。接着呢连
1: 不是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吗？所以也赢了，
0: 是上帝让他好吗？他能够得胜吗？对不对？然后呢抓妻子又是要靠自己抓，结果妻子多也麻烦，后来呢孩子成群也因为自己抓，所以呢也造成了孩子之间的一些问题，他可以说呢一生不断的抓，好像抓到了很多，可是也因此一生活在悲剧当中。
1: 但是你看雅各的故事里头呢，所有你看起来输的人都是赢的，你看看利亚，他本来呢你以为他失宠啊，但是你看这个拉结葬在哪里，葬在这个伯利恒的路上，拉结呢就葬在麦比拉洞了，葬在家族墓地，他赢了。约瑟你看他好像输了，今天说的怎知他卖去埃及以后当了宰相，所以都是赢了。
0: 那我们只能说从人的角度来看，人生有失必有得，有得
1: 逆转胜啊，
0: 有得必有失，但是他们的逆转不是因为他们而逆转，而是因为神。雅各的一生如果不是因为神已经呢将这个应许之福呢放在他身上，你想想看他能够扭转吗？他能够逆转吗？所以呢我们也要伏在神的面前，像你讲的利亚是因为来自于神的公平，神的应许，所以看人生有得有失，这是从人的角度，但从一个信仰的角度，我们要说如果没有神，人生是不能逆转的，如果没有神，你想改变是很难改变的，因为我们都在一个堕落的罪性当中。所以
1: 我的角度还是这个利亚呢，他肯定是赢了，谁葬在家族墓地才是主母吗？雅各他说我的骨头要搬回去祖坟，
0: 他都已经死了关他什么事情呢？很坦白讲对不对，就像葬礼一样，只是在世的人风光嘛，关那个已经去世的人什么事情呢？那所以这个是文慧今天早上跟万峰老师第一次出现不同观点的时候，
1: 礼拜一就这样了、啊、
0: 对，
1: 感谢神，
0: 期待，
1: 所以记得啊，上班呢就好像憋一口气，憋完气吐气就礼拜五了，刚刚
0: 没有憋口气，好好的努力干活，好好的像文慧这样跟万峰老师斗嘴。好了，早上的7:54，我们真的要开始进入下一个环节。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3: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4: 给耶稣一封信。

0: 主耶稣。
1: 我还没有信主，不过我很喜欢听你的故事，我对你的名字也非常的感兴趣。前几天我在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姊妹跟我说了一个关于你的故事，好像是记载在圣经路加福音十九章。她说当时门徒跟着你到处传福音，然后进了耶利哥城。在这个城里有一个叫做撒该的人，他是个大财主，也是当时的税吏长。因为他常常听见你的名字，可是从来没有见过你的面，所以很想看看你是怎样的人。但是呢，路上的人很多，他又长得不高，如果挤在人群里面，他一定没有办法看到你的。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爬到树上，等你经过的时候就可以看你一眼了。那里虽然人真的很多，但是当你经过树下的时候竟然停了下来，抬头跟撒该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我听到这里的时候心里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你会知道有撒该这个人呢？当时这么多人，难道你每个人都认识他吗？而且听说撒该是大家都很讨厌的人呢，你为什么会去他家里呢？难道耶稣你不怕也被大家讨厌吗？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撒该的改变，他竟然因为你愿意接受他，就把他所有的一半给穷人，还有他以前骗回来的钱，他不只要还给他们，而且要还他们四倍。天哪，四倍呀！他骗了那么多人，怎么还得了呢？其实我听到这个故事真的很感动，因为我在公司也是一个负责管束的人，我知道要骗公司的钱其实也不是很难，因为所有收入和支出都是由我去决定的，基本上除了老板以外我就最清楚这些事情了。说真的，钱的诱惑真的很大，我其实也曾经被他引诱过，那时候我很缺钱，我在想只要在文件上多写一个零字，我就可以得到这笔钱了。我真的心动过，可是最后没有做。不过原因不是因为我知错，只是我不敢做而已。耶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你是用什么力量去改变人的心呢？我真的很想知道，可以吗？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

圣经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体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撒盖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这么想见我呢？他听说了我的哪些事呢？听谁说的呢？我对他为什么这么有吸引力呢？撒盖是收税的，税吏，对那个时代来讲，他是个罪人，头号的罪人，大罪人。而他竟这样费了苦心的，一心一意的想要看看我，怎么会这样呢？他从来没有见过我，很明显的，他听过我。不管他听到的是什么，那一定是很能打动人心的，让人难以抗拒的。所以撒盖一定要亲自来看看我。撒盖一定曾经听人说起我，要不就是在谁的生命中看过我的见证，这使他不禁好奇，想了解，想认识。在这里，我也有几个问题要问一问你。别人从你身上所看的那个传说中的我，是否具有强烈的存在感呢？让人只要和你相处之后，就渴望能够见到我一面呢？你所活出来的样子，会不会让人想爬到树上，甚至翻山越岭，只是为了看我一眼呢？我在世界上的时候，身旁总围绕着许多不受欢迎的人，甚至有人因此说我是罪人的朋友。但今天，那些宣称自己是我门徒的人，却是罪人们闪避的对象。怎么会这样呢？你是否正在反其道而行呢？你能不能让人快跑追寻我？或者你是像那些门徒一样嘟嘟哝哝地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了？不信你看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9:7，透过你，我的爱是否能够流到其他人身上呢？在你像撒盖那样奔向我，而且知道自己需要我的时候，你就被我的爱改变，我的爱也会在你生命中彰显出来。这么一来，只要人们和你相处，亲身体验了这一份爱，他们便会被我的爱吸引过来，就像撒盖曾经被我吸引一样。朋友，让你生命中充满这种爱的感染力吧。一直在寻找你的耶稣。

0: 老师早上好。
1: 怎样？
0: 没有，我就觉得你好像呢，把一天的精力呢，都用在早上。
1: 第一句，第一句。
0: 我们就让清仙老师带着小吉他在这里呢弹唱六十分钟。
2: 六十分钟吗？
0: 对呀、啊，你下午做那个什么？
2: 啊、那个才六分钟而已、啊。
3: 早上好，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不开心不愉快丢掉吧。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4: 早上好、哎、听众家人早上好，
0: 新田老师我是新田。对，你讲了那么久终于把名字讲出来了。那么今天呢有我是谁呢？是文慧，
2: 还有我杨天成。
0: 对了、嗯、
2: 早上好，
0: 老师好久不见啊。
2: 哎，没有好久不见，
0: 在节目中
2: 啊。节目中，
0: 对，
4: 线上今天早上7:30到8:30陪着你开始新的一天。
5: 快起床啦，太阳都晒到屁股上啦。
6: 在你我的世界里，
7: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6: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7: 就在今天。
0: 今天呢是8月3号星期一，再一次的说
1: 早上好，
0: 还有康宁老师
1: 生日快乐。
0: 对了对了，那么也为呢8月1号到8月10号呢，我们香港这边有一年一度的香港港酒培林研经会，那么我们电台有好几位老师都在做翻译。
1: 对了，我已经把大家的祝福呢就发过去给康宁老师，他就给了我一个祈祷手。就这么多。我说你今天一切顺利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啊。那么现在就在今天我们要谈什么呢？风德挺幽默的啊，他的救呢是救救我的救啊，其实可以说的啊、是这个救，也可以是那个救。
1: 哦，我以为你说主啊救救我的。
0: 主啊救救我，我现在跟万峰老师一起主持节目啊，心惊胆战的，不知道他待会又说了什么。不过今天这个话题万峰老师应该是挺开心的。
1: 怎么？
0: 因为万峰老师他是喜欢去博物馆的人。
1: 哦，对，近期呢这个深圳我们香港旁边嘛，开了一个新的自然博物馆、是超大的那个博物馆。就
0: 那时候你组个队带我们
1: 去看恐龙啊、那些什么植物啊、地球起源啊，那些
0: 是是，你可以组个队嘛，带我们同工呢也去转一转，对不对？那么暑假期间，原来博物馆已经成了热门打卡地，
1: 因为有空调吗？有座位吗？是室内吗？不用受热吗？
0: 只有我们的万峰老师会想这些。
1: 核心就是这个，但是核心呢，就是我们很想博物馆收费，因为博物馆呢不收费呢，就变了溜娃的地方。
0: 遛娃
1: 啊，遛娃了。
0: 对啊，你要讲标准一点，不然我们都不知道你在说啥呢。那国家博物馆每天呢放出2.6万张的门票，吸引了将近160万人同时预约啊！哇，所以你想想看，咱们的国家博物馆这个多火啊，多红啊。那其实来一个数据啊，2025年暑期，就去年的夏天，全国的博物馆已经接待了观众3.04亿人次，创历史新高，江苏、山东、北京位列省份接待量前三。所以江苏、山东、北京的博物馆有福了，住在那的也有福了，因为你可以呢就近就去博物馆溜一溜。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哪些博物馆呢？刚才万峰老师介绍的啊，什么深圳的什么
1: 自然博物馆。
0: 好，在深圳啊附近地区的人可以去看看。那其实我知道万峰老师很喜欢去一种博物馆
1: 啊。是啥？
0: 独特。
1: 哦，对，要好看。因为呢我人生呢老实说去了1000多2000个博物馆。
0: 有吗？
1: 对，有的大，
0: 你现在才几岁啊？
1: 有的大，有的小的嘛。有的你不要想每个博物馆都要走一天的那些，有些博物馆走五分钟就走好了，三分钟就走好了。
0: 哦，就是那种迷你型的博物馆。
1: 对，就几个展板，那个也是啊。那所以甚至电台的那个展览，我每天都在走。对的。
0: 好，接受你啊，没有夸大，的确这样算话呢，可以上千个博物馆啊。那有一些呢，地方的中小。小型博物馆啊，
1: 要好看，要有料才好。
0: 对，那就算它只有五块展板，够有料就行了，凭特色出圈。
1: 哎，我记得有一个最特色的博物馆，在这个我都忘记在哪里了。里头的那个展览呢，在一个玻璃的箱子里头，
0: 是什么？
1: 纸牌。
0: 哦，
1: 他把那个文物拍了照，放进去那个玻璃盒子里头，整个博物馆都这样。
0: 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啊，在西北部的咱们的听众家人可以去参观西夏林博物馆，聚焦南北青铜文明对话。西夏那边啊，那西夏是哪儿呢？就是青海咯，
1: 在那不是在宁夏。
0: 哦，在宁夏，不是在青海那边吗？
1: 宁夏有这个西夏王陵，那个它有几个的那个塔在那里，以前西夏的那个王就葬在那儿。
0: 是，还有，不要去跟人家挤那国家博物馆，你想想看嘛，才2.6万张门票，同时吸引了160万人。
1: 现在流行看那个12个圆明园的那个铜头。
0: 不要去，太多人了。我们去人少清净的博物馆。
1: 哦，对，我经常去，那些没人的。
0: 好了，那我们要问一下，为什么博物馆突然之间就火了呢？其实也不是突然，我们刚才说的数字是去年的，也就是它火了几年了啊。因为博物馆会带给我们沉浸式的体验，例如呢，最近呢，山东博物馆它就推出了鹊华秋色，哇，它是那个什么 SR。沉浸式数字艺术展
1: 哦，现在很多都这样，
0: 戴上了那个 VR 眼镜，可以步入元代的古画里头，
1: 很多都这样。现在赚钱呢，一个收你50到100块，
0: 沉浸的体验多好呢。还有呢，就是常州博物馆呢，他们有一个奇妙夜，把展厅变成了解密达芬奇剧本的啊，这样的一个剧本游戏。
1: 因为现在呢，我们发现呢，很多博物馆呢都赚不了钱，都是赔钱货。最后呢，就是想想，哎，晚上打开博物馆用来搞活动，就让那些达官贵人呢就走进去，
0: 或者是
1: 赚钱了，
0: 弄成了一个剧场咯，就像这个常州博物馆。另外呢，也有跨界互动，例如上海的博物馆在。馆外，它的馆应该院子蛮大的。馆外呢，种植真实的玉米。
1: 哦，这个我也去过，我去过一个叫袁隆平博物馆。袁隆平就是那个杂交水稻。
0: 哦，我知道，我知道。
1: 它就是外面有一个实验水稻田，就在这个博物馆外面，一看就看到了。
0: 哎，但是上海博物馆是真的让这个参观者去掰玉米，
1: 你也可以去收这稻米啊。
0: 哦，
1: 对，它都可以的。
0: 好，
1: 是很多这样奇奇怪怪的东西。
0: 所以你喜欢去博物馆吗？那你喜欢哪一类型的博物馆呢？万凤老师可以给你做个导游。
1: 良友台庆七七，主持人开箱。
8: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馒头的对话节目主持人木星。今天要跟大家特别来推荐的节目呢，就是主啊995。
9: 主啊救救我。
8: 这个节目的名字呢，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喜感，这个谐音梗呢，真的是用的恰到好处。主啊救救我。万峰老师他们的主持风格呢，也的确非常符合这个节目，轻松幽默，其中不乏真理的教导。当我们的人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为什么的时候，主啊救救我，用真理给了每一个弟兄姐妹关于信仰问题的答案。这档节目能够用轻松的对话以及生命当中各样的见证，让神学走进生活。每一期的节目都是一次真诚的对话。真正的信仰不是逃避问题，而是在问题当中更深的去认识神。在节目当中不回避尖锐的问题，但也不追求猎奇的答案，而是努力的把每一个问题带回到圣经，带回到基督里面。这使得这档节目不仅有知识，更有牧养，不仅有解答，还有陪伴。在我看来，主啊995它更像是陪 伴你走信仰旅程的好朋友，一起成长，一起思考，一起改变。所以无论你是刚刚信主的新朋友，还是信主多年有很多服事的弟兄姐妹们，主啊995有问题
0: 真的没有问题。
1: 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10: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10: 深藏在我心。
11: 以赛亚书58:3，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
10: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4: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这周的金句，以赛亚书58章第三节是有关禁食的经文。那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百姓是怎么样禁食的，那么神期待的禁食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先来看看经文结构啊。
1: 嗯，
0: 1到5节是不蒙悦纳的禁食，因为百姓外表近前，其实呢动机错误，禁食流于宗教表演。
1: 会不会收听良友电台也成为宗教表演呢？每天就习惯了听，就听这个文慧跟万峰在这儿。
0: 好，我抛给大家自己去想想，这是万峰老师的提醒。那么另外呢，6到12节是神所喜悦的禁食，神所要的不仅仅是不吃，而是松开凶恶，然后呢连续困苦活出公义。还有呢，13到14节是带来喜乐的生活，当人真正尊主为大，就进入了神所赐的喜乐和祝福里。首先我们来说说禁食啊。按照律法特别规定了全民禁食的日子，主要是在7月初10的赎罪日，这一天呢也是圣安息日。
1: 所以当时呢的人呢，就是透过禁食呢来悔罪，去重归于神。
0: 是的，那以赛亚书第58章所责备的，很可能就是这种本来应该严肃省察悔改的禁食，好像万峰老师说的重归于神。换句话说，问题不是百姓们没有守宗教礼仪，而是他们守了礼仪却没有真实悔改重归于神。而58章第2节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从表面看，这群人像是十分属灵的人，天天寻求神，乐意明白神的道，好像遵行公义，也没有离开神的典章，甚至他们还渴望亲近神，盼望神回应他们的祷告。然而呢，我们却发现了他们真实的内心底下，他们禁食不是为了更深归向神，而是为了让神成全自己的期待。他们刻苦己心，是没有放下自我中心，他们想得着神的看顾，却没有活出对人的怜悯。
1: 昨天呢，我去崇拜的时候呢，我就唱这个主导文，那个时候呢就唱主导文，我就在想，哎，我会不会就是呢一边唱这个主导文呢，就变成重重复复，或者呢就导致这个唱出来的内容呢根本我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呢？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我们禁食会不会成为宗教表演？我们崇拜会不会变为宗教表演？那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呢，我的敬虔行动，如祷告、聚会、奉献、服事，背后是不是宗教表演呢？
2: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感谢神，我们呢今天呢一起来祷告啊，希望求主帮助我们呢不要宗教表演。主要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今天一起来祷告啊，每次的祷告我们都求你帮助我们，都是真诚的纪念我们每一位的我们的听众，纪念我们每一位的家人啊，不要让我们的祷告每天重复的时候成为宗教表演。看到每一天我们的弟兄姊妹有重复的请求的时候，我们还是真诚的为他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呢有康宁老师的生日，请你继续保守他每天服事的时候带有喜乐，也纪念他今天呢要做传义的服事，也同时纪念这个李崇文老师、周广亮牧师、唐华老师，都请你一一纪念。主啊，我们也纪念呢我们弟兄姊妹的情况，纪念刚强呢，他现在呢就在找一些新的药，请你帮助他可以找到呢一个合适的药，尽快可以送过来，因为他的便秘呢很顽固，求你帮助他也多去动动啊。主啊，我们也纪念我们的聪明，他的妈妈呢就是癌症呢这个第3期是很不容易，他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呢每天都失眠，求你帮助他呢就是有这个平安的心，也同时也常常为妈妈祷告，也透过医生的手呢可以帮助妈妈面对这个艰难的时候，也在这个艰难的时候还是常常喜乐 珍惜拥有的每一天。主啊，我们也为白熊呢现在睡得不好来祷告，一点才睡，五点又醒了，请你帮助他有好的舒服的休息。面对工作呢，他也真的是每天有很大的压力，请你与他同在。我们也纪念这个陪我春夏秋冬他的大宝就是呢他现在呢经常吃这个冰棍啊西瓜，导致他受寒了，就上吐下泻，求你医治他，纪念他。纪念这个阿琴的女儿现在要考这个科目一失败了，要重考求你帮助他在面对重考的时候最重要是安全开车，求你帮助他我们也纪念迎接黎明的曙光，他说他现在肺癌到末期了他现在很痛苦发烧也没好，受了皮包骨了现在他87岁的妈妈呢也在照顾他请你与他同在，因为真的是非常辛苦的时候，也请你让他珍惜在每一天在世上的日子，还是呢把荣耀归于你，也是同时间就活好每一天，有你所赐的平安与他同在。主要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都能够每天为弟兄姊妹来祷告请你让我们真的能够有你与我们同在，无论得时不得时，还是有你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0: 阿门。

0: 会不会单独出现，他总跟在祷告后面。
1: 抓住神应许，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2: 请大家呢继续的纪念迎接黎明的曙光。我记得之前呢他也有打电话打热线来参与呢背诵经句，分享他的情况，所以真的求主呢缓解他的痛苦啊，至少让他那个发烧呢能够停下来啊，求主也赐他心中有荣耀永生的盼望，心中有神的平安。另外也纪念聪明的母亲，聪明现在呢可能真的很彷徨，因为要照顾母亲店里的生意啊各方面，所以请求大家呢啊写在祷告本上好好的纪念他们。
3: 好，求主供应，憋一口气，又礼拜五了哈，所以放心，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2: 我是文慧，
3: 拜拜。

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 在主内亲爱的家人，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继续的来读诗篇，同时呢也会透过平平和他养父母还有父亲的这种关系，让我们仔细的去体会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如何的。好，让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预备我们的心，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喜乐灵城。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透过您自己话语以及灵城小故事的分享，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天父上帝的慈爱，帮助我们心里面有一颗柔软谦卑受教的儿女的心肠，好叫您为父的心肠可以得到满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平平听到这里，终于相信了校长的话，他点了点头，决定带着校长一起回家。走进家门，姐姐们就开心地跑出来迎接，一看到校长啊，他们有点惊讶，但还是非常欢迎他

何与那位人贩子取得联系的。养父母非常震惊难过的样子，很显然他们根本不知实情。他们比手画脚地解释起来，两个姐姐翻译给校长听。我爸爸妈妈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那位叔叔，是村里的一个认识的人介绍的，而那户人家很久以前就已经搬走了。平平满脸失望，但校长继续问道，如果我们现在报警，或许可以从警察的系统里面找到平平的爸爸妈妈报案的记录。养父母听说要报案就面露难色，校长立刻明白了他们的担忧，就安慰他们说，您二位不用担心，因为你们当时也是被蒙蔽的，也是受害者之一，报案其实不会对你们造成任何的影响的。听到这里，养父母连连摇手摇头，急急忙忙又比手画脚的想要告诉校长。原来啊，他们不是担心自己受牵连，而是不确定现在去报案究竟对平平是不是一个最好的安排。两位姐姐解释说，刚才我们爸爸妈妈说了，只要是对平平好的我们都愿意去做，但如果找不到他亲生父母的信息，会不会对他有更大的伤害呢？我们真的是把他当成自己的骨肉一样养育的。说到这里，姐姐们都泪如雨下，而爸爸妈妈也开始抹起眼泪来。于是大家都一起望向平平，看看他究竟是什么想法。平平从来没有感受到养父母这么爱护看重自己的感受，或者应该这么说，是他以前从来没有关心过养父母的感受。他总觉得养父母一家都是和那位陌生叔叔一伙儿的，而且因为他从小心中都是恐惧愤怒的，所以也没有机会和他们真心对话过。他虽然能够感受到养父母和姐姐们对自己的爱，但他都认为那是因为他们害怕失去他，他们一定会拦阻自己找到亲生父母亲。但今天这一幕让他看到姐姐们和养父母这么真诚地关爱着自己，在乎他，想要给他最好的，他第一次感觉自己似乎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了。校长看到他眼圈红红的说不出话来，也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情，于是就充满真诚地对全家人说，这样吧，我们先去警察局备一个案，但不一定就立刻会有消息，你们全家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重新相处。是啊，人生一定是充满痛苦患难的，没有人可以幸免，但可贵的是爱人类的上帝一直在掌权作王，他没有丢弃人类，而是进入到我们的痛苦中来挽回我们，使我们的忧伤得安慰，苦毒得赦免，仇恨得释放。关键是我们是否选择以爱来面对人生，哪怕世界仇恨背弃或欺凌我们，我们仍然心存感恩，相信神的大爱，相信他在掌权。我们是否真的愿意相信呢？平平的人生出现转机，不仅仅是靠校长带来的新机会，而是他自己内心是否愿意相信爱，是否愿意放下痛苦，是否愿意抬头仰望神的权柄和美善。其实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我们的人生也会有不如意的事，他们会成为我们愤怒、苦毒、自私的理由。但如果我们今天选择抬头仰望掌权信实的神，那荣耀的王将要进驻我们的心，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过一个全新的、充满喜乐、盼望、感恩与爱的人生。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赞美您的信实慈爱，感谢您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所有一切的悲哀和痛苦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中化妆的祝福，塑造我们成为讨您喜悦

罪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24篇，然后呢我们进行两个问题讨论。第一，从哪里可以看出神掌管一切呢？第二，城门把头抬起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但愿神掌权这个事实可以进驻在我们每一个小小的生命和小小的家庭当中，让我们全家人可以尽释前嫌，重新来相爱。好，我们在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 Crystal。
0: 是的，我们这几天呢，都请到了我们亲爱的妹妹 Crystal 来跟大家分享她生命当中一段被神的恩典浓抹重彩的经历。哈，我们继续走进她精彩的人生故事当中。你的丈夫当时做你的头，又坚定但是又温柔的一直推着你往前，你必须去面对他。那当时你就开始吃药了，是吗？
1: 对，但是其实药物并没有办法完全的根治，
0: 当
1: 就
0: 然。
1: 像你说的，其实疫情只是一个外界的一个刺激，但是真正的抑郁的背后，当有环境的作用，但是更多是我里面的罪性，还有身边的罪对我的影响，其实很多是来自里面的。我自己形容那段生活，就是极度痛苦和黑暗的生活，是我人生当中的一次旷野经历。因为我的先生虽然非常非常的优秀，但是他没有办法理解一个抑郁的人里面那种痛苦，就好像后面已经很多事情都变好了，但是我还是会有想死的想法，因为感觉不到快乐，然后我当时的大脑已经出现问题了，就是我的杏仁核、前额叶、海马体全部都没有办法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运作，然后那时候我就会觉得还不如死了好。其实很多抑郁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那我自己那时候就觉得啊，我生活在变好，为什么我还有这种想法？而且我是基督徒啊，我的生命不在我的当中，我就有很多的属灵的内疚感，我觉得也在压迫我，然后我就会很自责，说我为什么不变好？为什么不能感恩？圣经上那些很正面的经文就会在刺激我说，为什么我就不能凡事谢恩？为什么我不能常常喜乐？
0: 有没有发现你原来属世的内卷，现在成了属灵的内耗？
1: 真
0: 在
1: 的，
0: 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其实也很想掌控。我的生命是好的，我是喜乐的，我是有能力的，我们非常喜欢和享受这种感受。但是我们很怕在神面前承认，我是一个慌张的、焦虑的、失控的状态。我唯一可以站立的是你的恩典，我们很怕。我发现，就是从我自己的身上，还是历世历代的教会的这些圣徒们，他们每一次的突破都不是哇，我终于站立住了，而是来到神面前说：“哦，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哈。”
1: 是。
0: 那刚刚你的分享，我觉得挺触动听众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大部分时候讲到抑郁症的时候，我们都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生理学的角度，或者是外在环境或成长环境各种各样或病理学的角度来分享它。但是你讲到，就是从你自己的经历里面，你更深的认为这是跟你的罪有关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用外在的，无论是药物的干预，还是医学的一些参与，或者是旁边人的观察陪伴，有些时候是治标不治本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够以点盖面说所有人的抑郁都是跟罪有关，但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断言说，所有的人的罪都是从人的这个罪性这一条里面衍生出来的，因为我们始祖犯罪之后，我们就陷入到一个抑郁、焦躁的、不安的灵魂的这个状态当中。你的诚实的分享呢，我相信给好多的弟兄姐妹一个看见和一个出路。就是哪怕我们需要吃药，不是说我们要完全的依靠医学就能够解决我的问题。那你能不能够跟大家分享，就是你什么时候意识到是跟你的罪有关，然后你是怎么积极的，就是从身心灵各方面去面对它的？有没有一些步骤，或者是你干脆就放弃了这些步骤，就是活在神的恩典中呢？那最后是到底是怎么好起来的呢？
1: 想到这个就觉得是一件很感恩的事情，因为抑郁症的人很难有动力去做出任何的改变。其实我真的是靠着神的恩典然后走出来的。我也说这是我的旷野日子，旷野日子就是很孤独，然后只能依靠神。我那时候我记得我 经常躲在自己的房间或者是衣柜里面关着门大哭，
0: 是。
1: 然后跟神祷告说：“你给我的太难了，我承受不住。”我每次都像这样跟神说：“太难了，我承受不住。”然后跟神一通抱怨，然后抱怨完之后，我觉得每一次神都把我当下的那些负面困惑都拿走，然后我又可以走出我的房间，然后重新去面对我接下来的生活。然后也是在那段时间哈，我信主那时候都快10年了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永恒的概念是没有走进到我的生命里面的，那是一个真理，但是没有走进到我的生命当中。但是就是因为我每天都觉得我
0: 要
1: 很
0: 死
1: 想
0: 了，要
1: 死，
0: 死了。
1: 对，然后那时候我才会产生对永恒和未来新天新地的渴望。像启示录里面21章提到说，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坐在宝座上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我觉得就是那时候，这个经文真的是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个真理和知识，而是真的是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我从我的灵魂里面，我的心底里面产生了对于永恒添加一个极大的渴望。我就在想，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未来2年会怎么样，但是我很确定是将来我回到天家里面，我就不会再受到这些痛苦，还有身体上的疼痛、心里面的疼痛的影响了。
0: 是。
1: 那时候我就觉得，一天的日子是神一天一天的在带着我过的，不是靠着自己能够走出来，而是在痛苦当中去仰望神，神在每天当中都去供应我的生活各个方面。
0: 我就是现在听到也觉得很心疼啊，因为那个时候珍儿并不在 Crystal 的身边，而且呢知道的很少，因为我们分开在两个不同的城市，珍儿也以为当时她有很多很多的姐妹们团契啊，彼此的扶持，也的确是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彼此非常相爱，弟兄姐妹都很愿意。但是就好像刚刚 Crystal 分享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最爱她的丈夫，也没有办法完全的体会一个抑郁症的、经受抑郁症折磨或者捆绑的一个灵魂，它是何等何等的需要永恒的救赎。而这一份永恒的救赎呢，是必须真实的，才对它产生生命的效应。所以，当你刚刚分享到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这是多少人在苦难当中的盼望。因为的确，我们并不能够确定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可以胜过这个病。真儿也有一些，甚至是牧者朋友，仍然终身可能是需要吃药，有的是抑郁症，有的是别的一些长期的慢性的疾病，所需要去面对的，就是我们不完全，我们 broken 破碎的这种状态。但是好在福音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完整，是福音使我们完全起来。所以好感恩，刚刚 Crystal 分享的时候啊，虽然我现在要隔空给你一个抱抱，但是同时也是深深的体会，因为在抑郁的光景当中，我们不得不直面神，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事物可以真正的100%的理解我们那个时刻的那种情绪和整个生命的这个状态。刚刚你提到，你每一次大哭之后，莫名的神就把你从那种光景当中，不是完全脱胎出来，而是给了你力量去行走下一步。你可以出来，正常的生活，面对孩子，面对教会，面对你的丈夫，甚至那段时间你也还常常关心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奇妙的，就是当我再回头想的时候，我觉得哇，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神迹！就是在一个人自己都需要帮助的时候，他还在去关怀人的这个状态，本身就是一个神迹，是圣灵在你里面所做的工作。那有没有可能，Crystal，你从你自己的经历 可以告诉听众朋友说，我们人生活着是可以软弱的，就是我可以在我的软弱当中经历他的刚强，是不一定需要刚强的，是吗？
1: 真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神给我做的大手术。就是我以前是一个很好强、很骄傲的人，我就是没有办法看自己哪点不好。但是我觉得在抑郁当中，我看到了自己就是很多的不堪，很多的脆弱。然后我从我不能接受我脆弱，到我能够在神的面前去坦诚我的脆弱和软弱和我的罪，以至于后面我能够在人的面前，我的先生，我的教会弟兄姐妹面前去坦诚我的经历，我的脆弱和软弱的时候，我也不会再因为我的软弱去觉得羞愧。就像神说的，他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里面得以完全。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手术。就以前看自己就横竖都不顺眼，现在我就是不看自己，我只要看神就好了。
0: 哇，太美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珍儿和 Crystal 的这个生命的互动和分享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所以未来的几天真爱住我家呢不容你错过哦。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珍儿，
1: 我是 Crystal，
0: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自己为什么总是头脑中明白圣经中关于孝敬父母的教导，但是一到实际生活中的时候，就总是有一种挫败感。
1: 我们跟父母的生活习惯呢，卫生习惯很多的时候都不一样，就因着这些习惯的不同，家里也常常发生一些矛盾。
0: 其实要稍微的停一下，来省察一下，看看自己内心里面是不是会生出那么一些可能你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的对父母的这种嫌弃。
1: 真的是需要我们好好的在神面前来悔改，不要让生活中的这些小事啊，使得我们的心里生出了对父母的这个轻视。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0: 晚风习习，爱长青。
1: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0: 大家好，我是新月。那今天呢，我跟安好弟兄又在我们孝敬父母的这个专题系列节目当中跟您见面了。
1: 是，最近这几期啊，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作为我们儿女孝敬父母的时候有哪些困难的地方。在上一期啊，我们跟大家也分享了，在我们原生家庭中，如果我们曾经受过父母严重的伤害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在伤害的关系中呢被释放出来，我们又如何更深程度的去饶恕我们的父母，修复我们跟父母破损的关系，更好的孝敬他。在上一期我们跟大家也分享了，修复伤害的过程啊，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真的是需要一点一点的修复。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到更好的饶恕父母呢，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来到主耶稣的十字架面前，向主耶稣求怜悯，因为神也曾经在十字架上饶恕了我们。我们只有从神这里得到了饶恕的力量，我们才能够去更好的更深的去饶恕曾经伤害我们的父母。
0: 嗯，说到这个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啊，哇，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哈。那我们都说生身父母啊，跟自己这个血缘关系是一辈子的，是终生都割不断的。但是呢，因着我们人都是在最终所生的，那所以呢，我们跟父母之间的亲情的关系出现了一些破损之后呢，尤其是当我们认识神之后啊，我们有时候也觉得啊，自己为什么总是头脑中明白圣经中关于孝敬父母的教导，但是一到实际生活中的时候，就总是有一种挫败感。甚至呢，在跟父母相处的过程当中，如果过去的那个类似的那种情况又出现的时候啊，自己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压抑住心中里边的那种抱怨呀，或者是什么样的这种不好的这种情绪哈。那我们认识神之后呢，又常常会心里边觉得很自责。似乎就总有一种控告，就觉得你看你真的是一个很失败的基督徒哈、啊。那你看你连你的父母你都不能够做到这样的和颜悦色、啊、那这个时候要特别特别的提醒啊，有类似情况的弟兄姊妹啊，当生活中当我们在真的是立志要遵行神话语来孝敬我们父母的时候，又觉得常常是力不从心的时候啊，真的是不要灰心，也不要上仇敌魔鬼撒旦的当，他就是来偷盗毁坏来破坏我们的。那这个时候要特别的建议我们的弟兄姊妹，不要灰心，也不要沮丧，还是先安静回转到主耶稣的十字架的面前，求圣灵的光啊，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里面还有哪一部分还没有得到从神而来的完全的医治，还有就是我们心中有哪一部分就是我们的罪是需要在神面前被主耶稣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的。
1: 是，刚才新月说的情况呢，真的是非常的普遍啊。其实我们往往是在安静的时候，或者是跟父母没有面对面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够很好的调整自己，我们也明白了神的话语，不管父母曾经做了什么样让我们伤心的事儿，但是因着我们认识神啊，我们可以能够修复这个关系。但是一旦跟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时候，面对面在一起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父母不经意的一句话又触碰到了让你 伤心的地方，难过的地方，我们的情绪真的立刻就会起来。
0: 那说到这一点哈，就是说我们认识神之后，为什么跟父母相处的时候，有时候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哈？我身边就有一位姊妹啊，她就跟我分享了她内心里边很深很深的，她隐藏的一部分是她过去不知道的。那这一部分呢，也是她因着在圣灵里面哈，来回转，来求神帮助，来求圣灵光照她，她才发现的。她说他有时候呢，跟他的母亲相处的时候啊，每当他的母亲要求他要再做一个什么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说有时候可能只是我母亲正常的希望我能够做个什么事情。他说但是呢，他说我对他那个说话的语气啊，就特别特别的生硬，甚至有时候呢还会反弹出来几句不太好听的话哈。那他就到神面前来求问，就说主啊，为什么我本来应该是对我的母亲讲话应该是和气的温柔的，应该是带着尊敬的，为什么当我妈妈又这样讲我的时候，我为什么又会出现这么强烈的这种情绪呢？那他安静的在神面前来求问的时候，神就让他明白，原来因为他小时候呢，他的妈妈呢对他的控制比较多，实际上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心中隐藏了很多他自己都不知道的那些愤怒，就是小时候妈妈可能因为也不太明白是如何来教导自己的孩子嘛，尤其是女孩子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哈，是出于对她的保护，但是呢妈妈就限制了她很多很多，她就觉得她妈妈一直在控制她，不许她这样不许她那样哈，那她心中就有一部分的这种被压抑的这种愤怒就在她心中呢就隐藏了很长很长时间。那等到有一天她自己成为了成年人，那她自己有自己的这事业有自己的家庭之后呢，他觉得他的力量足够可以来反抗他的母亲给他的任何的，哪怕是妈妈对他的一点点的这种希望或者要求，他都会反弹回去。那这一部分呢，他才发现原来他心中其实是隐藏着对他妈妈的这种抱怨和怨气的。那他就在神面前求神帮助他啊，让他能够明白这一部分他是需要在神面前来回转的。那他对他妈妈现在啊，他成年之后的这种语言这种态度啊，这种不尊重也是需要向他的妈妈道歉的。
1: 是
0: 在我们的人生的这个历程当中哈，真的是原生家庭给我们的这种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有的时候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有的时候甚至它隐藏很深很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1: 对
0: 啊，我们经常觉得诶，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跟我爸妈相处哈，那其实都是跟我们内心里面那个深层次的问题可能还有这样或者那样没有完全解决是有一些相关的。
1: 对，
0: 那其实今天我跟安好我们两个来分享生活里面的这种经历呢，也是为了想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这真的也是我们的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那神呢允许我们在这样的家庭成长，那神也许可我们和这样的父母在一起生活，生活，神也借着我们身边的环境，其实就是我们身边跟我们有血缘至亲的哈，这些家人们哈，是为了帮助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呢，越来越像主耶稣他自己。
1: 对，
0: 所以呢，这确实是一个过程。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弟兄姊妹，你又觉得哈，今天怎么我对我妈说话我又这样了哈，或者说我今天跟我爸打电话怎么我这个脾气我又没压住哈，真的不要气馁。也不要沮丧，朝向主耶稣，我们的神真的会按着我们的身量一天一天的来帮助我们，

0: 那实际上呢，对于我们大多数啊，我们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们这些子女们来说呢，工作的繁忙，养育孩子的这种辛苦啊，尤其现在家里边有两个孩子，有的还有三个孩子哈，那真的是每天可能从早到晚呀，忙不完的家务事儿哈。那尤其是职场中啊，也越来越多的这种压力啊，常常就会让我们呢，把孝敬父母呢，放到了我们生活排序的最后一位了，甚至有时候可能真的都忽略了。
1: 对，工作的繁忙，孩子的繁忙，很难顾及到父母的感受。如果说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有机会顾及到一些，但是如果跟父母不在一起的，很多的时候对远方的父母啊，这种忽略就更普遍了。安好家呢，就是两种情况啊，我父母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然后我太太的父母呢，离我们很远。我们有的时候两周了都没有我岳父岳母的消息，然后这个时候我跟我太太就要给爸妈通个电话，当我们的电话一打过去的时候，爸妈的第一话就是问，这段时间你们忙什么呢，可算来电话了。当他们这么一说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也有愧疚，就觉得亏欠我岳父岳母的太多了。然后呢，我们就会问问他们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啊，他们就会把最近一段时间家长里短的这些事儿啊，一件一件的在我面前呢，事无巨细的说。其实我们能够体会到，他们巴不得多跟儿女说几句话。所以说我跟我太太在反思啊，如果说两周时间太长，我们可能就三五天或者一周一定要跟父母通一个电话。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我们跟父母不在一起的儿女的一个提醒，不管我们有多忙，一定要跟父母常常联系，听他们跟我们说说话，不管他们说啥，我们认真的听。你要知道，他们多想跟你聊一聊，多想见见你的面。
0: 嗯，你刚才讲哈，就是我们跟父母打电话的时候哈，不管父母说什么哈，我们都要认真的听一听哈。你知道吗，安好？我呢，有过一点点的这种体会，就是我的孩子因为已经成年了哈，
1: 嗯，
0: 他正在大学里读书，那读书当然很辛苦很忙嘛，常常也顾不上给我打电话。那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啊，当我的女儿要是给我打一个电话回来，我的心情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我闺女说啥，我都想听，就是哪怕她只是跟我说，哇，今天可能出门哈，就是这个天气变冷了，她衣服没穿够等等这种生活琐事儿，我都很爱很爱听，就听不够啊，就是巴不得她这个电话跟我能够多说几分钟哈。那而且我跟女儿每次通完电话之后呢哈，我说的是她主动打回来这跟我说的这个电话，如果放下之后，我这一整天呢心里头都可高兴可高兴了，就是我就觉得我的女儿啊，她心中有我，而且呢她还需要我啊，尤其是她有什么事来找我跟我商量一下的时候，我就特别有一种满足感。我就想哈，现在可能我还是在中年哈，将来呢我们的年纪会越来越大，可能接到孩子这个电话的这种心情呢，就比今天可能会更激动，更有一种满足感。
1: 对，嗯，
0: 那我觉得安好，你跟你的太太哈，你们现在呢能够定期的能够跟远方的老人哈能够通个电话，哪怕有时候可能啊这个电话他正在忙没听见没接着哈，但是呢老人家看到哇这个电话是孩

0: 在我跟父母是因为住在一起嘛，我还有一个体会啊，就是我们跟父母的生活习惯呢，卫生习惯很多的时候都不一样，就因着这些习惯的不同，家里也常常发生一些矛盾，有的时候不小心说了一句话，真会伤到父母。我也再举一件我生活中的小事啊，因为我妈妈已经60多了，马上到70岁了。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我妈呀，不经常洗头，甚至是两个星期洗一次头发，然后用过的梳子啊，上面就有一些油垢。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心里就觉得不舒服。然后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我就跟我妈说了，我说妈，你怎么这么不注意卫生，看那梳子上都有油垢了，头发你怎么就不洗呢？然后我妈妈就愣了一下，妈妈就说，我洗不洗头还用你管呢？我知道我妈妈不开心了。后来我妈妈跟我解释，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经常洗头吗？我每次洗头一掉头发就一把一把的掉。哦，我这才明白，其实他是很担心洗一次头发就掉一次，其实他心里也是不舒服的，他心里可能就觉得我都老成这个样子了，我的头发都一把一把的掉了。后来这样的事情我就不再跟我妈妈说了，然后就买了一把木梳单独给他用，这样的话有多少油垢我们其他人不用也就无所谓了。
1: 哇，真的是很不容易哈，跟父母在一起生活。你看，小到这种卫生习惯，其实还有他们的饮食习惯，甚至还有他们这个消费的这个习惯哈，跟咱们都特别的不一样。不仅有这种大城市小城市的差异，城里跟乡下的差异也都是很大的哈。那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别看这种家务小事儿，其实很容易产生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矛盾哈。那其实今天呢，安好跟我呢，我们两个在这里为什么要把这样的生活小事儿说给听众朋友们听呢？其实啊，我们要特别的啊注意一点，就是每当在这种小事情上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点看不惯的时候啊，对咱们的父母有一点，哎，觉得你怎么这样啊，哈妈哈，其实要稍微的停一下，来醒察一下，看看自己内心里面是不是会生出那么一些可能你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的对父母的这种嫌弃哈。这个话说出来有点不好意思，说真的哈，你看自己是爹妈生爹妈养的哈，但是确实是有这种各种习惯的这种不一样哈，这个背景的不一样，包括你想我们受教育程度都比我们自己的父母要高很多啊。那这个生活见识面啊，这个视野啊，那跟咱们的父母确实有很多很多不一样哈。那这个方面确实啊，要在这种细节上面要注意，因为这个时候会特别影响自己跟父母讲话的这种情绪，讲话的这种态度啊，甚至有时候用词都用得很不恰当哈。
0: 对，
1: 那真是生活里面啊，就是这样的点点滴滴，神在陶造着我们，神也在一点点的帮助着我们。
0: 是的，我们很多的时候真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反省啊。当我们生活中的这些小事有了对父母的一些轻视和嫌弃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我们好好的在神面前来悔改，不要让生活中的这些小事啊，使得我们的心里生出了对父母的这个轻视。一旦你心里有了一些轻视和嫌弃情绪的时候，我们的语言就一定会表达出来。那这个也真的是我们做儿女的好好的要悔改的时候。那今天呢，安好跟薰月啊，跟大家唠叨了生活中的这些小事，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些小事也是神一步一步的让我们学着如何更好的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儿女，如何来更好的去体贴父母，关心父母，更好的来孝敬父母。
1: 好，听众朋友们，那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下次在晚风习习爱长青当中和您继续相会，
0: 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好，下次再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来到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的尾声，今天我要和你分享最后一篇讲章，题目是安稳带来的喜悦。和往常一样，我们将

第三是方法在乎想与做。第四是上帝应许我们会得到平安。最近我读到一首由一个14岁的大男孩所写的作品。这位男孩原有很棒的写自由诗的天赋，他写到你跟我都有的属于这个世代人们内心的动荡和不安。他的诗这样写道，那是春天，但是夏天才是我想要的。温暖的日子，很棒的户外，那是夏天，但是秋天才是我想要的。色彩缤纷的树叶，干冷清冽的空气，那是秋天，但是冬天才是我想要的。美丽的皑皑白雪，欢愉的节庆气氛，那是冬天，但是春天才是我想要的。动人的温暖，自然绽放的茂盛繁花。我是一个小孩，但是我渴望长大成人，自由尊重。我只有20岁，但是渴望年长如30，成熟世故。我已来到中年，但是我渴望回到20，年轻自由奔放。我已经退休，但是我渴望回到中年，心灵自由奔放。如今我已经来到生命的终点，但是从来没有得到我所渴望的。我不知道你对这首诗是否感同身受呢？但是如果你跟很多人，包括基督徒谈到生命，你会发觉这首诗是这个世代很多人的写照。这种内心的动荡和不安就像乱涛拍岸，永无终止。生命的动荡和不安始终在那里。好的，我们开始谈第一个重点，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带给我们这个真理，就是问题来自于忧虑。保罗很明显的知道忧虑这个问题存在于腓立比教会的少数基督徒群体之中。我并不知道确实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们从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前几节经文中知道，在腓立比的肢体之间发生了一些争执，因为有两个妇女相处的并不融洽。此外还有一些问题是有些错误的教师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教导。我们知道腓立比书大约写于公元60年到63年。公元64年，罗马皇帝尼禄焚烧罗马城，并且将这件事嫁祸给基督徒。基督徒因此受到迫害，许多居住在腓立比的人在那段特别的时期看到人们对基督徒的敌对和仇视。因为经历很严重的迫害和艰难，有些基督徒因此引发一些令人担心的焦虑问题。所以保罗写信给他们说，应当一无挂虑。有些人认为一无挂虑四个字听起来像少年人的生活，所谓少年不知愁滋味。但是他的意思并不是如此，挂虑是忧虑的意思。从字面上来说，保罗所说的是一无挂虑，就是不要让你的生命被思虑烦恼所控制。我想到新约圣经中一个关于忧虑的极佳例子，他的名字是马大。马大的事迹被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在第41节那里对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很明显的，马大是被思虑烦恼的妇女，一个非常忧虑的人。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到34节告诉我们，我们依赖的是天上的阿巴父，我们信靠他，所以我们不必为日常的事情忧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必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还有未来如何而忧虑。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容许让忧虑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忧虑的人。当我们被忧虑充满，我们就会阻碍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妨碍上帝想要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的事。所以保罗马上写信给信徒，他说，这就是我要

0: 让你们明白了解的。我不要你们被忧虑充满。事实上，他说，我不要你对任何事情忧虑，应当一无挂虑。记得几年前，我读到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法国士兵的故事，他随身带着一个关于忧虑的小秘方，我想大约是听天由命之类的内容。他把它整理出来，这个小秘方是这样的，两件事之中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在前线就是在后方。如果你在前方，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暴露在危险之中就是处于安全的地方。如果你暴露在危险之中，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受伤就是没有受伤。如果你受伤的话，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康复就是死亡。如果你康复的话，你就无需忧虑，如果你死亡的话，你就更加不必忧虑了。所以现在你为什么要忧虑呢？我已经把所有的可能都想过一遍，并且把它们全部整理出来，有点像是忧虑的宿命论。我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谈论，他们也把所有的可能都整理出来，最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我已经想到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最糟糕的情况，而它并没有发生的话，那么我就不必忧虑。有一个医生曾经针对这个主题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对于那些关于忧虑的人，他发现一些很有趣的数据。在他的研究中发现，有 40% 的人忧虑的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有 30% 的人忧虑已经发生的事，但是那些事都是现在的，是他们无法控制的，所以他们对这些事无能为力。还有 12% 的人忧虑他们的健康，虽然他们的疾病只存在于想象之中。有 10% 的人忧虑他们的家庭、朋友与邻舍，但是大部分的情况都没有实质上值得忧虑和担心的理由。根据他的研究，只有 8% 的人有实际上忧虑的理由。有人说 90% 我们所忧虑的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但是我们还是满怀忧虑的忧虑这些事情。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说，我不要你们为任何事情挂虑。保罗以应当一无挂虑来处理忧虑的问题，他要腓立比的信徒明白他在讲什么，他给他们一帖解药，去帮助他们处理担心和忧虑的问题。我不会问哪一些听众有关于忧虑的问题，也许只是少数人，也许很多。你会好奇，当我感觉所有的事情都席卷而来的时候，我能做什么呢？我还记得读过一个关于时钟的例子，里面谈到人们如何容许各种忧虑临到他们身上。这个杜撰的故事说道，有一个时钟已经滴滴答答很多年，每一秒它都发出两次滴答声。但是有一天，这个时钟开始忧虑它的职责，因为它必须每分钟滴答120下，一个小时滴答7200次。每一天他要滴答172800次，每个星期109600次，一年就要滴答6200万次。于是这个时钟开始哭泣，并且近乎崩溃的边缘。于是这个生病的时钟跑到时钟的精神医生那里，谈到他的烦恼。他说，我不知道我如何忍受所有这些滴答声。这个精神科医生回答说，等一等，你一次要滴答几次？这个时钟回答，我一次只能滴答一次。这个医生告诉时钟，你回家时只要想一次滴答一次就好了，直到你不再想到下一次的滴答。这个时钟回家照着医生的方式滴答，直到他忘了自己的忧虑。每当我们想到这个故事，我就会想到我们如何容许我们的脑子里充满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这不就是我们开始忧虑的情况吗？哦， 天哪，下一年我必须抵达6200万次，如果你不小心，你就会担忧，直到你处于绝对忧虑的状态，你才会有所警觉。好，第二个重点，我们来谈忧虑的解药，就是祷告。保罗说有一个对策可以处理忧虑这个问题。如果你有圣经，请仔细看你的圣经，并且看保罗在腓立比书4:6提出的对策。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保罗在这里给了我们无忧无虑生活很棒的属灵秘诀，生命不应该被忧虑所阻碍。请注意这里的文字，凡事祷告一无挂虑，凡事祷告毫无挂虑，纵使是我们认为的小事或无关紧要的事，都应该把它带到祷告里向上帝倾诉。如果那件事情大到让你忧虑的话，那么它就大到让你必须祷告。根据保罗所说，你必须把每一件事都借着祷告告诉主。保罗在经文里用了关于祷告的三个形容词句。首先，祷告这个字是以希腊文写成的，希腊文的原意是愿语祷告或敬拜，凡是借着祷告来到上帝面前，并且敬拜上帝。敬拜上帝仿佛是一种属灵的治疗妙方，当我们敬拜上帝以赞美来尊荣他的时候，撒旦会很不自在不舒服。当我们敬拜的时候，那些影响我们精神健康的事就能置之脑外，因为撒旦不能存在于强大的赞美和敬拜之中。接着下来，腓立比书4:6用到的第二个字眼就是祈求。这个字眼通常用在特别的请求，祈求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字眼，它提醒我们在祷告里敬拜上帝之后，我们可以把心里的每一个请求都带到他的面前来。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把那些令我们困扰的事情带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把这些事都列出来，并且将这些带到上帝面前，为这些事情祷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腓立比书4:6还有一个非常有趣却不显眼的字眼，但是这或许是整节经文中最重要的字。我发现这或许是处理忧虑与担心最重要的字眼。第六节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你可以看到在祷告与祈求中间没有任何字眼，但是在接着感谢中，保罗特别用了和字强调，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换句话说，我们从来都没有在祷告里感谢上帝，在祈求里感谢上帝。我们必须常常在心里对上帝在祷告里感谢他。我并没有这样做，但是我被这个真理折服。你瞧，它很容易，不是吗？你说，上帝，这是我今天的需求。我将所有的事都倾倒在上帝面前，为上帝所做的一切事情献上感谢。我个人相信，感谢是上帝给我们处理生命中忧虑和担心最美好的礼物。你可以列出上帝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并且在祷告里为这些事情献上感谢。然后你会发现忧虑和担心的灵很难进来，因为在感谢的非常过程中，这一切都逃避得无影无踪。当你感谢上帝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你会被提醒，在过去的日子里，上帝是多么的爱你，看顾你。在感谢的过程中，你开始调整你的态度。所以请你注意，上帝给我们处理忧虑的解药就是祷告。保罗说有三种形式的祷告，但是他说在祷告和祈求中要带着感谢。我们将我们的祷告带到上帝面前来。好了，第三个重点，我们继续透过腓立比书4:8来谈谈方法，就是想和做。现在我们看到忧虑这个问题，并且有了小小的解药，就是祷告。但是请注意， 保罗也给了我们可以在生活中运用的方法。你可以从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看到，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请特别留意第八节，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功效极佳的解药，去处理忧虑的问题，并且告诉我们应该去思想和做的一些事情。这里有几个积极的代替忧虑的方法。首先，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从忧虑中释放出来，我们必须控制我们的思想。当你借着祷告除去忧虑，你就可以确定你不会让忧虑再度回来，你就能以保罗所给我们的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来替代那些忧虑的念头。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有人给我一本由马克思维尔马尔茨所写的心理控制术，我并不相信他的教导，但是书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是我不能忘记的。马尔茨就他的职业而言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外科医生，但是他这本书并不是谈整形手术，他的书是在谈到在他的专业生涯中一些让他惊奇的发现。他常常对那些在火场中被灼伤是非常奇怪的脸进行外科整形手术，他让这些人经过手术之后变得美丽并且赏心悦目。但是当他跟这些人进行手术后的会谈，与这些人谈天时，发现他们依然感到自己非常丑陋。当他告诉这些人其实他们看起来非常赏心悦目，并且请他们注视镜子中的自己时，他们还是会说，我依然感到自己非常丑陋。他谈到必须花费整整两年的时间才能让这些人改变心中对自己的形象，需要两年的时间他才能真正认知到自己的容貌已经改变，因为在过去的年日之中，他们相信他们是非常丑陋的。纵使他们的外观已经改变，但是他们心中对过往的形象仍然挥之不去。这本书谈到整容者的整个心路历程。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相信它的真实性，因为它是被科学家和医学人士证实的。这本书再度提醒我，心灵的力量有多么的大，以及我们的心如何掌控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确信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喜欢圣经箴言23:7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我还记得当我还在青年营的时候，曾经写下一位牧者的谈话，他所说的话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说，你并不是你自己认知中的自己，而是你的思想决定了你是谁。我再说一遍，你并不是你自己认知中的自己，而是你的思想决定了你是谁。箴言23:7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经文中的字眼思量就是沉思衡量，或者心中的认定。保罗在这里列出了六个特定的事项以及两件一般的事情。他说，如果你要让你的心从忧虑与担心中释放出来，如果你的心中要有来自上帝的平安，那么你必须决定你要思量这些事情。现在就让我们再次来看看保罗所列出的事项，因为他们让人非常赞叹。现在我就要来看看这六件事情，并进行小小的说明。第一，凡是真实的，这个意思是对上帝真实真诚，对自己真实诚实。第二，凡是可敬的，就是高尚的，使人敬重的事情。第三，凡是公义的，或者另一个用词，就是从人与上帝的标准来看是公义的。第四，凡是清洁的，就是保持思想的纯洁与心思意念的纯洁。 第五，凡是可爱的，可爱这个字眼与美丽有次序相关。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我们必须思想那些可爱的事，那些美丽与有次序的事情。字面上来说，这个字眼适用于音乐的创作，因为音乐是有次序、有条理、有它自己的系统。保罗所说的是，凡是在你心灵上觉得是美丽、有次序的，你要思想这些事。第六，凡是有美名的，就是口碑很好的事，你要思念这些事情。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讲到这里，下次继续分享安稳带来的喜悦。这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信息，希望你不要错过。听众朋友，你收听了这个系列的内容之后有什么体会吗？在你个人的灵性生命中有什么经历可以分享吗？我再次邀请你抽空来信跟我交流。你的来信请寄到本台的信箱，或者你也可以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的第20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19章。以西结书第19章题目是人间的伟大不是真正的伟大，人间的伟大不是真正的伟大。
2: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1: 马其顿的国王亚历山大，他英武有名，国富兵强，在几年之内呢，就吞灭了欧洲的各国，称霸世界。亚历山大的国势呢，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他的威荣之盛也是盖世无双的。可是当他正值壮年的时候，死亡找上了他。在他死前，一个统治欧亚非称霸世界的君王却嘱咐他的家人说，我死后呢，你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将我的棺材的两边各钻两个圆洞，把我的两臂，把我的两手放在棺材外，然后呢，让我两手空空的张开去游行世界，借此来唤醒世人我在死前最深刻的体验，那就是我是空手来到这个世界，如今依旧空手离开这个世界。在你我今天所要研读的以西结书第19章当中呢，先知以西结用 Kina， 用挽歌，用哀歌，用一种悲哀的调子写出以西结书第19章。而在经文的段落里面所集中的主题是三位君王。人间的伟大不是真正的伟大，看起来君王的伟大好像令人很羡慕，然而君王的伟大后来竟然变得一无是处。这些人他们都有智慧，这些人他们都有力气，都有勇力，都有名声，都有声望，但最后呢，他们却落入了神对他们的审判。期盼你我今天可以透过以西结书第19章，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人生到底在追求什么，亦或是当我们人生有如君王般的地位和身份的时候呢，我们又应该理解什么？我很喜欢以斯帖记第4章第14节，莫迪改对以斯帖所说的话。莫迪改对以斯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当我们得着了尊荣，所谓的人间的伟大，我们所看到的是自己的机会还是神的机会呢？若是你我看到的是神的机会，那么那是真正的伟大。若是你看到的是自己的机会，那么那不是真正的伟大。我们先前也提过，以西结书15章到19章 神透过以西结用了六个比喻来表达以色列神的百姓为什么受到神的管教。而第六个比喻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以西结书第十九章少壮狮子的比喻。少壮狮子的比喻，原本狮子是万兽之王，是极其的尊贵，但曾几何时，狮子竟然成了病猫。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九节。以西结书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一节，你当为以色列的王作起哀歌。从哀歌的角度，我觉得我很佩服以西结。通常做哀歌都是人死后才做哀歌，在人生前做哀歌是一个很大的刺激，面对很多的危险，有谁愿意生前给别人做哀歌呢？而神却透过以西结，神要以西结为谁做哀歌？为当代的君王做哀歌。诶，以西结是活得不耐烦的吗？没有，他不是活得不耐烦，而是为了顺服神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神说要他做哀歌他就做哀歌，即使可能因为触人眉头而吃苦头，但没有关系。第二节，你的母亲是什么呢？是个母狮子，蹲伏在狮子中间，在少壮狮子中间养育小狮子。在这里用了一个比喻，有一只母狮子养了两只小狮子，而其中一只狮子呢，它长大之后就学会了抓食吃人。第一头小狮子很嚣张，可是呢，他的嚣张却没有办法持久，后来很惨的。很惨之后呢，母狮子就把指望放在另一头小狮子身上。而这小狮子呢，后来也学会了抓食，也学会了吃人。但结局呢，依旧同第一头狮子一样，悲剧收场。在近东的地区当中，是常有狮子出没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所以第十九章的这个比喻的画面，其实是当代的人很习以为常熟悉的画面。但问题来了，第二节所说的母狮子是指谁呢？有学者说，因为下文会指明两位君王，一位君王是约哈斯，一位君王是西底家，所以呢，这你的母亲应该指的是约哈斯和西底家的母亲。约哈斯和西底家的母亲是谁呢？我们来翻到列王记下第24章第18节。列王记下第24章第18节。在列王记下第24章第18节说，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所以西底家的妈妈呢叫做哈木他。约哈斯的妈妈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往前翻，翻到列王记下第23章第31节，说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个月。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所以我们看到呢，约哈斯和西底家他们的母亲是同一人。可是待会我们往下看哈，还会出现一位君王叫做约雅金。约雅金的妈妈是哈木他吗？不可能的， 因为在列王记下我们刚才所读的24章那里呢，第17节，巴比伦王利约雅金的叔叔，他叔叔啊，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西底家是约雅金的叔叔，而西底家的妈妈才叫做哈木他，所以约雅金的妈妈呢，不可能是哈木他。所以学者们就认为呢，以西结书第19章的那个母亲不应该指着哈木他，因为如果这母亲指的是哈木他，待会19章第9节指的那位君王约雅金就不合这母亲等于哈木他的一种诠释了。所以一般来说呢，学者都把第二节你的母亲解释成犹大国，你的母亲解释成犹大国。我个人以为呢，这个解释是比较合乎上下文的一种诠释。所以套入到以西结书第19章第2节，你的母亲犹大国是什么呢？是个母狮子。第2节继续说，蹲伏在狮子中间，在少壮狮子中养育小狮子。第3节，在他小狮子中养大一个，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第4节，列国听见了，就把他捉在他们的坑中，用钩子拉到埃及地去。犹大国是哪一个王被拉到埃及地去呢？我想在列王记下第23章记载着很清楚，列王记下第23章31节到34节那里，特别33节呢，告诉我们法老尼哥将约哈斯禁锁在哈马地的利比拉，不许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因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第一头狮子是谁呢？第一头狮子就是约哈斯王。第5节，母狮见自己等候失了指望，就从他小狮子中又将一个养为少壮狮子。第6节，他在众狮子中走来走去，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第7节，他知道列国的宫殿，又使他们的诚意变为荒场，因他咆哮的声音，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就都荒废。第8节，于是四围邦国各省的人来攻击他，将网撒在他身上，捉在他们的坑中。第9节，他们用钩子勾住他，将他放在笼中，带到巴比伦王那里，将他放入坚固之所，使他的声音在以色列山上不再听见。哪一个王被掳到巴比伦去呢？同样我们可以参考列王记下第24章13节到16节，特别是呢，在列王记下第24章第15节说，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呢，第二头狮子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它是指着约雅金王。至此你看到君王原本是极有荣耀的，但一位被掳到埃及去，一位被掳到巴比伦去，狮子变成了病猫。我在想呢，当我们透过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学会什么？我们需要思想，原本狮子是百兽之王，极其荣耀，但却因为任意而行，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就沦落到这种悲惨的下场。其实我们想想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神创造人， 是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是何等的尊荣。可是我们堕落之后呢？我们王不像王，我们王子不像王子，我们成了罪的奴仆。甚至有人信主之后呢，也继续的好像做乞丐王子一样，自甘堕落。因此，当我们在看以西结书19章1到9节，我们是否也看看君王，想想自己呢？彼得前书2章9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旧约祭司是把神的信息带给人，是把人带到神面前。而如今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有这样的一个身份跟使命，我们是圣洁的国度。不管我们的种族为何，不管我们的国籍为何，我们都是合一在一个圣洁的国度里面。圣洁也是我们荣耀的身份的一种表达。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更是属神的子民。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君王是谁。面对生活，我们不是任意而行，而是顺服神的旨意。在久负盛名的美国西点军校，有一个悠久的传统，那就是呢，当遇到学长，当军校里的学弟们呢，遇到学长或是军官的问话的时候，这些进入军校的新生，新的学生，只能够有四种回答。第一种是，报告长官，是。第二种回答是，报告长官，不是。第三种回答是，报告长官，不知道。第四种回答是，报告长官，没有任何借口。除了这四种回答之外，不能够有多说别的字。比如说，你的皮鞋擦得不亮，学长会问你说，你认为你的皮鞋这样子擦就算亮了吗？你可能有很多理由啊，刚才有人踩到我的脚，哎呀，刚才遇到下雨天了，你有各种理由为自己辩解。但在西点军校不可以，你只能回答是，不是，不知道，或是我没有任何的借口。我们面对神的话，面对很多的处境，这些君王，约哈斯也好，约雅金也好，他可以说国际的局势多变，我必须使用诡诈，我必须合纵连横，神的话我先摆在一边，我有各种的理由，各种的借口，不顺服神的话。 No， 特别身为领袖，我们没有借口。身为领袖，身为君王，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带领百姓归向真神，顺服在神的话语底下。也许神把你现在所放的地位，是一个在世人眼中看为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位置。我们需要思想目的给对以斯帖所说的话，你得了今天的位分，是为着神的机会。我们不是为自己图谋大事，我们是要为神图谋大事。如果你有君王般的尊贵、丰富、地位，而你却任意而行，不好好服侍神，我想以西结书19章1到9节那君王哀歌般的下场，能够在今天刺激你回转归向神。
3: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1: 此刻你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现在所研读的经段呢，是以西结书第19章1到14节。 刚才所研读的是以西结书第十九章一到九节。若是您面对以西结书需要得人的研经讲义的，或是你对以西结书有任何的疑问或是不解之处，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讲义，或是来信与我交流。好，刚才在一到九节呢，我们知道了那母亲指的是犹大国，而两头狮子呢指的是约哈斯，他后来被掳到埃及去。第二头狮子是约雅金，后来呢被掳到巴比伦去。再来十到十四节告诉了我们，这是哀歌，也必用以作哀歌。第十节说你的母亲，当然面对第二节的解释，你的母亲就是犹大国。犹大国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生枝子。先前的犹大国他们被栽于水旁，水多多结果子，满生枝子。当我看到第十节的时候呢，我不由得不想到在诗篇第一篇的第三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然后呢可以按时结果子。第三节说的诗篇第一篇第三节说的他是怎么样的他呢？上文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人是第三节的所谓的，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如果你把这个画面转移到了以西结书第十九章第十节，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生枝子。水多多结果子，满生枝子。一个人怎么样可以栽在溪水旁，怎么样可以因为那里水多就多结果子，满生枝子呢？如果回到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就是那个人他愿意喜爱神的话语，不只喜爱，他把它放在心上，不只喜爱，他昼夜思想，这样的人是神要高抬的人。以西结书第十九章第十一节说，生出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枝干高举在茂密的枝中，而且它生长高大，枝子繁多，远远可见。有学者从第十一节往前再推第十节着你的母亲，刚才我们说过，如果狭义的是指着犹大国，但透过十一节恐怕更遥指犹大国之前的大卫王朝，因为十一节说掌权者的杖，这君王远远可见，这君王受到上帝的恩典和赐福而极其的昌盛。然而第十二节是一个转折，但这葡萄树，我们知道葡萄树是指着以色列，但这葡萄树神的百姓因愤怒被拔出，摔在地上，东风吹干其上的果子，坚固的枝干折断枯干，被火烧毁了。十二节因愤怒，因谁的愤怒呢？因神的愤怒。东风在巴勒斯坦地区，在夏天呢，有东边吹来很炙热的这个焚风啊，这风呢足以使得树叶都枯槁掉了，不止枯槁，甚至还像十二节下半段所说的还着火了。十三节，如今栽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如今栽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呢， 如果你连接到刚才的诗篇第一篇第二节第三节，如今的人，如今的君王，没有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没有喜爱神的话语，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上，就好像是栽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如果十三节之后所指的是一个君王的话，当然犹大国最后一位君王指的就是西底家，跑不掉，就是他。十四节，火也从他枝干中发出，这火不是从外发出的，是从他枝干中发出的，是他自找的，发出然后烧灭果子，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是哀歌，也必用以做哀歌。掌权者的杖，杖是君王的意思，也就是说枝干已经烧掉了，没有掌权的杖，没有君王了，南国犹大也将灭亡。最后一句，这是哀歌，也必用以做哀歌，说的是这不只是一个哀歌的形式，更是一个哀歌的实际，不只是一个哀歌的文学，更是一个对于将来国殇的一个举哀的哀悼。神透过先知把话说在前头，这哀歌是一个事前的预言，是当作一个警告的话语，我要使人有所警觉，我要使人可以及早或说及时悔改。但很遗憾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群神的百姓没有及时回头。我想遥望新约，面对将来的审判，也有好多的警语，好多的提醒。比方说马太福音第25章十个童女，最后耶稣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启示录也充满着更多的警语，在启示录最后22章12节之后说，看哪，我必快来，基督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们以为没有关系嘛，反正来日方长啊，我现在还是赚我的钱，然后让我可以积存，让我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但路加福音第12章，耶稣也透过比喻，透过故事的文学方式来表达他的警告，期盼我们能够面对这种预告式的警告，我们可以及时回头，可以及时回转，而不是像当年南国犹大一样。神已经透过以西结以哀歌的方式来呈现预言的警告，可是不管领袖或是百姓，却依旧执迷不悟。求神怜悯我们，不是执迷不悟，而能够快快的领悟。以上就是德人所解析的以西结书第19章，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onight, 住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 荣誉出品。 求恩典浇灌，得真理释放，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让真爱驻扎，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爱是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为亲爱的听众朋友请到我录音室的是两位我非常敬爱的主内的弟兄姐妹，神的忠心的仆人，也是真儿在过往的几年当中，虽然他们一直称真儿为真儿老师，因为他们曾经是我们的非常忠实的听众，也在他们的生命成长和他们牧养的经历当中呢，实际上现在已经反过来成为我们很大的祝福和榜样。所以，我们为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谋得的福利，就是邀请到了 Caleb 传道还有 Hannah 师母他们二位来到我们的真爱住我家做客。
1: 谢谢曾岩老师，谢谢听众朋友们。
2: 曾岩老师好，大家好。
0: 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开心啊！虽然我称呼他们二位是大姐大哥，但实际上呢，他们看起来也是相当的年轻。虽然他们的孩子都已经成年了，都已经离开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了，但是呢，相信在他们的过往的一生当中，他们可以有数不尽的许许多多精彩的故事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们今天也照样的要像往期我们采访到的嘉宾一样，神如何重用他的仆人，是因为他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奇妙的计划。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想要邀请我们的 Caleb 大哥来分享一下，你跟 Hannah 姐，你们二位是怎么认识的？你们认识的时候，你们已经信主了吗？你们的整个恋爱经历是怎么样的？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这个已经是真的是过去30多年前的事情了啊，有时候已经是记忆有点模糊了，有时候，但是呢，有些事情记得还是比较清楚啊，记忆犹新。我跟他认识的时候呢，也是在教会里认识的，因为之前呢，我信主以后呢，当时很热心，在不同的教会当中也是参加一些的聚会，然后就在教会当中呢就认识了他。那个时候呢，最初认识他的时候呢，他是教会带领诗班的，那个年代的话呢，就是年轻人比较少，在教会里面都是一些年长的，特别是在农村的教会，所以呢，我们都是作为年轻人的，算是都是比较少的，所以在一起呢，就是有机会认识。认识以后呢，起初呢，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在教会里的弟兄姊妹，然后彼此的可能也比较去欣赏。后来呢，我在一个长老的介绍下，长老的师母，然后呢，他就介绍我们，希望能够认识。其实那时候已经认识了，希望能够我们
0: 交
1: 能够
0: 往。
1: 在一起交往。当时呢，我们都是没有特别去想这件事情。后来他提到以后呢，我们突然就感觉到，我们以后再见面的时候，感觉就有点怪怪的。
0: 尴
1: 啊，
0: 尬。
1: 有点尴尬了，就觉得一开始呢还是比较单纯，没有什么想法。但是呢，当长老家师母跟我谈了以后，我觉得我见面都不太好意思那种。后来因为我去长老的那个地方，就是经常要路过他的家里，虽然我们的家庭离得有一段距离，我们也不在同一个教会嘛，但有时候呢，我会有机会去长老那里一个教会聚会的时候呢，路过那里，然后有时候也会在他家里稍微是歇息呀。因为他那个家庭呢，也是一个接待家庭，很多的传道人呐、弟兄姊妹啊，通常都会从那边过去。他的妈妈呢，本身也是信二代的，也是早期的教会创建教会的领袖。

0: 他是主要是中医嘛，然后呢，说学医呢，也其实是同时也在学圣经、学服饰，在他那边。当时呢，他的弟弟呢就跟我在一起，所以呢，我们俩是同学，我跟他弟弟等于相当于是同学一样，所以呢，经常到他家的机会就比较多，所以自然也会经常到他家里去嘛。他这个姐姐呢，也比较照顾弟弟，也比较爱他弟弟。那他弟弟带来的朋友、同学呢，自然也会热情的招待嘛。这样的话，渐渐的都熟悉了。这就是我们大概认识的、熟悉的一个过程吧和背景。
1: 我们刚听到 Caleb 大哥分享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它是一个很自然的、漫长的一个过程，并不是你们两个所谓的一见钟情啊，也不是你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去追求啊什么的。所以我也想要从 Hannah 姐你的这个角度，你们是当初怎么认识的过程？你对我们 Caleb 大哥的那个最初印象和接下来的慢慢熟悉的这个过程，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渐进的一些改变吗？
2: 张岩老师，我们在教会当中认识的时候，通过可能我弟弟也在学医嘛，我们可能就是接触的比较多。我对他还是很敬仰的，就如刚刚开了普说的，那个时候在教会中年轻人也比较少，他是很聪明，也是非常爱主、很热心的一位弟兄。
3: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2: 但是跟他见面的时候，一直就是弟兄姐妹，没有任何的想法。
1: 所以你们的整个过程是其他人都觉得你们很合适，你们自己还没有迈出去那一步，所以就由长老和师母出面去撮合你们。但这个撮合之后，Caleb 大哥，你有主动一些吗？作为弟兄，你有没有主动的表示爱意示好啊、追求啊什么的，有做吗？
0: 有啊，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还是有点，不够自信吧。因为我觉得他那时候呢，家庭条件也比较好，他妈妈带领教会，他又在师班呢，都是很优秀的啊，看起来都是很了不起啊。他自己呢也在做那个服装设计，然后
1: 年
0: 呢还
1: 轻貌美又爱
0: 对
1: 主，
0: 年轻貌美，又能干，而且呢还办一些培训班，带着一批学生到哪个地方去，就是
1: 哇，
0: 大姐大一样啊。我就觉得
1: 所
0: 那
1: 以
0: 我
1: 他
0: 们
1: 是
0: 就。
1: 阳春白雪，哦，所以你当时是没有自信的。
0: 对，
1: 所以你的这个过程是怎么去突破的呢？
0: 当时呢，他呢，说句实话，教会在有人撮合这件事情以后呢，后来我也听到消息嘛，其实他爸爸不是太同意的。我自己呢，这个条件不好，首先一个个头不高。但当时呢，人都喜欢找一个玉树临风的那种，对吧？我之前呢，因为我个子不高，那时候有一个调侃嘛，说等于是三等残废一样。说是那他那时候呢，当然是个子他看起来都比我高。据说他爸爸不是太同意，可能看到这小伙子也经常会过来，肯定呢也认识嘛，认识。后来提起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爸爸可能就不太乐意了。但是呢，他妈妈呢好像还是比较同意的。因为他妈妈只是看你在教会里比较热心，我那时候呢在那边教会当中已经是参与讲道、参与服侍，当时算是比较年轻的不多，就是那时候能够参与服侍的人不多。但是他妈妈呢作为传道人嘛，他是比较看重这一点，所以他
1: 有
0: 就
1: 属灵的眼光。
0: 对对对。当时呢，我也知道哈娜那时候呢，他也是希望能够找一个爱主的敬虔的弟兄，这是他的先决条件。我不知道是不是唯一条件嘛，主要是先决条件。于是我那时候就是努力的去服侍，然后也要展现我属灵的优势一面。
1: 绝对有，绝对有。
0: 当时呢，我把我的那个抄写的那时候缺少圣经嘛，那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是缺少圣经。当时呢，有很多人都是用一些圣经的抄的片段嘛。当时我为了读圣经，那时候我是有了一本圣经，我自己呢就把整本新约圣经抄了一遍，然后。

0: 拿这个一沓一沓的那个手抄本的圣经，然后跟他去炫耀一下啊。
1: 哇！
0: 后来他就告诉我，他就看中了这个，那就送给你吧。那
1: 哇！
0: 我们现在一直还在珍藏的这个。
1: 哇，这个礼物太浪漫了，这个礼物太宝贵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相信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是欲罢不能，因为我们精彩的故事正在开启当中。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留守这一周的真爱住我家，你会继续听到 Caleb 传道和 Hannah 师母他们精彩的分享。我是珍儿，
0: 我是 Caleb，
2: 我是 Hannah，
1: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相信这个讲座可以帮助您在读旧约历史书的时候会更清晰、更深入。比如说，为什么历代志的历史选择重新再讲一次以色列王朝的历史呢？大卫王犯罪，为什么两卷历史书记载会有巨大的差异呢？所罗门王的荣耀与失败，作者想要强调什么呢？耶路撒冷的沦陷是终点还是盼望的起点？这些问题郭老师都会一一的提出解答。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来学习。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前面我们已经搭建了一个宏大的叙事框架，我们理解了旧约历史书它的性质不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纪实，它其实是一种历史的神学再诠释，或者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神学历史。我们学会欣赏旧约圣经的独特的这种叙事风格，告诉大家一些在旧约圣经叙事当中常常使用的文学手法。我们深入的讨论了这两部平行但是风格迥异的史诗，就是为被掳之民所写，带着很严厉的民族自省和反思的这个生命记历史，以及另外一部为归回之民所写的充满着盼望蓝图的历代志历史。好，到这里为止我们回答了两部历史书的 what 和 why， 这两部史诗它各自是什么，他们面对什么样不同的处境，以至于呈现出不同的神学焦点。今天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来说明，作为一个后世的读者，已经有了这两部历史书，那么我们该如何有方法、有系统的去分析这两部历史书的差异？如果说前面可是为我们准备两副不同焦距的眼镜，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要学习如何同时戴上这两副镜片，让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立体的以色列历史。这一些平行经文之间的差异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带有深刻的神学意图，导致他们改写或者呈现出不一样的历史画面。这对于经文比较的挑战，其实可能对一些弟兄姐妹来说并不是太陌生哈，因为大部分的人非常熟悉的这个新约的福音书，其实就在做这件事啊。在新约研究里面最著名的课题之一，就是福类福音的经文比较。学者们普遍认为，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在写作的时候，他们大量的参考了马可福音的内容，以及一份 可能存在的一个来源，我们通常称为那个 Q 来源。那所以呢，研究福音书的核心方法之一，就是透过比较分析不同的福音书作者，他们如何编排，如何删减或者增补这些材料，进而展现他们各自的神学特色。比如说在马太福音里头，把耶稣刻画成新的摩西，那路加福音里面呢，是凸显了耶稣对于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关怀。那今天我们要做的，其实在方法论上面是非常类似的，就是针对撒母耳记到列王记这个生命记历史的部分，跟历代志做一个对照。那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相似的工作，因为呢成书有先后嘛，到历代志作者在编写历代志的时候，他手上事实上已经掌握了生命记历史，就包含了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以及更原初的一些历史的材料。那么这个历代志的作者，他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把手上的这一些历史材料重新编排，进行一个神学的再诠释。这就意味着解开两部历史书对话的关键，就是我们必须要仔细的去分析历代志作者的编修工作。因为生命记历史在写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个自己的目的，然后他就写完了，从撒母耳记到列王记。而历代志是比较晚成书的，所以历代志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他其实手边是有撒母耳记到列王记的，以及撒母耳记到列王记在写作的时候，他们参考的更原初的，可能是第一手的这一种历史的材料，在历代志作者的手上都是有的。所以他对照着这一些东西啊，包括他看着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他有一些部分他选择采用，有一些部分他选择不用，有一些部分他选择改写。所以我们要仔细的去分析历代志作者他如何去做出一个不同于撒母耳记到列王记的编排。好，这样的研究方法在圣经学术当中被称为编修鉴别学。编修鉴别学意思就是，我们去观察圣经的作者，他如何选择删减增补甚至改动既有的传统，从而赋予整部作品一个新的神学焦点。那么编修鉴别学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认为圣经的作者并不是机械式的抄写上帝的话。我们都同意圣经有双重作者，既是出于上帝又是由人所写下来的。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很仔细的去想过那个上帝的启示跟人的写作之间是怎么样的一个互动。一个最简单的刻板印象可能是圣灵就在你的耳边讲一句话，然后圣经作者就把它照抄下来。好，但是呢，谈到编修鉴别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不认为圣经作者是复读机，我们不认为圣经作者是很机械式的抄写圣灵的感动，不是圣灵在我的心中或者在我的耳边讲一句然后我就照抄，不是这样的。每一个圣经作者都是有独立思想甚至有特定神学立场的神学家。以历代志的作者为例，他的工作不是要把生命记历史再重抄一遍，而是他要在归回的这一个处境底下 为这一群归回之民提供一个合宜的牧养的信息，帮助他们重建身份认同，帮助他们能够继续的往前进。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一个历代志的作者，他坐在他的书桌前面，然后翻开古老的历史书，祷告寻求，然后小心的挑选、删除或者改写。他在文字上面编修所留下的这些痕迹，就是我们今天在做经文比较的时候，我们要追踪的线索。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读懂这些痕迹，并且问说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的神学关怀是什么。当我们这样子来分析的时候，不但不会削弱圣经的权威，反而可以更深刻的去体会上帝的话语在不同的时代如何活泼的运行，如何透过不同的圣经作者用不同的方式对他的百姓说话。

0: 接下来我要介绍三个最核心的工具，是我们在分析撒母耳记、列王记跟历代志的这个平行经文的时候最实用的入门方法。这三个工具分别是删减、增添和改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工具，就是删减。首先我们要问的就是撒母耳记到列王记里面有一些内容为什么在历代志里面消失了，就是历代志作者在编修的时候他删减了什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关于大卫跟拔示巴犯罪，后来大卫他承受了，虽然大卫在这个拿单的责备面前他向上帝认罪，但是他与拔示巴犯罪的这一件事情后面为他的家庭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后果。好，那等于就是说从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之后，从大卫犯罪之后，所有关于大卫的这一些负面描述，其实在撒母耳记下里头这一些分量还蛮重的哦，从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开始一直到24章为止，其实有很大的篇幅在凸显大卫如何犯罪，并且这一个犯罪如何为他的家庭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这个部分在历代志里面全部没有，这些内容全部都被删减了。我再说一次，历代志的作者他并不是想要粉饰历史，因为他的读者对生命记历史并不陌生，他们想读的话他们是可以读得到撒母耳记跟列王记的。所以历代志作者他的删减并不是想要隐瞒大卫的失败，而是他要刻意去凸显一个更符合归回之民需要的神学焦点，就是他想要把大卫重塑成一个圣殿敬拜的奠基者，作为一个归回群体的典范。如果他试图建立这样的神学焦点，那他在历代志里头去谈大卫的失败就会稀释这个神学焦点，就会让这个神学焦点变得更模糊。所以出于这个神学目的，他选择让聚光灯只打在大卫最能够激励群体的那一面。那我们同时也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历代志的作者并不是完全不谈大卫的软弱。如果他试图粉饰太平，那其实他可以从头到尾完全不谈任何一个大卫的软弱，但是他仍然保留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卫数点百姓的那一个犯罪事件。好，为什么前面那个大卫跟拔示巴同奸谋杀乌利亚等等这些事情都不谈，但是他特别谈了大卫数点百姓？因为在前面那一些大卫的犯罪没有办法跟圣殿的敬拜连接在一起，所以谈那些事情会模糊神学焦点。但是大卫数点百姓的事件可以谈，为什么？因为历代志作者把这一件事情转化成圣殿的起点，就是大卫数点百姓之后，他在亚尔南的禾场筑坛向上帝献祭，然后这里最终成为了建造圣殿的地点。好，所以换句话说，历代志的作者他并不是一味的否认大卫的罪，而是他根据他自己想要强调的、想要凸显的这个神学主题，去重新编排跟大卫有关的叙事。他所有的删减或者是保留或者是改写，都是为了让叙事的焦点可以非常稳的落在圣殿敬拜这个主题上面。再来我们看第二个工具，就是增添。我们要问的是 历代志作者他加上了哪一些新的内容。这一些增补往往是最能够凸显出作者的写作意图的。那么在历代志里头最常见的增添就是关于圣殿和敬拜的细节。举例来说，大卫在耶路撒冷做王之后，他就把约柜运到大卫城里。这个运送约柜的故事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是一个比较简洁的版本哈，但是在历代志呢，作者花了三章的篇幅哦。历代志上的13章、15章、16章、3章的篇幅去记录大卫如何运送约柜。大卫呢，他组织了利未人，设立诗班，规划献祭的程序等等，然后最后才把约柜成功的迎进了大卫城。这一些增补就是在为当时候的归回之民重建一个敬拜的范本，帮助他们明白如何做出一个合宜的敬拜，这是我们群体的核心啊。那在增添这个部分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所罗门建完圣殿之后有一个献殿的典礼。那在这个所罗门献殿的时候呢，列王记上讲到这个所罗门就为圣殿行奉献礼，然后有荣光充满圣殿。那历代志下第七章同样有提到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圣殿，然后之后他特别加上了一幕就是很超自然的震撼场景，就是有火从天上就降下来烧尽了所有的祭物。这一个增补为什么特别加上了这个画面，他是在向当时候的归回之民宣告，虽然我们现在的圣殿规模比不上所罗门，但是我们在这里的敬拜上帝仍然会悦纳。所以这个增添的背后，相较于删减，增添的部分其实更能够让我们去揣摩出作者的写作意图哈。好，第三个工具就是改动。我们要问的是，在同样的平行叙述当中有哪一些细节被改动了。有的时候一个字的差异就可以改变整个神学焦点。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大卫数点百姓，撒母耳记下24章1节说，耶和华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到了历代志上21章1节，他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好，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两个平行经文的时候，你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那激动大卫的到底是谁？是耶和华还是撒旦呢？这个改动哈，其实它反映出来的是神学观念的进展。为什么在撒母耳记下说耶和华激动大卫？因为早期的以色列民非常强调上帝的绝对主权，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出于上帝。那所以大卫数点百姓犯罪的这个事情，它背后也有一个终极的动因，就是耶和华上帝啊。所以撒母耳记下就写成了耶和华激动大卫。好，但是到了波斯时期，撒旦作为上帝的敌对者这个角色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清晰，然后撒旦成为了一个邪恶的象征。所以历代志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他把这一个大卫受试探的来源转移到撒旦的身上。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既维护了上帝全然圣洁的属性，也表达出归回之民更细致的一种神学理解。因为原先撒母耳记下24章的写法 很容易让人觉得就是上帝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的，然后上帝在惩罚大卫，这不是很说不通吗？到了历代志作者写作的时期，因为对于撒旦的这一个想法已经开始慢慢的成型，所以把试探的来源转移到撒旦身上，其实某种程度就维护了上帝的圣洁和公义。好，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的删减、增添、改动之外，历代志还有两种常见的手法。第一个叫做重新编排，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历代志的开头不是从扫罗开始，是以长达九章的这个家谱开场的。那最后呢，他也不是停在约雅金王，而是以这个古列王的诏令收尾。这样子的一种重新编排，刻意把读者带到身份与圣殿这两大主题。家谱的开头让归回之民的血脉，这个上帝选民的血脉，从亚当开始到大卫延续不断，一直到今天的归回之民，重建身份认同。然后古列王的诏令也凸显出，所以我们这群归回之民回来重建圣殿，这是上帝在历史当中计划的延伸啊。好，所以呢，这个重新编排是历代志当中常见的手法。另外一个叫做强化与弱化，在历代志里头大幅的强化了立位人、诗班、节期、敬拜这些东西。那同时他弱化了什么？最明显的就是弱化了北国以色列嘛。在历代志里头几乎不谈北国以色列的王。那历代志的作者呢，他用全以色列这个词把归回之后的这只有大概55,000人左右哈，非常小的一群人，跟古代的12支派连结在一起，就这55,000人可以代表全以色列。这背后的意义就是历代志的作者在跟归回之民说，虽然我们人少势微，但是我们仍然继承了这个雅各后裔的血脉，我们就这55,000人，我们仍然可以代表全以色列。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圣殿的敬拜，我们用圣殿的敬拜来连接到耶和华上帝。最后我要为大家整理，我们在实际进行经文比较的时候应该有哪一些步骤。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对齐平行的段落，就是先确认哪些经文在两部历史书当中都有谈到，先确认哪一些经文是相互呼应的。再来第二步，我们针对两处的经文仔细读经，读完之后我们列出这个差异的清单，列出差异的清单就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哪些地方删减了，哪些地方增添了，哪些地方改动了。这第二步。第三步，我们要抓准两部历史书不同的神学焦点。生命记历史总是把焦点放在罪和审判上面，历代志的历史则是把重点放在圣殿与敬拜上面。所以抓准这两个主轴，从这两个主轴出发来思考那一些删减啊、增添啊、改动这些差异的背后可能有什么样的神学目的。这第三步。第四步是我们要学会追踪关键词。历代志里面很常出现寻求耶和华、全心归向他，表示呢这一个历代志作者他特别看重敬拜和内心的态度。而列王记呢常常出现秋坛，然后某某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或者恶的事，这些词语其实反映出不同作者他们有不同的神学关注。好，最后一个步骤，第五步，就是一个叙事的结构通常有三个部分，就是先 描述事件，然后这个事件讲完之后会有一个作者的评语，或者这个事件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假设在两处平行经文当中，作者保留了事件的经过，却改掉了评语，或者改写了后果，那么这个部分就要特别注意了，这里很可能就反映出作者特别的用意。好，最后提醒大家，我们做这样的经文比较，并不是要分一个对错，而是要欣赏上帝启示的这种立体感。就像我们的双眼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景物，才能够看出那种立体的深度。同样的，透过生命记历史和历代志历史这两个不同的镜片，我们才能够更全面的看见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相信听了郭老师的分享，您一定有相当多的收获。两部历史书并没有对错之分，而就像我们人的双眼一样，提供不同的角度，让我们能够更全面立体地看见神在历史中的守约与怜悯的作为。这门课程非常的适合渴望更深入研经的弟兄姐妹，小组带领的同工，逐日学的老师，或者是想更深了解旧约历史的弟兄姐妹。欢迎您可以转传或分享给需要的弟兄姐妹。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小青常常在节目里聊到孩子的话题，希望透过信仰的力量陪伴妈妈朋友一起思想教养与亲子关系的问题，期待我们都能在这些问题中与孩子一起成长。但是小青理解，一直以来努力怀孕却一直无法有孩子的朋友，在听到任何关于孩子的话题时，他们的心理是复杂的，因为随着他们生育年龄增长，拥有孩子的渴望已经变成一次次失望的压力了，有时候甚至还影响到夫妻关系或是与婆家的关系。孩子原本是上帝赐给夫妻最宝贵的产业，是喜悦而丰盛的祝福，但这段不容易的求子之路对一群姐妹来说却带来了忧伤与失望。今天小青想与好朋友聊聊这个主题，想当妈妈的心。结婚一段时间的夫妻，他们的父母或是亲朋好友出于关心，三不五时就会询问夫妻生子进度，但身为妻子的朋友应该大多都不喜欢听到这样的关心吧。这些关心不外乎，你们结婚这么久了，为什么还不生小孩呢？要赶紧生哦，不然年纪大了会不好生。有时候这只是关心，只是聊天，但这样的一句话可能对某些姐妹来说是压力，是刺痛，甚至是心碎的提醒。有些妇女正在为怀孕努力多年，有的刚经历流产，有的面临不孕症治疗的辛苦，有的还在领养路上等待，但这些事她们不一定会说出来。与其问什么时候生孩子啊，还不如温暖的问候说，最近你还好吗？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为你祷告的呢？小青相信亲友关心询问的本意是好的，也不是刻意探人隐私，但是有一些不加思索任意说出口的话真的会很伤人。关怀的出发点应该是出于爱，而不是好奇或习惯性的寒暄。爱的表现不是追问私事，而是体贴对方的处境，给予尊重与空间。圣经箴言14:10说，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是的，有些痛必须暂时被好好的藏在心里，千万不要因为我们一时的好奇去触碰到别人的伤口。圣经教导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提醒我们学习做一个敏锐又有爱的人，愿意陪伴而不是着急解答，愿意倾听而不是替人下判断。亲爱的朋友，不要让你的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真正的爱是温柔的，是愿意等待的，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也不轻易探问不属于我们该知道的事。当我们要关心姐妹前，先缓一缓，思考说出的话是否是给予真正的安慰而不是伤害。愿我们的爱是让人想靠近而不是退后的爱。如果好朋友刚好知道有某位正在等待孩子的姐妹，不妨时常为她祷告吧。当他需要时，给他一个安静的拥抱，不多问，只多倾听，多陪伴。有些话虽然出于好意，但请尽可能避免。例如， 你只要多祷告，神就会赐下孩子。你们还年轻，再试试看就好啦。也许神不给你们孩子是有他的美意。这些话可能姐妹听过很多次了，实在不想再听到，甚至开始对这些话语有负面的想法。因此我们也不必重复多说，避免造成姐妹心理压力。我们可以多一点温柔体贴，站在姐妹的角度关心她。圣经罗马书12章15节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迟迟没有赐给姐妹孩子，但我们可以鼓励姐妹，跟她说，我们要相信上帝仍然掌权，天父深爱你，你在他眼中仍然是完全的，被接纳的，你不是孤单一人。天父与你同在，而我们也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陪伴你。

小青想对正在努力求子却遇上挑战的朋友说，姐妹，你并不孤单，你所经历的一切不是一场你必须独自面对的挑战，在你每一次的期待中都是一场情绪的翻腾，不过你还是努力地走着，你好勇敢，神一直与你同在，你可以在祷告中被天父拥抱。期盼的孩子尚未来临，并不是神不再施恩典给你，相反的，他一直在你的生命中放下大大小小的祝福，你有留意到吗？还没有孩子，也不是神在惩罚你做错了什么事，我们的罪早已在基督里被赦免，你没有错，你的先生也没有错，期待孩子的过程是美丽的祝福，谁都没有错。亲爱的姐妹，你的生命价值不是能不能怀孕，能不能当妈妈，而是每个女人在基督里都是独特的无价之宝。孩子是上帝美好的礼物，但不是他唯一的祝福。当我们渴望的孩子迟迟未来，会让我们怀疑自己的价值，甚至怀疑上帝的良善，但没有关系，这是伤心的一部分，不用压抑，不用逃避，也不要控诉自己，要在祷告中接纳自己当下的情绪。好姐妹，你的生命本身就是神所宝贵的，他爱你，绝不会因为你能不能生育而有任何改变。好姐妹，也请不要让成为父母的渴望压过了你和先生之间的爱，你们彼此是对方的选择与祝福。求子之路也许漫长，夫妻手牵着手走过的每一段路都可能有焦虑、眼泪与失望，但也会有更多的了解、温柔与扶持。夫妻是彼此生活在一起的亲密家人，也是我们家庭优先的关系，我们要细心呵护，彼此支持陪伴。夫妻同心相爱是神所喜悦的，也是家庭重要的养分。所以幸福不一定是来自孩子，而是来自被爱、爱人与神同在的生命。好姐妹，你现在就已经是完整的，你和先生的家就是一个完整的家庭，上帝在你的生命、你的家庭掌权，你们没有缺乏。圣经中哈拿是一个深刻知道不孕之痛的人，经文说她是一个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的妇女。哈拿的祷告很炙热很诚心，她是一位懂得把重担带到神面前的妇人，她敬虔爱主顺服仰望神，她是走在神旨意中的人。当时哈拿因为不能生育心里极其痛苦，他也将自己的苦情交托给上帝，并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他不住地祈求，深信唯有神能成就他的愿望。亲爱的姐妹，在你绝望无助的时候，就像哈拿一样来到神面前吧。小青相信上帝乐意垂听你倾心吐意的祷告，虽然上帝的时间与计划我们都不知道，但他总会带来最深的祝福与安慰。若此刻你觉得很累，请先深呼吸，告诉自己，我已经很努力了，我可以休息，我的眼泪，我的等待，天父都知道。我相信自己就是神所拣选宝贵的女儿，他看我极其美好。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聊聊想当妈妈的心。无论你是不是妈妈，你都可以试着了解想当妈妈的心，因为很有可能我们正在面对面说话的人就是一位迫切渴望孩子的姐妹，而我们其实不知道，或是可能在言谈互动中隐约感受到她有怀孕的困难。那么此刻若是我们懂得当妈妈的心，就可以给予合适的带导、陪伴

每一个孩子回家的过程都不容易，天父能体会想当妈妈的心，期盼我们都能透过天父的爱，看重自己宝贵儿女的身份，也能珍惜现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关系。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很多人因对基督徒没有好感，就轻看基督信仰，对教会嗤之以鼻，这实在是因噎废食的遗憾。其实上帝拯救的从来都不是自以为义的好人，而是承认自己为不义的罪人。教会也从来都不是好人俱乐部，而是罪人急救室。我们选择相信耶稣，并不是道德高尚，而是深知自己灵魂的顽疾需要那位拯救者的医治。正如基甸和其他士师领袖，他们满身缺憾，甚至某些地方比普通人更糟糕，但这并不妨碍神使用他们。所以真不必因为基督徒的不完美而跌倒，更不要用对人的偏见去审判神。基督信仰既不是道德整容，也不是精神寄托，而是叫人遇见那位永远信实、大有盼望和依靠的生命之主。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6章34节到7章22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士师记》的6章34节到7章22节，就继续讲述了神他呼召基甸成为以色列的士师，以及基甸击败了米甸人的故事。基甸是否是试验神，或者只是求神给他更多的凭证来作为支持呢？不管是哪种说法，尽管基甸顺服神打败仇敌的动机是对的，但是他的方法却不够理想。基甸似乎已经知道他的请求可能会让神不悦，但是他仍然求神来行两个神迹，并且这个是在他亲眼看到磐石上有奇妙的火之后才求的。要做出正确的抉择，需要事实根据，这个是没有错的。然而基甸已经有充足的证据了，他还是犹豫，迟迟不肯顺服神，还想要求更多的凭证。向神要求额外的凭证，就表示已经不相信神了。在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也常常惧怕，想等候更多的证实。如果求眼见的征兆，只为再次证明我们已相信的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又何须这些征兆呢？现在神引导我们最伟大的方法就是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我们有神完全的默示的话语了。如果你想获得神更清楚的引导，不必求神迹的，只需要查考圣经，这就足够了。那么正如提摩太后书的3章16到17节保罗所说的，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基甸看到湿的羊毛以后，为什么还要另外的一个神迹呢？也许他认为第一次试验的结果呀，有可能是出于自然现象的，太阳晒干了地面，但是厚厚的羊毛里头是有可能存有水分的。将羊毛再试一次，以此作为抉择的方法，这个是不足取的。这样行的人是限制神，要求神照着我的愿望和方式来去做，这是不可以的。而这样试验的结果通常不能够产生明确的效果，不能够使人对自己的抉择更有信心的。你应当借着读经和祷告来得到神的智慧，而不要用羊毛试验来去取代。有时我们的力量被剥夺的所剩无几了，那么是不是完全的坏事呢？我们相信只需靠着自己的力量啊，必定能够成就大事，这种自满就是我们的仇敌了。神为了使基甸的士兵去除这种心态，所以将他们的人数由32000就减少到了300人。以这少数人击败仇敌，那么胜利当然是出于神的了，他们就不能够自夸了。我们像基甸一样，必须明白，如果靠着自己的力量征战，这个是极其危险的。而只有依靠神，不是依靠自己，才能够有胜利的把握的。基甸面对敌军压倒性的优势，他心中甚为惧怕。神明白他的恐惧，不过神并没有让基甸卸责，就是推卸责任，反而让基甸潜入敌营来去窃听敌人的谈话，使他产生勇气。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正面临征战呢？神能够赐给你力量，足以应付一切的情势的。不要因为神帮助你的方式很特别，你就心生惊恐。你必须像基甸一样的听从神，随时踏出第一步。只有开始顺服神之后，你才会有勇气前进的。米甸他是亚伯拉罕第二个妻子基土拉所生的儿子，他的后裔有5个家族，都是骑骆驼的 劫掠者，他们住在死海和红海中间的旷野中。敌军一名士兵就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他们的帐幕之中，而且把帐幕给撞倒了。大麦只值小麦的一半价钱，用大麦做的饼被看作是下等货。以色列一小队的军队和米甸与亚玛利人的大军比起来也是这样，但是神他会使被人所看不起的以色列人成为难以匹敌的大能大力者。基甸的军队只需要呐喊观看米甸军仓皇溃退，而不需要拔出刀去杀敌的。他们一小分队的军队如果靠着自己的力量，是绝对不能够如此大胜的。那么神要向选民来去显示，得胜并不在于人多或者是力大，乃是在于要顺服神。好，上一次节目的最后，我们说到士师记的7:16-22，这段经文有一些非常美好的属灵功课，那么因时间关系还没有分享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再来看这段经文有关瓶子的属灵教导。哥林多后书的4:7，保罗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瓶子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徒的身体。罗马书12:1，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要把荣耀归给人。哥林多前书3:21，保罗说，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肉体就是瓦器，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就是瓶子里。我们有些瓶子还没有打破，所以就不会发光，而要发的光不是自己的光，而是主耶稣基督的光。神的光要借着我们破碎的生命发出去，才能够照亮世界的。腓立比书2:14-15，经文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好，我们再看号角，哥林多前书14:8，保罗说，若吹无定的号角，谁能预备打仗呢？这里所指的就是基督徒的见证，基督徒的见证必须清楚，必须明确。好，在士师记的7，神透过基甸神奇地把选民从米甸人的欺压手下就拯救出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在8再看后续的发展，以色列民就再得自由，再次的兴盛起来了。米甸王西巴和撒母拿就被杀了，以色列民很久没有像这样的再蒙神的祝福了，他们对基甸是满怀感恩，他们就请求基甸继续的来治理他们。好，士师记的8:22，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好，从经文中我们第一次看到选民希望有一位王来去管理他们。一开始神说，不要以色列像其他国家一样有王来治理，但基甸把选民解救出来之后，他们就希望基甸成为他们的王。那么基甸就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被推荐为王的人，可是基甸他拒绝了。稍后以色列人就再度要求立一位王，其实他们不是求，而是坚持。于是神就告诉了以色列最后的一位士师，同时也是第一位先知撒母耳，说神要为以色列高一位王。在撒母耳记上的8:7，神他清楚地指出，选民不是厌弃撒母耳，而是厌弃神。神要亲自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应当是一个神权治国的国家。比如说，神奇妙地使用基甸来治理百姓，但是百姓心中的王是基甸。他们不但要基甸做王，还要他的后裔都做王。那么这表示他们想要和四周的邻国是一样的， 那么对此基甸呢就给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回应。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我们看基甸他是怎么样回应的。士师记的八章二十三节经文记载，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好，基甸他的确成熟了。当年在酒榨打麦子的这个年轻人，他认清楚了自己的软弱，他知道是神让选民得胜，他自己是办不到的。他也看清了这是神兴起他的目的。所以基甸呢真是了不起的。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基甸被列为信心的伟人当中，他是最好的士师。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经文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穆尔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好，神他兴起基甸，为要成就一个非凡的事工。那么这个就教导我们，神按着神的规则使用神所拣选的人，神拣选世上软弱的人就成为神的器皿。但是基甸呢，他还有一个弱点。好，我们看士师记的八章三十到三十一节经文记载，基甸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他的妾住在示剑，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与他取名叫亚比米勒。好，基甸有许多的妻妾和七十一个儿子，这是他的大污点。那么正如有人批评所罗门一样，说神怎么可以使用这样的人呢？基甸他是在打败米甸人之后，他才娶了这些妻妾，并且生有这么多的孩子，但是神还是使用他。神不赞同基甸的行为，经上记载说他的行为给以色列国就带来悲剧了。神禁止选民和外邦人去通婚，禁止选民娶妾。神为亚当造了一个夏娃，不是很多个夏娃。神只娶了亚当的一根肋骨。亚伯拉罕娶了名叫夏甲的埃及使女为妾，那么从此家庭矛盾就不断了。好，士师记的第九章就记载了亚比米勒的生平。亚比米勒他是基甸的妾所生的儿子，一个悖逆邪恶的人。基甸不该娶妾，这个以色列国就带来祸害了。好，士师记的九章一到三节经文记载，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示剑，见他的众母舅，对他们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请你们问示剑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七十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话为他说给示剑人听，示剑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好，亚比米勒这个人他的野心很大，他听说以色列百姓要立基甸为王，他身为基甸的儿子，他就很想做王。于是呢，他就到他母亲的娘家示剑，说服示剑人来去追随他。好，士师记的九章四到五节经文记载，就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取了七十舍克勒银子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用以雇了些匪徒跟随他。他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七十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了。好，巴利比利土是指立约的巴利，当时示剑人废弃与神所立的约，反而和巴利去立约， 那么从而就深深地陷入到偶像的崇拜中。他们就从庙中取出了70舍克的银子，当作政治资金，就交给了亚比米勒。亚比米勒他又恶又残暴，他做了伤天害理的事了。有解经家就把亚比米勒列为士师，他可能担任过士师。第22节说，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3年。也有解经家就说了，杀死兄弟为要篡位的亚比米勒呢，不可列为士师。他残暴地杀死了基甸的70个儿子，自立为王。这种不健全的政权就印证了但以理书的4章第17节。经文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那么即使在今天呢，人们会以神兴起他来形容一位好的领导。那么那些邪恶的领导者呢，神也会许可让他来坐上宝座，因为原则就是有什么样的百姓就会有什么样的祭司，物以类聚。以色列百姓要亚比米勒来做他们的王，他们就得到他们要的人了。那么放眼今天的世界，这个原则仍然是不变的。但是神审判亚比米勒，也审判世间的人，因为他们拥立亚比米勒来做王，让他踏上了不归路。很多人不服亚比米勒的领导，于是就发生了内乱了。士师记的9章52到57节经文记载，亚比米勒到了楼前攻打，挨进楼门，要用火焚烧。有一个妇人把一块上磨石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打破了他的脑骨。他就急忙喊叫拿他兵器的少年人，对他说，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免得人议论我说他为一个妇人所杀。于是少年人把他刺透，他就死了。以色列人见亚比米勒死了，便各回自己的地方去了。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70个人的恶。世间人的一切恶，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了。基甸有亚比米勒这样的儿子，是他一生最悲惨的结局。神把基甸从卑微的地位兴起，成为百姓的拯救者和士师。一个这么有成就的人，竟做了神所不喜欢的事，结果让以色列就发生内战，这真是可悲可叹的。那么接下来的士师呢，就是陀拉和雅尔了。你可能没有听过陀拉，但是没有关系，他也没有多么大的作为。我们看士师记的10章1到2节经文记载，亚比米勒以后，有以撒迦人朵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陀拉做以色列的士师23年，就死了，葬在沙密。陀拉他做了什么呢？他死了，葬在沙密，没有其他的记录了。虽然他在以色列做了士师23年，从出生到死却没有一件值得记载的事情。我们看士师记的10章3到5节经文记载，在他以后有基甸人雅尔兴起做以色列的士师22年，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他们有30座城邑，叫做哈沃托雅尔，直到如今都是在基列地。雅尔死了，就葬在迦门。对这位士师，经文只记载他有30个儿子，他给每一个儿子都买了一头小驴驹。这30个儿子一起骑着驴驹上街，这个场面呢，想必是非常壮观的。雅尔的事件就给我3个联想。兴旺却没有目标，富裕却没有影响力，有名却没有能力。在雅尔的时代，驴驹是兴旺的标记，代表他的财富。例如在士师记的5章第10节所提到的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行路的，那么是指上流社会和权贵。驴驹它是财富的象征， 也是国王的坐骑。没有人知道当时有没有马。在圣经里头，驴驹代表和平，马是用来打仗的。小驴驹它是昌盛和王室的象征。主耶稣基督他骑着小驴驹就进入耶路撒冷了。撒迦利亚书的9:9经文记载说，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啊，撒迦利亚不是说耶稣基督骑着小驴驹而显出谦卑，而是说耶稣基督骑着王室的坐骑，仍然心存谦卑。如果耶稣不是王，却骑着驴驹进入圣城，接受百姓的欢呼拥戴，那就是放肆。雅各他必定是一个有名望的富人，他买得起30头驴驹，每个孩子都有，他一定也有一个可以容纳30辆车的车库，这是慈父的记号，他一定很慷慨的。但是我想他把孩子给宠坏了，他对孩子有求必应，他们生活豪奢，口里边含着金汤匙。驴驹有不同的品种，那么雅尔所买的一定是最好的。但是这些驴驹有为神带来荣耀吗？有让雅尔成为好的士师吗？为百姓带来祝福吗？30个儿子里头有人成为宣教士了吗？没有，他们都住在基列。有驴驹这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一个士师在儿子和驴驹身上所花的大钱也不是一件好事的，这个很重要的。主耶稣基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这是要应验先知的预言，也是要展现他是君王的身份，因此百姓会欢呼何塞纳。当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入城门时，撒旦被激怒了，宗教的领袖大表抗议，但是雅尔的驴驹没有使百姓欢呼何塞纳。当这些驴驹吠叫时，撒旦一定在暗笑，人们呢也在看笑话。雅各他是空有财富没有目标的例子。那么在挪亚时代也是同样的情景。路加福音的17:27，经文说，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那么所罗门王也是一样。列王记上的10:22经文记载，因为王有他师船只与西兰的船只一同航海，3年1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所罗门王他差遣船只带回猿猴、孔雀，带回孔雀是为了观赏孔雀的美丽，带回猿猴是为了娱乐自己。你看今天我们有财富但却没有目标，那么请问你生命的目标是什么呢？有没有意义？有没有目的呢？你觉得日子过得很无聊吗？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剧中，他曾经这样写道，他说，这个世界在我眼里了无新意，平淡无趣，毫无益处。我们今天需要生命的方向，需要意义，也需要目标。那么到今天，人类最大的挑战就是活出以耶稣基督为目标的生命。雅尔这个士师，他实在是不怎么样，对不对呢？雅尔代表没有能力的时代，他人属于上流社会，但是呢却没有功绩，没有作为，他有30头驴驹，但却没有属灵的能力的。那么今天教会呢也同样失去了能力，我们在雅尔身上就看到一个灵命衰败的景象。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 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1: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2: 真正的信仰不是为了展示经过粉饰的道德面具，而是在直面人性的幽暗与软弱后，依然确信能被赐生命的主无条件的接纳。基督信仰从不回避人生的破碎，反而在一切看似搞砸的绝境里，让我们经历那位真实的神亲自介入，亲历他奇妙的挽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Hey John，我们谈到在这华人当中，其实一直很关切的这个孩子独立，可是其实可能是父母放手这个议题。那像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是一个比较小的家庭， 我自己从小我就没有看过我的阿公阿嬷，但是我知道你们周氏家族是一个很大的家族，而且整个家族的关系很紧密，每年家族会都上百个人聚在一起。那我想你对这个事情应该体会是更深的，对不对？
3: 我觉得其实在家族当中，当然我觉得我就分享一个最近发生的一个经历哦。那这个互动其实是坦白讲，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我父母亲他们聊到这个议题哦。因为在有一次我们家族一起在用餐的时候，就是特别谈到一个，就是说当孩子长大之后，当父母年纪老迈的时候，应该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生活。那当然其中一个长辈就说，他觉得应该是三代要同堂，意思说住在一起，这个他对于住在一起甚至是他觉得这是一个圣经的一个教导，就是说他的解释就是说，在圣经里面都看待都是这个是亚伯拉以撒雅各就是的神嘛。其实他们在分享在聊的时候，那我们都是晚辈嘛，其实我们就是坐在那边听。那很有趣的是那一天突然我爸妈，我妈，特别是我妈妈就跳出来，她就说：“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不是现在的世代，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世代哦。”其实，她就特别提到，因为现在我父亲也82岁哦，那妈妈也她差不多76、77，那所以他们在一个季节当中，他们现在两个人自己住，那她就说：“我们其实现在就是就是孩子他们现在有他们自己的家庭，那哥哥去年也生了他的孩子嘛，50岁生孩子哦。”所以等于说我们的他就说，其实我都给他们的空间。那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讲，他说我就给他们的一个空间。那其实我就是跟哥哥他就表达是他跟我父亲就是好好过他们的生活，那如果在他们还现在健康可以允许的状态当中，他们就是自己住。那如果真的有一些的挑战或者是困难的时候，然后我妈妈就说，她说我已经都想过，而且也想通了，就是那我就会请看护，就是她的逻辑就是说我不想要影响他们的生活啊，那我也准备好，她说我其实不管是从资源的角度我也准备好，我就请看护。那如果真的到后来发生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困难的话，她说我连下一步都想好了，那我就在想说什么下一步，他就想说那我就会去住所谓的养老院或者是疗养院哦，就是他的意思说我就是
0: 照护机构
3: 啊，或者这种现在也不是流行什么养生长照啊，养生村啊。那天当他讲说，我其实非常，我跟雅文坐在那边听，我们是非常 shock， 因为这不是我们有谈过的，
0: 是
3: 或者是说那这种谈法其实也都会蛮敏感的，因为我们华人的这种孝道啊或者是很多这些的需要，其实当我们听完之后，你知道我自己里面我也有一些蛮复杂的情绪哦。那你说我会排斥跟父母亲住，其实在这个季节等于说我已经结婚18年了，通常我们都会建议刚刚结婚的新婚的这种新人，我们都会建议说其实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的一个离开，很重要的就是要从住上面离开，建立你自己的家，然后在这个家的当中你们培养两个人的一个节奏跟一个文化，营造你们自己的一个家的氛围。那当我们自己已经走过18年这样的一个离开，也建立我们自己的一个家的一个文化或者是一个节奏一个步调，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我完全不会排斥可以跟父母亲一起住啊。那可能我妈妈还会排斥啦，因为可能我妈妈有她的智慧哦，因为她可能觉得可能觉得我只要一跟，有的时候真的你知道我一回家跟他们在一起，我就弄我的不成熟的我就全部都出来了，他可能是我妈受不了，但是我觉得他其实
1: 非常敞开
3: 但是我觉得在他的表达当中，我觉得他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健康跟独立的一个，而且那个独立其实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他不是一种已经看破了或者是一种无奈，也不是一种，我觉得他就是觉得说，其实这样的一个互动跟这样的一个距离其实是很健康的。 然后成为彼此的祝福。其实他一直在表达的是我怎么样能够成为孩子们的家庭跟孙子们的祝福，而不是一种压力。那我觉得当然我要再讲，这是他们的看法，这个看法不是绝对的，
2: 是
3: 也不一定适用在每一个家庭跟家族的里面。
2: 是，不过说真的，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事情，但是说真的，过去我一直都非常非常羡慕周牧师、周师母跟你们之间的互动。我真的觉得不只是他们的侍奉非常令人羡慕，我是看到他栽培你跟训光牧师，然后你们都走上服事的道路，还有他跟你们之间的互动，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因为事实上你们住得很近，就是说可能很多人不了解这件事情，就是说你们其实住得很近。其实说真的周牧师、周师母到你哥哥家或者到你家的距离都是10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
3: 了。
2: 而且事实上一直以来你的孩子就一直保持着一个礼拜有一个晚上住在爷爷奶奶家。
3: 啊，现在没有了。
2: 哦，现在没有了是不是？
3: 太大，就是现在我怕我爸妈睡不好。
2: 对，但是蛮长一段时间就是你们都会在一起吃饭，然后是非常亲近，可是也各自保有一个独立的空间。然后我觉得你们很孝顺爸爸妈妈，但是爸爸妈妈也非常非常的为你们设想。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羡慕的。那其实回头来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觉得很多的父母亲，他们在这个当中其实是放手，对很多父母亲来说学习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功课。那因为很多的孩子其实想到这个爸爸妈妈没有办法放手，其实从孩子的角度想，有些孩子是很难过的。孩子会觉得自己当爸爸妈妈这么牵挂我，是不是我很不孝顺，是不是我没有办法让他们放心。其实我觉得从孩子的角度想，很多父母亲可能 我们常常我们需要站在父母亲的角度想，其实父母亲有些时候站在孩子的角度想，其实那个孩子想说我如果已经30岁40岁我还没有办法让爸爸妈妈放心，其实我真的很不孝，我还要让他们这样为我操劳，我还要让他们这样为我忙碌，其实我心里面真的觉得很难过。那其实我觉得孩子有些时候那个孩子的独立，我们的独立已经不是到了那种青春期就是要表达自我的那种独立，有的时候是我们的独立是希望我们有能力不只照顾自己，而且能够成为父母亲的祝福。所以其实当孩子到某一个年纪的时候，我们会想要去 take care 我们的爸爸妈妈，但当我们的爸爸妈妈一直没有接受我们的照顾，反过来是我们的父母亲一直照顾我们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这种心疼的感觉，会有这种很心酸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我自己也想这样，像我去看我妈妈的时候，那我你知道我们就因为前阵子不是都买不到蛋嘛，就是说都买不到蛋，然后我妈妈就拿了一袋蛋给我，就是我妈妈不知道去哪里。那我就想一件事情，说我那天回去拿的那个蛋的时候，一方面感觉到妈妈很爱我，可一方面我也觉得我心中也有这种很纠结的感觉。所以我可以想象你听到 周师母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心里面那种各种的感觉，就是我拿那一袋蛋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眼睛都快要掉眼泪。一方面是我觉得我妈妈的母爱，一方面是觉得说你看妈妈到现在为止都还在担心我没有吃到蛋。有些时候爸爸妈妈把它过好的时候，其实我们相聚的时候会变得更美。每一次我们相聚的时光就会变得更好。

0: 没有那个 quality，倒不如，好，有些人有些专业的帮助，以至于你在跟孩子陪伴的时候，其实能够给把最好的给他。那话说回来也是这样子，就是说，年长的父母亲跟你已经成年的孩子相处的时候，到底是每天生活在一起，然后生活中充满了摩擦来的好，还是其实彼此都有一点点距离，可是每一次相聚的时候都非常的美，都非常的珍惜。我觉得这个是父母亲都可以去思考的一件事情。那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演讲的节目，那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演讲的一个视频，就传了很多地方去。那有一次我看到这个一段，我就觉得他讲这段话，我就把它记下来。他是这样讲，他说：“我们父母小的时候得为他们的父母活，他们要好好的学习，就是他们在为我们的父母小时候是为了父母活。等到长大的时候呢，开始工作又要为孩子活。”好不容易老了，退休攒了点钱，又得为孙子孙女活。好，这个是大陆很多的现状是这样子。他说，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累啊？孩子的成长让他自己自由自在的成长，你们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了。很多时候，你们过好了自己的生活，还怕孩子不能从你身上学到东西吗？我们都说要常回家看看，但对我们那一辈子都在为别人变得更好而活的父母来说，他们需要的是更常出去逛逛，要学会精致的生活，做好自己就行了。那我觉得他其实说这里面讲说，如果你把自己过好，还怕孩子学不到东西吗？他们会从你怎么样经营生活当中学到一些东西。与其父母亲是一个很消极的，只能够说我好希望孩子来回来多回来看我，多回来看我，其实父母亲也可以多出去逛逛。其实我觉得父母亲需要看意识到一件事情，你是有能力的，你是有能力可以过好的生活，你可以有能力去创造好的生活。
1: 坦白讲，其实那个核心的问题也都回到到底我们的安全感价值感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孩子别人的眼光，或者是我孩子是否是孝顺的。那我们怎么样去定义孝顺？我们都知道孝道很重要啊，我们也知道圣经上教导我们要孝顺，可是这个孝道跟孝顺如果一不小心，其实在关系当中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情绪勒索跟操控的一种方式。因为就像刚才你所提到的东西，其实我们很期待孩子多做一点什么，那个多做一点什么，它可以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什么，也可以是一个我们觉得孩子是做得不够好的一个什么。其实特别是在这样的跟不管是跟父母亲或跟儿女之间的这个关系当中，怎么样在不同的季节能够健康，我觉得那个核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真正生命的满足感跟安全感是建构在基督的身上。意思是说，今天孩子跟我们的互动不能够决定我的心情，孩子的成功与否也不能够证明我父母的价值。不管随时随在，我们都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是保罗所说的。今天不管孩子是在把屎把尿的阶段，或者是说孩子已经成家立业，甚至是他们在不同的阶段的里面，其实我就发现一件事，其实如果我们生命是有基督的，我们生命一定是满足的。需要亲力亲为，我们就亲力亲为；需要把屎把尿就把屎把尿；需要看护就需要看护；需要不就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其实是我们怎么样真的进到自由的里面。我也不希望我刚才表达的好像周师母我们家他们所做的一些选择或者是一些想法就一定绝对是什么或者绝对不是什么。其实没有什么绝对是什么不绝对不是什么，因为有很多
0: 共享观点，所以我们是在分享。
1: 因为有很多的处境其实是不一样的，有些的环境是需要跟父母亲一起住的，有些环境是，比如说他父母可能其中因为现在失智症又是这么的普遍的，很多的有太多太多的这些的，的考量，所以我觉得没有一个一定是绝对好，但是一个绝对的关键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安全感跟价值感，因着基督的爱，所以我可以爱我自己。所以我不是等别人来肯定我的价值，别人来回应我，而是我不管是做一个年轻的父母亲或者是一个年长的父母亲，其实我的安全感价值感没有改变过。作为一个年轻的儿女或者是一个年长的儿女，其实我们也很清楚知道跟父母亲的界限，跟父母亲的关系怎么样，先爱我自己再来爱我的父母亲。 怎么样在基督的爱的里面，我先经历到这一份爱，以至于我

0: 给予父母亲的爱，其实不是一个破碎的爱，不是一个有压力的爱，不是一个残缺的爱，而是在一个神丰满的爱的里面，这个爱已经先爱我了，然后我再去回应父母亲的需要。父母亲也是一样，在一个被神丰满的爱被满足之后，再去回应我的孩子，以至于孩子在他的一些的历程当中，可能他会经历旷野，可能他会走一些所谓我们为他们预备的那种我们期待的路，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不会气馁，我也不会失望，我相信他们都在神的手中，因为我的安全感其实不是来自于他要做我期待他做的事，或者是照着我给他的人生的计划跟道路走。因为其实你真的发现，通常都是在学业跟事业上面，其实父母亲跟孩子会碰到很大的冲突，或者是说在选科系，在考量很多人生的未来的时候，其实坦白讲，其实碰撞的是什么？是我们里面的不安全感。
1: 让我非常非常喜欢你分享这个部分。其实说真的，在这个地方我们探讨孩子的独立跟父母的放手的时候，说真的，我们也只是在分享一个观点，因为这是共享观点，我们在分享一个观点，我们很谦卑的分享一下我们的观点。那说真的，其实每一个家庭都有它不同的处境，那这个独立跟放手本来也不是一个公式，你没办法套一个公式说我就是这么做就对了，因为在不同的处境之下有不同的应用的状况。但是我想说的一件事情是，其实学习放手，其实到最后是我们有这样的需要，我们有这样的需要。因为其实当我们把孩子所有事情扛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担子。那圣上这样讲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这里来，他要使我们得安息。其实到一个阶段，这个担子当他在我们30岁、40岁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我们扛得起的担子，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身心各方面都在一个很强健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担子一直扛到好像我们这一生当中都在扛这个担子，有到某一个时间点，对我们来说其实那已经是一个不容易负荷的担子了。就像我们都很清楚知道说，我到了某个年纪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办法再像我年轻的时候那样子的工作状态，那样子的投入，那样长时间的，那样高强度高压力的投入。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父母亲在爱我们的孩子，可是其实这个当中可能这个担子已经是我们不容易扛下来的。那耶稣也这样讲，他说他的担子是轻省，他的轭是容易的。我相信在主的里面的这个教养这条路成为父母亲是我们一生的责任能够爱孩子是我们一生都爱孩子，但是这个担子让我们去扛主的担子。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孩子他不只是我们的孩子，他是主的孩子。有些时候说真的，我们再怎么去引导他们，我们所看的，我们所知道的可能也不是全部的。你知道科技的发展已经让我们很难去预测未来的事情，好，我有太多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学习把我们的孩子交给神，我们说主，你亲自的来引导我孩子的人生。那很多时候说真的我的父母亲我特别是我的父亲，其实在我的成长背景里面，我的父亲是属于这样子，他常常就告诉我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如果是孝顺，你就是听我的就对了，好，那你就是反正你就要照我这样做，如果不这么做你就是不孝顺。好，那可是说真的，我回头来看，我要觉得说我爸爸跟我讲的某些事情其实到最后不太行得通啊，不太行得通。就是说我记得我爸爸跟我讲的某些说你去做什么事情，可是到最后发现说那个行业其实正在萎缩当中，正在衰退当中。就是我觉得我也很感谢说，其实父母亲他当然他说这个事情绝对是出于爱，绝对是出于对孩子的关心，可是说真的，除非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交给天父，天父是最能够照顾我们的。我看过我知道有一个亲子专家写了一本书，他就写说相伴不相伴。那这个书名呢，他就说相伴，第一个伴是陪伴的伴，第二个伴是羁绊。那其实就是我们跟孩子关系不就是希望这样子吗？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陪伴我们的孩子，但不是成为孩子的羁绊。好，我们不是希望，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这样讲，他说不要让孩子失了志气。有些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确实需要管教他，我们需要教导他，我们需要教导正确的事情，但有些时候我们要留意，不要让孩子失去了志气，不要让孩子过度的依赖我们，不要让孩子觉得他们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他们觉得他们自己不能够做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功课。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很多的父母亲，我们看到像摩西的母亲约基别，那摩西的母亲显然当然也是因为大环境，他不得不放手，所以他必须要把他放在这个编织好的箱子里面，然后呢让他流出去，对不对？就是说他必须，当然他的心中还是有这样牵挂，所以叫姐姐去看着，但是你要知道他必须要放手，大环境让他必须要对摩西放手。我们也看到像哈拿这样的母亲，他就是把这个孩子放在圣殿的里面，他放手把他交给神。我们也看到像施洗约翰的母亲好，伊丽莎白这样子的，他这么放手让他的孩子在旷野里面成长，以至于他的孩子成为一个心灵强健的人。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些人，他们始终就是没有办法放手，譬如说雅各跟约翰的母亲，对不对？他这么的没有办法放手，就来跟耶稣说，其实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对不对？孩子都已经有他们一定是已经都已经当渔夫了，可是
2: 你会你就差点会觉得雅各跟约翰的妈妈应该是华人吧，
1: 就是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在右边，对不对？就是让我们这样一个左边一个右边，或者说像利百加这样的母亲，嗯，这样的母亲就是觉得说，哎，他就是有这么偏心，然后呢，其实弄得最后两个孩子大吵起来，对不对？就是我们去想一件事情，就是说父母，那难道有任何一个父母亲是不是爱吗？其实这里面。都是爱，但是我就求主要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跟孩子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的界限。求主告诉我们在什么样的时间，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的使他学会独立，而我们自己能够开心，我们不会扛着我们自己扛不动的担子，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总是有神的爱在我们这个亲子的关系当中互相陪伴，但不是成为彼此的羁绊，让孩子能够交在天父的手中，因为知道他不只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天父的孩子。孩子不管多大都是我们的心肝宝贝，但当孩子成年之后，我们都要学习放手，因为始终把孩子扛在我们的肩上是一个越来越沉重的负荷。当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们扛得起这个负担，但当孩子成年之后，很可能我们已经慢慢的没有办法再承担这个负担。但不要忘记圣经上这么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这里来，他就要使我们得到安息。我们的孩子不只是我们的孩子，更是天父的孩子，天父知道怎么样子引导我们的孩子来过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试着把我们的孩子交在天父的手中，享受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光，也祝福你跟成年的孩子之间有美好的关系，你也享受你的生活，过得充实美满的人生。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Hey John， 今天我们来点轻松的，就是我们来聊聊电影。你喜欢看电影吗？
0: 我非常喜欢看电影。坦白讲，我跟你讲，其实呢，常常有的时候呢，神对我说话的方式是透过电影。
1: 哎，哦，这个理由不错哦。就是说可以一直看电影，说我从当中得到启示。
0: 不是，通常不是我刻意要去聆听神对我说话的事，就是说我有时候在电影当中，我就突然其实是神借着当中一些的场景，或者是说发生一些的事情，又或者是一些的对白，其实我感觉到神在提醒我，或者对我生命说一些的很重要的东西。
1: 对，我也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不知道你们这种感觉，就是说特别喜欢看一些老的电影，你有没有那种常常回去看的电影？就是我自己有些电影，我觉得我可能看了5次8次，就是很反复看这个电影，然后就是很享受这个电影。像我觉得有一部电影就是叫 The Firm， 你知道吗？就是
0: OK，
1: 那个可能跟我以前学法律的背景有关，然后在这个当中我觉得也探讨很多的议题，然后那个就是我看了很多次的电影。那你有没有这种电影，就是它其实是有信仰的含义在其中的，你有没有推荐？如果有个人说他想看一些电影，而且是有很好的信仰价值，你会推荐什么？
0: 这样讲，我 有一部我小时候看的电影，其实小的时候我看的时候我百思不解。当然它是一个奥斯卡的一个得奖的电影，但是而且是有基督有我们的信仰背景在当中。那我也是最近在带领教会一起在思想关于安息日神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个诫命，才慢慢开始明白我小时候不明白的。这个电影其实大家应该都听过，叫做火战车。嗯，是1981年好莱坞所制作的一个电影《火战车》。其实
1: 这个名字就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嘛，
0: 对 Chariots of Fire。
1: 对，
0: 那他其实里面讲到了那个主角叫做 Eric Lindell， 那他其实是一个宣教士的世家，意思说他的父母亲其实是宣教士，那他后来也成为宣教士哦。那他是一个短跑健将，他在英国其实他有这样的一个恩赐啦，就是用他的短跑，他觉得他用当他在跑步的时候其实是在荣耀神。那在故事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主角叫做 Harold Abraham， 那他是一个犹太裔的一个英国人，那他也是一个短跑的选手。那其实在
1: 但是他是 Eric 的手下败将。
0: 对，他是 Eric 的手下败将，就是他很想要，那因为他是犹太裔的英国人，所以他其实饱受一些的种族歧视，所以对他来讲他很想要能够拿金牌，他很想要来赢。那其实故事发展到后来，就是在这个1924年的这个巴黎的奥运哦，那他们当然都是代表英国去参加这个1924年的巴黎的奥运。那其实以 Eric Lindell 的实力，基本上他只要一般的表现，轻轻松松的就可以拿到百米的金牌。可是后来他发现，就是其实这个整个的故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冲突点，其实是。就是刚好百米的这个决赛是在主日，所以呢，
1: 就先要前情提要，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
0: 对对对，
1: 这是真实的故事。
0: 对，他就是因为在主日，所以这个 Eric Lindell 他就决定，因为主日是安息，所以呢，他就不比了。哇，他就不比了。那他的这个不比，其实不只是牵扯到了他的个人，因为这是关乎国家的荣誉嘛。所以整个的英国，你就想象一下，都来劝他，包括皇族也来劝他，他倍感压力。可是他说不比就不比。那时候我看的时候，差不多大概差不多7、8岁、8、9岁的一个年纪啊。那时候我就百思不解，我就觉得说，因为我自己虽然在教会里面长大，然后我们也都是主日去教会聚会。那我当时的逻辑当然就很简单，我的想法就是，哎，你一个礼拜不去聚会会怎么样？就说你一个主日你去。就说跑去
1: 跟牧师请个假，
0: 对，就是去比个赛嘛。而且你要荣耀神，你拿一面奥运的金牌，那不是更能够荣耀神？拿个金牌说感谢神赐给我这样的一个恩赐，把一切荣耀归给他。所以我就不懂到底安息日为什么 这么关键或者是这么重要，到一个地步是这个人会为了守安息日放弃可以拿金牌的机会、哦、所以那这整个的故事到后来其实是他就是真的，他就真的放弃了。
1: 是，
0: 那他放弃之后，当然有另外一位本来要比赛400米的这个一个爵士，那个400米的决赛刚好不是400米，就不是在主日嘛，所以他就把他的位置给了这个 Eric Lindell、嗯、那 Eric Lindell 后来
1: 给了 Carol Abraham。
0: 对，然后呢 Eric Lindell 就去比了400。
1: 对，
0: 那个400他就打破世界纪录，还是拿了一面金牌。
1: 哦，这个不简单，因为其实这个是完全不一样
0: 的。对，
1: 跑100公尺跟跑400公尺这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训练。
0: 对，那故事后来也就转到 Harold Abraham， 那他也克服了他的心理的障碍，然后呢，他后来也拿了一面金牌，啊，所以等于是说两个人都有金牌，那皆大欢喜，故事电影就结束。我不解的就是，啊，这个安息这么重要吗？那为什么基督徒要守这个安息日到一个地步是本来可以拿一面金牌说不拿就不拿？那后来我其实在带整个教会在思想安息日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我们的问题不是没有好好休一天，甚至不是没有好好的休假，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去休假了，甚至我去休长假，可是我越休越焦虑，越休越内疚，或者越休越混乱，好像那个休一天或者是休长假没有办法带我真的进入到安息里面、因为有一种安息是超过休假而已。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带孩子出去怎么休法都累了，你知道吗？如果孩子小的话，可是我发现有一种累其实不是没有休假的累，有一种累好像是跟我们的那一种人类在堕落之后，当人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时候，就像亚当跟夏娃他们做的选择就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做衣裳，来做遮盖。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其实所代表的就是人他的修理看守所做出来的功，意思是说人开始为在当人犯罪堕落之后，人去哪里去寻找他的价值感、安全感、满足感，其实是透过工作。那问题其实不是工作，因为在堕落之前本来就有工作，可是在堕落之后，人跟工作的关系扭曲了，人跟工作的关系变质了。换句话说，那个工作本身成为我们寻找我是谁、我的价值、我的安全感，或者是我的身份感的来源。所以你就会发现在我们里面永远有一个声音其实是让我们真正没有办法安息的。那是一个可能我们很熟悉从小到大鞭策我们的一个声音，就是说你还可以做更多，你还可以做更好，赶快加紧你的时间，把握时间，不要松懈。那个自我控告跟自我鞭策的声音是我们真正没有办法安息的最主要的来源。那这个声音我们从小到从求学到长大到进入到社会，这个声音是我们最熟悉的声音，是让我们没有办法放松，让我们不允许自己放松，怕自己代谢，又怕自己是将来没用或懈怠，怕自己懈怠，或者是就是没有贡献，我们很害怕没有生产力，没有贡献。所以当我回头来看这个，我发现一件事，因为你知道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说，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意思是说安息日最主要的一个目的不是休一天了、安息日最主要的目的是你要遇见安息日的主。
1: Amen.
0: 因为他才是真正安息的源头。所以耶稣说、Amen. 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他没有说凡劳苦担的去休一天，他说凡劳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使你们怎么样得安息啊。
1: 是，
0: 所以得安息的关键是到主那里来。那到主那里来干嘛？那我后来发现一件事，原来真正的 我们最核心的问题，让我们没有办法放松，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进入到安息的里面，是我们里面那个所有的焦虑也好，或者是那种鞭策自己，或者是那种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够不够好。所以真的最核心的安息是什么？最核心的安息，你要看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圣经上说他歇息了，对不对？ He rested。圣经上说他安息，他歇息，可是其实英文叫做 rest。 那我们需要 rest， 我们需要休息，是因为我们会累，可是神不会累啊。那他为什么圣经上说他 he rested？ 你又仔细看 在神的创造的里面， 他怎么样 rest？ 很有趣的是，其实他的 rest 是看见他所创造的，然后说这是甚好。 It is good， It is good。所以其实我要告诉你，最核心的安息是什么，就是你要能够看自己说甚好。可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看自己永远是不甚好，甚不好，就是很不好，就是很多的需要改变，需要进步的，还要努力的，在鞭策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你即便休一天，你放长假，你出国，你每一次看待自己都还是倍感压力。甚至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华人休假，我们华人去旅游都还把行程排得满满满，对不对？连我们的旅游休息都还有 CP 值，都还有最大的效力效益啊。所以你就发现，其实我们从来不会放过我们自己。原因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从来都不觉得我们 is good enough。 那回头来看这个火战车，为什么他可以说安息日不比？你看哦， Eric Lindell 拿了金牌， Harold Abraham 也拿了金牌，可是都是金牌，可是金牌对他们两个人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 Harold Abraham 这个饱受种族歧视的这个犹太裔的英国人，这面金牌 is everything， 这面金牌是他的价值，是他的身份，是他的安全感跟满足感的来源。这一面金牌告诉他是谁，告诉所有人他是谁。可是为什么 Eric Lindell， 我小时候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他说不比就可以不比。因为这一面金牌对他来讲，对他个人的身份感、价值感、安全感、满足感一点意义都没有，他就是一面金牌，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金牌。因为他的身份感、安全感、价值感、满足感只来自于主耶稣基督。这是为什么当他要回应宣教的呼召，他后来是去到中国做宣教士哦，他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因为这不是他的身份。可是 Harold Abraham 这是他的身份。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进到真正的安息的里面？因为我的工作还是我的身份，因为这都是我的价值啊，这是我的安全感，这是我的生命。所以每一次主日，每一次安息日，好好休一天，最核心的意义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我要回到主的面前。不管我周一到周五的工作身份是什么，我可能是 CEO， 我有可能是在路上卖玉兰花的阿姨，这都不是我的真正的价值感、身份感。我都要把这些一切东西都放下，我真正的价值感、身份感、满足感，在每一个主日我们都要堆砌一次。那是什么？我是神宝贵的儿女，这是最尊贵的。所以我很喜欢我们教会的第一堂的主日崇拜的招待团队，其实有一位姐妹就是在街头卖玉兰花的一位阿姨哦。他每次看到我说勋章牧师，周牧师你好。那我们那个同样的一个招待团队也有一些的高阶主管，有一些的老板。所以你知道每一次主日最重要的核心是什么？你把那个不管你觉得是尊贵在世界上所认定的头衔也好，又或者是卑贱世界上所认为的头衔或者是工作，你都把这些放下，我们来到安息，我们来到这个所谓的安息日的主面前，我们领受真正的安息。那个安息是什么？我们都是甚好，不是因为你是 CEO 甚好，是因为我们是神宝贵的儿女。 I am good，
2: Amen。
0: 当你可以对自己说 我真的是甚好，哇，那时候你就有真正的安息，那才是真正的安息的来源。
1: 哎，John，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分享火战车的这个部分，因为很多人都知道火战车的故事，因为他得了好几个奥斯卡金像奖，所以很多人看过这个电影，很多人知道这个故事，很多人看过书。可是我觉得你今天你分析的这件事情，就是说安息日他不只守安息日，他是遇见了安息日的主，而且当他遇见安息日的主之后，其实遇见了神，让他找到他自我的定位。其实说真的，很多人在这一生当中的定位就是他是个总经理，他是个董事长，他是个博士，他是个教授，这个他的职业、他的学历、他的收入成为了他的身份的认同，但是这个奥运的金牌选手并没有成为他的身份的认同，他的身份认同是从神来的，是他遇见这个安息日的主，以至于他有这个身份的认同。那你知道，其实当一个人有身份的认同的时候，他可以成全别人。其实对我来说，对 Harold Abraham 来说，他是成全了这个人，让这个他一直是他手下败将的人，其实有机会拿到他人生当中的这个金牌。那其实当一个人遇见了安息日的主的时候，他也可以对他从来没有跨进过的领域有信心，他也知道神可以在这个当中带领他，以至于其实他当时拿下这个400公里金牌的时候，他也是打破世界纪录的。那其实 我相信在这个当中，因为他跟神的关系，他对神有一样这样的确信。那其实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是，他从1924年巴黎奥运得到金牌之后，他其实回到中国，他本来就有个中国名字叫做李爱瑞，这个，那他就回到中国之后，他就开始去，你要知道当时1924年是民国13年啊，那个时候的中国是跟英国那是天差地别，英国是全世界最强盛的国家，而中国是非常非常落后弱势的一个国家。但是他来到这个地方，他回到华北宣教，他回到天津去，然后他在教会学校去教化学跟体育，他还负责主日学，而且后来他还参与在一些体育场的工程，因为他在全世界的名气，所以他其实在对当时中国的教育、对于福音的传递，还有对于体育的推展，其实都很有贡献。后来呢，他其实被日本俘虏了，就是当中日战争爆发之后，他就被日本俘虏，那他就被关押在山东的一个集中营。那在集中营里面呢，他还继续为日军祷告，然后他还写化学的小册子，教集中营的小朋友，然后他亲自带小朋友上体育。那其实当我在研究的时候看到这个故事，这个不是在电影里面，可是你知道很多人的人生故事就是结束在那个金牌，那个金牌就是他人生中最高的荣耀。但是对他得到金牌之后，他人生中更大的是他可以放下这些事情，因为这金牌对他来说不是他身份认同，他身份认同是那个安息日的主。
0: Amen。
1: 他知道他呼召他，其实在那个电影当中他有一段话，其实很多人都会 quote 这句话，这句话他说，我相信上帝造我必有目的，这个英文里面讲说 I believe God made me for a purpose， 有个 purpose， 上帝创造我必定有目的，他让我跑得快，而且我跑步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他的喜悦。你知道上帝创造他的时候，当他走在神给他的呼召跟命定的时候，他感觉到是那个喜悦。 我觉得这个事情让我很大的被触动的是，他不是为了金牌而跑，他是为了他知道上帝喜悦他怎么做。
0: Amen。
1: 你知道我今天 我知道很多人是为了学位去读书，以至于当他拿到学位之后他是不想读书了，他是为了金钱去做这个工作，你说他拿了这个金钱之后他现在不想工作，可是他找到那个呼召，他找到这个命定，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喜悦，他是满足，他知道神跟他同在。其实很多跟他关在同个集中营的人都说，那是他们人生中所遇过他们认为最接近圣人的人，他们说李爱瑞这个人的生命是他们没有遇过的，连那些日军都说他们没有遇过这样的人。他后来日本就跟美国英美这个国家提出说，我们可以交换战俘。那当时呢，其实李爱瑞是被列了第一批名单当中，可是最后他一样，就像他把100公尺让给 Harold Abraham 一样，他把那个机会让给别人，然后他继续留在集中营帮助别人，最后因为过度的劳动跟营养不良，1945年他死在集中营里面，当时他才45岁。但是 我在想这件事情，就是他拥有那种极惑不然的信心。嗯，那个他在安息日主的面前，他因为遇到了主，他总是可以去成全其他的人，他总是可以继续跑在呼召的道路上面。而我相信今天他得到了比奥运金牌更宝贵的，他在神那里得到金牌，他在神那里得到一个荣耀的冠冕。那李艾瑞的生命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去思想，我们能不能够找到我们生命的目的，我们能不能够遇见那个安息日的主，在他的里面我们能不能找到对自己身份的认同跟安全感，以至于我们能够成全别人，以至于我们能够跑在我们应该跑的道路上面，以至于我们最后能够得到神荣耀的冠冕，在主的面前得到那个金牌。
0: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1: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cke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0: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1: 共享观点，
0: 我们下次见。
2: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到节目中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廖崇德弟兄。各位听众朋友，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吸毒的人？你或许会觉得这些吸毒的人可能平常都在声色场所，或者是在一些阴暗的角落，但其实我们的廖弟兄他曾经也是一位正常的上班族，他就算吸毒，但他白天还是去上班。你有想过或许坐在你办公室旁边的人他也是一个吸毒的人吗？那是什么让他的生活变成这个境地呢？上帝又是用什么方法带领他远离毒品，然后展开一个新的不同的人生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廖崇德弟兄他的生命故事。

0: 崇德兄你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是，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小时候是生长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
1: 我小时候，其实我有印象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在我身边了。好，我记得小时候我都是阿嬷在照顾。
0: 嗯。
1: 好，然后家里有爸爸，然后还有一个哥哥。
0: 那在这个家庭当中，你是一个乖巧的小孩吗？还是其实你有调皮的时期？
1: 我算是比较乖巧的小孩。
0: 是。
1: 对，那通常是大人叫我做什么，我就会
0: 乖乖听话，
1: 乖乖听话去做。
0: 是。
1: 是的。
0: 那小时候在学校里面，你大概是怎样的一个学生？
1: 在学校里算是乖乖的一个学生。
0: 嗯。
1: 特别是在小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自己的功课也还不错。
0: 嗯。
1: 就是按时写作业啊，然后考试啊，就是一样也是努力读书的那种小朋友。在我小时候，父亲是个公务员，他常常去打麻将，他常常也都是不在家。但是嘞，我自己就会按照老师教给我的进度啊，我就会
0: 自动自发的
1: 自动自发的去把他功课啊那些都给完成，然后考试也都得到一些不错的一个成绩。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家庭，你说你只有父亲，妈妈小时候为什么不在你的身边呢？
1: 在我两岁的时候，爸妈就离婚了。
0: 嗯，
1: 对。
0: 那你觉得在比较早期的台湾，离婚相对而言是比较少见的，大家可能都还容忍彼此啊这些的。成为一个单亲家庭的小孩，你觉得对你成长过程有什么影响？
1: 以前会写说有时候要填一些资料，就是写说爸爸做什么，那妈妈，对，那时候我每次在填这些资料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为难。
0: 嗯，
1: 然后会觉得有一些不好意思。然后有时候特别我提到爸爸也常常不在家嘛。那有时候我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会觉得有一点害怕。然后也会觉得有一点难过。
0: 嗯，
1: 说为什么就我一个人在家。
0: 嗯，是。那当你跟其他的同学比较，你看到可能别人有爸爸有妈妈，然后爸爸妈妈都在家的时候，你自己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我也会期望说有那样子父母啊在旁边，就是会关心我。
0: 嗯，
1: 可是我常常除了祖母之外，特别是祖母有时候还是会回到南部去。
0: 嗯，
1: 那时候我回到家的时候就通常就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有时候哥哥他年纪比我大。哥哥我读国小的时候哥哥已经国中了。那他都是比较晚回来，那常常回到家就是一个人。
0: 嗯，
1: 然后就会觉得有一点孤单啊。
0: 嗯，
1: 对。
0: 那随着渐渐长大，你有多交一些朋友，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可以不要这么孤单吗？
1: 我想就是因为在家里我常常会一个人，所以说在国中的时候，特别是在国三的时候，我就会常常跟班上比较好的同学啊，我都会在外面去流连啊，就不想那么早回到家。
0: 嗯，
1: 因为回到家也是我一个人嘛。那觉得有时候回到家也看到家里很乱，我又不太想回去。对，我就会常常跟国中的朋友，然后那时候我就已经有跑去那时候称为那个舞厅啊，
0: 嗯，
1: 就已经有跑到舞厅里去那边玩。
0: 嗯，
1: 对，
0: 国三的时候。
1: 国三的时候。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在舞厅里，然后一个国三生，其实还是小朋友，在那个环境当中。
1: 是的。
0: 你在那边你做些什么事呢？是抽烟吗？还是做些什么？
1: 那时候就光抽烟。
0: 光抽烟而已。
1: 就是光抽烟。
0: 是。那你后来有继续升学？
1: 后来我就有考到了五专。
0: 嗯。
1: 好，考到了五专。然后我记得我在五专一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有接触到毒品安非他命。
0: 嗯，
1: 那时候也是常常外面有蛮多的朋友的， 有时候我也会在外面，可能是年轻嘛，也会在外面跟人家有一些争执啊。啊，所以说，我认识的朋友就有给我介绍一位啊，算是长辈啊，我们当然就称作大哥大哥嘛，齁、哦。那有一次，这位大哥就带我们去景美夜市那边，好、哦，我们就在那边喝酒，然后他就带我去厕所，他就那时候就拿出安非他命来。然后问我说：“哎，要不要试试看？”
0: 嗯，
1: 其实那时候安非他命是没有违法的，
0: 嗯，
1: 哦，甚至于那时候也我们好像也没有像现在哦会对这个有一些防备之心，
0: 警觉性、啊。
1: 对，那时候反而是朋友，我有遇到朋友在吸强力胶的，可是我就知道说，哎，那是不好的，
0: 嗯，
1: 对。那可是那时候安非他命好像都没有任何的一些，像现在还会有一些
0: 资讯、哦、
1: 有一些反毒宣导会告诉你说是不好的。那哎，拿出来，那我就很自然的就在那一天就跟后来又去大哥家里，然后就一直在那边吸毒，然后一直到天亮。
0: 嗯，
1: 对。啊，那次就觉得好几天没有睡，就觉得啊，哎，这样子好像怪怪的这种东西。哦，可是又蛮喜欢那种感觉的。因为那种感觉会让你觉得有点兴奋，哦，你就不会那么失落，然后又可以跟人家畅谈。
0: 嗯。
1: 哦，因为我自己的个性是比较内向。
0: 嗯。
1: 哦，很多事情我都会常常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去聊天。哦，可是那一次的经验就让我觉得，哎，好像吸了安非他命之后，我可以跟人家聊天，可以东南西北的聊，然后可以很畅所欲言，
0: 嗯，
1: 对，可以很容易去表达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
0: 是，
1: 对，所以说后来，诶，我也就渐渐的蛮喜欢的这种感觉。
0: 那我想问你哦，其实你刚刚说，就算你对强力胶你都有警觉性的、
1: 嗯、是，
0: 那在五专的时候你既然升学了，可能也对未来有一点点比较正常的这种梦想或者是期待，可是当你进入了这个安非他命的世界以后，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本来的期待是什么，然后跟你真实所进行的人生又是怎么样子呢？
1: 我觉得在五专一年级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梦想、
0: 啊嗯、
1: 就是想玩哦，就是喜欢玩，然后觉得说，诶，我应该要交个女朋友啊，哦，怎么样？因为我就不想回家嘛，
0: 嗯，
1: 所以说那时候我读五专，我也是常常的，就是跟同学都是在外面、
0: 嗯、
1: 对。其实我还没有接触到毒品的时候，我就已经上了五专嘛，我就开始在外面打工了，
0: 嗯，
1: 哦，其实并不是说家人不给我钱。而是我觉得说，嗯，我在外面，我就直接在外面打工，我就赚钱，我还可以认识一些人，而且我要买什么东西，我就自己买就好了。对，那特别是后来我又到酒店去打工，
0: 嗯，
1: 好、哦，那酒店的打工当然就是，要工作到很晚。好、哦，我到中山北路那边酒店啊、哦，通常我下班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三点多了，好、哦，那我隔天还要上课。哦，所以说那时候我就常常几乎是每天就在使用安非他命
0: 啊、哦，为了让自己可以保持清醒
1: 啊、除了是让自己保持清醒，然后酒店也是很多人在使用它，好、
0: 嗯
1: 哦，就等于说，哎，好像也是一种玩乐，好、哦、一种玩乐，
0: 嗯、
1: 特别是哎，我喝酒我又也是不太会醉，
0: 嗯，
1: 哦，常常跟里面的小姐啊喝酒啊唱歌啊，也不太会累，然后我隔天又可以去上课，
0: 嗯，
1: 哦，对，那时候就是一直在过着这样子一个生活。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当时你吸食安非他命，有造成说你生活有什么困扰吗？或者说你的精神会不济吗？我所谓精神不济，就是头脑神志会不清吗？或者说让你有一些反常的举动呢？
1: 在当时精神不济一定会，哦，对，通常是我会。可能两三天没有睡觉，
0: 嗯，
1: 然后再来就
0: 睡个两三天啊、
1: 哦。你说想想，人如果两三天没睡觉，那种精神的那种紧绷哦，

0: 我那时候有交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女朋友。哦，那还有再一点就是，诶，安非他命已经开始立法了。
1: 嗯。
0: 哦，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已经归纳为是一个毒品了。
1: 嗯。
0: 哦，所以说那时候我就有在看到我这位大哥死掉，然后又跟这位女朋友有在劝导我。对，那我就渐渐的我就脱离了那一些算是在吸毒的朋友啊，或者是一直玩乐的朋友，然后反而是过着在学校比较正常的一个生活。所以说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后来有把五专的学业有给他完成。
1: 是，我想问你哦，当时当你知道这位第一次提供你安非他命的大哥暴毙这件事情，你那个时候的心情是如何呢？
0: 那时候心情是会有一点难过，哦，会觉得难过，然后会觉得说，诶，这个东西真的是蛮恐怖的一个东西。
1: 所以也才意识到其实自己原来是走在这条危险的路上面。
0: 是的，是的。
1: 是，那当你完成了五专学业之后，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后来的正常人生是如何？
0: 我后来当然就是当兵嘛，其实在当兵还有接触几次的毒品，可是就是单纯就碰一下就没有再接触了。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开始上班。
1: 嗯，
0: 其实一开始上班我是从事纺织贸易的。我一开始是就是在一家上市公司的集团它是一个纺织公司，那我们在那边我是在那边做业务。那我记得我在那一家上市公司，后来我有被派到香港去，到香港去那边去拓展客户啊。那我在香港那边拓展客户，我也待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然后后来，可能我到那边，我常常的喝酒，
1: 嗯，
0: 又常常的往大陆去跑，
1: 嗯，
0: 哦，生活比较不正常，然后业绩也不是很好。突然公司通知我要把我调回台湾。那时候我就会觉得有一点难过，然后相对的有一点压力。因为我好不容易在那边香港我拓展了将近一年多两年，有很多的客户，你要叫我把这个市场给人家，我会有一点不愿意。那可是还是没办法，我还是回到台湾了。特别是在香港我也有认识一个女朋友。
1: 嗯。
0: 好，那变成我被迫我要分离了。那我回到台湾。台湾我就会很思念，可能会想对方啊，然后又会觉得说啊，公司又不想要放弃那个香港的市场。
1: 嗯。
0: 然后要叫我接台湾的一个市场。那时候又碰到可能纺织业的景气不是这么好。我就在很多方面的压力之下，我就常常会下班啊，然后跟同事啊去喝酒。那突然有一天也不知道是什么话题开始的，我们聊就聊到了安非他命这个东西。
1: 嗯，
0: 正好我那个同事他就有在用，而且他就一直在用，然后那一天我们就马上到汽车旅馆，然后他就打了电话，马上就叫药头送药过来到汽车旅馆。
1: 是，
0: 从这样子开始我又开始了第二段的吸毒。那这一次真的是让我失去了一切。
1: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廖崇德弟兄。其实他刚刚说他曾经被外派到香港要拓展业务，我想

0: 就公司的角度而言，应该是看好他的能力，然后也曾经认为他可以为公司带来不错的收益。但是没想到事隔一段时间之后，他竟然本来所积累的一切东西，不管是人脉也好，业务也好，或者是爱情也好，他必须全部要舍离掉。回到台湾，他相信必然是非常的失落。然而在失落的当下，竟然毒品又再度的回到了他的生活当中。他刚说这一次安非他命真的让他的生活万劫不复。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你遇到安非他命之后他怎么样改变你的生活？
1: 在那一次我们可以说是晚餐的聚会完，我就开始可以说是每天只要说我身上没有药的时候，我就会托那位同事然后帮我买药。那我们两个也常常的就躲在公司的厕所里面吸食安非他命。当然这种的情况因为我们吸食安非他命，我们第一会造成的就是你的生活会渐渐的不正常。就开始可能是上班迟到，然后所交代的事情
0: 没有完成，
1: 没有完成，就这样子。然后再来，我吸毒我一定要更多的一个花费嘛，所以说那时候我自己就有开始在公司的某些可能在业务的一个权限上可以有做一些假账，可以来支付我的一些的生活，所谓的做假账可能是说，照理讲这个样品这个钱啊可以不用拿，可是我又跟公司
0: 去报账，
1: 对，然后嘞我故意把某些价格拉高降低，然后希望客户那边来退佣给我，那或者是说我跟厂商，所以说就有一些渐渐的我在公事上没有诚信了，都会变得唯利是图。然后后来我就离开了原来那个公司，然后我就到了另外一家贸易公司，然后我就试着说，等于说试着自己要开始要来创业，因为我离开那家就是因为我不愿意放弃我的客户嘛，所以说我把我所有的客户就带到了那家贸易公司，然后我就过着每天我就同样是吸毒然后同样是上班的日子，我可能我每天上班我会上班到三更半夜，或许楼下的人会认为说我好像
0: 很认真工作，
1: 很认真，那甚至客户也会，因为我大部分都是国外的客户可能有时候可能一两点还在回复一些 mail， 可能国外的客户也认为我很认真，其实那时候我是自己躲在公司吸毒，
0: 是，
1: 那我就一直这样子过了一年两年的时间，后来我就自己创业。其实我们在吸毒的人自己创业之后，我因为我的生活很乱，我自以为很厉害啦，我可以接国外的一些订单回来那也确实都有订单可以去维持这个公司的运作，可是嘞，我就每天我就忙着在吸毒，白天就忙着在吸毒，然后晚上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是在一边我在吸毒，然后再回复一些国外的一些 email， 然后渐渐的我的账我的公司的管理我就完全的疏忽了，结果后来有一天会计跟我讲说老板，我们现在钱付不出来了，然后算一算我现在公司的缺口有差了将近要700多万的现款。那突然那时候我变成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特别是我们吸食安非他命的人遇到事情就是会去逃避。因为我会害怕，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然后去面对我又必须好像要吸毒，吸更多的毒品去壮胆去面对。那自己渐渐的自己就产生了幻听幻觉出来。甚至于我还怀疑 啊，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还怀疑说是公司的会计啊，或者是公司的哦，是太太把这些钱拿走了。
0: 嗯，
1: 哦，那就是一直在陷在那个账的一个漩涡里。
0: 嗯，
1: 然后我还去找外面的也是吸毒朋友介绍的，说外面的一些好像是黑道啊，哦，想要去逼我的会计把钱吐出来怎样。那想当然最后我反而被这黑道给坑了。
0: 嗯，
1: 对，所以说公司的洞就越来越大。本来可能啊，我先把这个货款去填补那个货款，然后就公司这个账700万，这个洞就越来越大，然后最后我就逃避了，我就逃跑，就等于说是跑路了。
0: 嗯，是。哦，那这间公司也就倒闭了嘛，这样子。
1: 算是倒闭，对。
0: 嗯，那你后来逃去哪里呢？
1: 我后来我就离开了台北。
0: 嗯，
1: 我又先跑到新庄去，又跑到桃园去。
0: 可是你刚刚讲说你其实是有太太的，然后
1: 有太太。
0: 在那个时候，你连家人都抛下了吗？
1: 我没有跟我爸爸他们联络，但我后来我爸爸要娶一个后母。
0: 嗯，
1: 我没有跟爸爸后母他们联络，因为我会认为其实在缺钱的时候我也有希望他们可以帮我，然后他们不帮我，我就觉得说好像他们很
0: 没义气，
1: 很没义气。好，我就
0: 也没有必要联络了。
1: 对对，我也不想跟你们联络了。
0: 是，
1: 哦，那就这样子。可是就只有跟太太还有那时候还有一个小孩，哦，都到桃园去。
0: 嗯，
1: 好，哦。后来我就渐渐的，我比较一方面是说我比较没有钱了，然后再来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吸毒除了吸毒当下的快感，再来就是说我可能会执着，我会去做一些我想喜欢做的事情，哦，可能去酒店喝酒啊，哦，或者是说我喜欢去，哦，可能去打电动玩具啊，啊，或者去说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当我根本都没有这个经济基础的时候，我就渐渐的我拿毒品都有问题了。那就算我吸毒晚上我睡不着，你要叫我干嘛？哦，反而渐渐在这事实上我也觉得哇，真的我也意识到说我今天这样子真的是被这个害惨了。后来我就变成开始酗酒。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过年的时候，我除了去拿毒品之外，然后我又喝了蛮多的酒，然后那时候我又去拿，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有一些
0: 幻觉
1: 还有一些忧郁，晚上会睡不着，我也有去精神病院，去身心科去拿一些像是身心科的药物。那一次我三种东西，就是喝了酒啊，
0: 三管齐下这样
1: 子，又吃了精神科的药啊，啊，我就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就放火，自己放火，我就把我在桃园租屋的地方整个给烧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后来消防队破门把我拉出去的。否则那时候我可能我早就已经上升在这个火海里面了。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当你被消防队救出去之后，他没有发现你是在吸毒吗？
1: 哦，他没有发现。
0: 没有发现。
1: 对，他没有当场发现我是在吸毒。
0: 那我想问，就是刚刚讲到这其实已经完全生活乱套了，哦，然后非常的失序。这种人生维持了多久，然后是怎么样子出现转机的？
1: 这种人生我差不多维持了快要十年。
0: 十年？
1: 是的。
0: 那这十年当中你就是在毒品、酒精、药物这样交替的使用中度过，然后也在逃避只做自己想做的事吗？
1: 这十年没错，我就是在这个漩涡里面。特别是后来这十年我老婆也跟我离婚了，
0: 嗯，
1: 然后小孩抚养权也归他，
0: 嗯，
1: 然后公司也倒了，然后又有黑道来跟我追债，
0: 嗯，
1: 哦，然后自己又在酗酒，有钱的话我就 买一点毒我就吸毒，或者是有遇到有人在用我就吸毒，就这样子。也有去进到精神病院去，我进到精神病院有进了差不多七八次，这样子来来回回的。
0: 那你自己在清醒的时候有想过要改变吗？在那个当下
1: 我清醒，我有想过我要改变，可是我那时候我的心里我一直觉得我很痛苦，我非常的痛苦，我特别是我只要一想到我的小孩子我就很痛苦，然后我又会用喝酒来麻醉我自己。
0: 是，
1: 对。
0: 那这一切的转机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1: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监狱的时候，我那时候我是受刑人，我在底下正好有晨曦会的弟兄，
0: 是因为吸毒被抓到？
1: 哦，不是，那一次是因为喝酒，是酒驾，
0: 是酒驾。
1: 对，可是我并没有钱来支付我的，虽然他可以一颗罚金，可是我并没有钱来支付这一颗罚金，
0: 所以就被抓到监狱里去了。
1: 我就想说，我干脆去关算了。那时候我在台下就有晨曦会来做见证，然后晨曦会正好有一个他所讲的那个见证，我觉得哇，跟我好像哦，他的生命历程跟我好像哦。可是为什么他现在可以这样子好像很有自信，然后在台上这样侃侃而谈哦。然后他也有讲一句话说，那种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成为新的了。那时候我并不是特别重视说听到说着重在说那种人在基督里，我比较着重说哇都是新造的人，一切都是新的。因为我是想说哇，我之前真的是这么的不堪哦。我真的很希望说我可以到晨曦会，然后可以
0: 重新开机，
1: 重新开始。对。可是呢，我也不是立刻就到了晨曦会。当我出狱之后还是又辗转了一年的时间我才来到了晨曦会。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是廖崇德弟兄，他刚讲到说他在监狱里面听到了陈锡慧的分享，当时对他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希望他自己可以有一个重新开始的人生。刚在麦克风关机的时候，他其实也跟我讲过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人生会变成这样。在他跟同事吸的第二次人生第二轮安非他命的第一口的时候，他其实想，我才不要变成连药头都讥笑的那种去找药头求药的人。结果没想到经过十年，他自己也成为那样子的人。当你到了监狱之后，你听到诶，竟然有一个可以重新开始的机会，然后台上的那个人，我想应该也是以正常的这种生态来跟你分享。你当时有什么期待，然后你怎么做呢？
1: 我当时的期待就是，诶，我也好想进到这个晨曦会里面去。哦，虽然我还不清楚说基督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可是在我想象里面就是可能这边就是一个可以有人聊天的地方，然后可以不用担心害怕的一个地方。哦，所以说后来我出狱了之后，我也把晨曦会这个讯息有跟我的家人分享。
0: 嗯，
1: 那当然母亲也有去帮我报名啦。可是报名第一次我没有去，我是到第二次的时候我才去了。
0: 为什么第一次没有去呢？
1: 第一次后来我记得那时候报名，我本来要进晨曦会的时候，然后后来有一个亲戚他说啊，那崇德啊，干脆叫崇德来我这边来工作好了。
0: 嗯，
1: 哦，结果那时候我就想想啊，那还是我先去赚钱好了。所以说我就到亲戚的家庭，他们是开那个算是埋设水管的，算是工程。好，我就到那边去工作了。
0: 但工作的过程，你赚到钱有再吸毒吗？
1: 工作的过程赚到钱，我还是酗酒。然后那时候最主要我都是酗酒，
0: 是
1: 我反而我没有去吸毒。对，
0: 那第二次进到了晨曦会，进到晨曦会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1: 其实我进到晨曦会，我并没有说像其他人会觉得好像想要走，因为我可以说，其实我自己在外面，我可以说是走投无路了。我在家里，即便家里愿意让我回去，可是大家好像都很气我，也不太跟我讲话，再加上我自己会觉得我的自我价值很低落，因为我常常看到我家里的人早上起来他们去上班，他们去做该做的事，只有我一个人呆呆的不知道做什么，我会觉得我价值很低落，然后我没有朋友，吸毒到最后一定也都是没有朋友，我甚至会自己拿出手机来，我打117，然后听听那个声音，然后好在假装我在对话。
0: 嗯，
1: 我那时候我是处在一个心灵非常孤单的一个状况。
0: 嗯，
1: 那我记得我到晨曦会，是12月份去的，12月份去，然后过几天正好是耶诞节。
0: 嗯，
1: 然后我们去参加教会的耶诞晚会，那突然我就在那边，我真的是经历到说一个很温暖的一种感觉。是我在将近十年的这种孤单的一个日子里，好像都没有经过到这种温暖感觉。那时候我突然觉得说，自己好像被一个很温暖的感觉给拥抱。我看到说，大家在那边唱诗歌，然后我旁边也有好几个晨曦会的弟兄，跟我聊天。然后我们也抽奖啊，怎么样啊？我觉得那个晚上我过得好温暖哦。
0: 你觉得跟你以前就算可能在香港或者是在其他地方过的那些可能灯红酒绿的生活相比，香港那些不给你同样的快乐吗？
1: 是不一样的。我这种温暖是在我意识清醒下那种清清楚楚感觉到那种温暖， 可是在灯笼决裂那时候可能是只是酒精的那种催化，或者是在吸毒的时候那是药物的效力，让我觉得好像啊很热闹。可是我觉得那种只是热闹，那种并不是心里的那种温暖，是那种感受是不一样。
0: 那我想问你哦，到了晨曦会之后，你说去了没多久就是耶诞节，然后在耶诞节我相信你一定有听到耶稣降生的故事，然后你觉得在晨曦会所接触到福音给你有什么样子的启发？你听到这些你当时是作何反应？
1: 一刚开始听，当然我们到晨曦会我们就是很规定就是要叫你读圣经，就如同我在小学我也是很听话的，所以说我一进到晨曦会每天我就看圣经，我就花了三个月我就把第一遍的圣经给看完了。那时候人家还说哇这是个好种子。可是呢虽然我看，可是好像信仰没有特别的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我只是把它好像当作一个故事。虽然我有经历到那边那种温暖的感觉，有人关怀有人爱的那种感觉，可是我好像还是觉得说这是一个有爱的团体，是人家来关怀你的。
0: 那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你跟这个信仰你跟这位上帝发生了连结与关系？
1: 我在这个晨曦会之后，我一样我刚才有说过，就每天读圣经，同样的我也是照样的受洗啊，然后照样的跟大家一起生活啊。那我觉得我的信仰历程并没有说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件，或者很特别的一个好像有人跟我说话或者怎么样来改变我，而是说我在经历这一段的期间，我活得越来越喜乐，我活得越来越有平安。然后我开始在思想说我为什么会有这些的一个改变？虽然在平淡中我并不像说好像有特别的一些什么特别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经验，可是我觉得我的信仰就是经历的不断神给我的这种平安跟喜乐，让我可以一直可以在坚持自己要在这个信仰当中吧。
0: 我想问你哦，就是在你刚刚讲说其实你也是等于说在群体当中你很听话，然后你读圣经，然后你也就跟着受洗了这样。但是有没有一个就是你真的觉得这是相信是一件不一样的事情，是一个抉择，然后也是一个价值观的完全扭转，有没有这个时刻呢？
1: 我觉得我比较认真看待这个信仰的时候是我也比较可能在晨曦会待的时间比较久了。我也常常会陪伴我们的同工，到外面去可能是可以做见证或者是说有些可能有吸毒的家属带吸毒的儿女过来跟我们面谈。那我当然当我看到这些来面谈的这些可能有吸毒的酒瘾的，我看到他们当下的这个状况，然后还有看到他们家人的一个忧虑，就让我想到说以前的我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跟他们一样的，那以前的我也是一样，我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戒掉的，但是呢我现在我既然我可以在晨曦会我可以不抽烟我可以不喝酒，而且我可以喜乐在那边过我的每一天。那我突然觉得说这个不就是上帝改变你的一个记号吗？这不就是你所希望要求的，好像可以看到一个什么印证，好像一个神迹一样嘞。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原来上帝已经给了我一个最大的一个神迹了。并不需要说他亲口跟我讲说廖崇德怎么样怎么样，而是他已经从我身上已经改变了我。
0: 那我想问你哦，今天同样的，你说你的改变是可能戒掉了毒瘾，戒掉了酒瘾，
1: 是，
0: 也许有人在世间的乐戒所也可以做到这些事情，那你觉得你的生命改变跟那些人有什么样最大的不同？
1: 我觉得酒瘾毒瘾如果说你要戒掉，那可能你只要把它关起来啊，或许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说你是戒掉了。那我们就所谓的这是身上的一个瘾啦、啊。哦，我觉得真正的要戒除毒品哦，是新的一个改变，是你所有价值观的一个改变哦。在我以前，我也是一个算是我蛮骄傲的、蛮自负的，而且很自我、自以为是的人。那当我发生了这么多事，我又变成一个很怨天尤人的人，而且我也没有办法去面对我的困难、我的压力、我的过往。可是认识这位神，经过在晨曦会，让我渐渐的知道说，原来我们博的并不是真的就是要着重在于好像你的成功啊，你要赚多少钱啊。哦，原来我们在很平凡的日子，我们也可以找到我们人生的那个满足跟人生的这个意义的一个存在。
0: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曾经是一个等于说是上市公司旗下的一个业务哦，那追求的其实是漂亮的表现，那你也曾经被这间公司肯定送到香港去做市场开发，但你刚刚竟然却讲说，哎，人生其实未必需要这些外在的事物来肯定。现在是什么东西让你知道你是有价值的？
1: 认识神就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透过帮助人做有意义的事情，也可以让我觉得说，哎，这个价值是比我以前好像我赚到钱可是却是用在自己的私欲上所获得的那种快乐哦，是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也让我觉得说，你追求这些东西，你只是希望说用在自己的欲望上面的话，我想人的欲望是永远填不满的。当你填不满的时候，你就自然看不到这些的价值。那当然当你认识神，你懂得诶，原来你的生命是可以这样子来做一些有意义工作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说，即便是小小的事情，你就可以发现说原来自己是有价值的。
0: 感谢主。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各位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来宾哦，但是其实我坐在录音室中看到他的脸庞，其实完全并不会觉得他曾经有过十年这样荒唐的岁月。但是他刚刚陈述说，他过去的日子其实真的完全要放弃，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也不知道人生可以往哪里去。幸亏他在人生最无路可走的时候，他遇见了耶稣，然后他加入了晨曦会。现在他做的事情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一件傻事，在价值观中知道说这件事情可能是有意义的，帮助吸毒的人。但是其实社会也有很多其他可怜的人需要帮助，你可能帮助的是一群最不值得同情的人。但是他竟然在这个团体里面，他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他也知道了信仰耶稣基督，然后让他的生命可以转变，有不一样的意义。我想问就是你刚刚都讲了，你分享你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可是你自己作为一个曾经在这个红尘中打滚的人，你不会想要说我还是希望我现在的家庭，我的朋友可以用一个更不一样的眼光来看我，然后我可以同样的发挥我以前的才能，然后赚比较多的钱，过更好的物质生活吗？
1: 我快要满期的时候，其实我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啊。那时候我在想，我为什么没有再回去原来的行业啊？第一，我很诚实的讲，我认为我没有资格回去。好，因为那时候已经过了十年了，再加上其实我想各行各业都知道你有一个臭名，有时候你要再回去并不容易。然后再者，我又在思想说，难道神拯救我就是要我再回去，再去原来的社会吗？那我是否应该要，我就开始调整我的眼光，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做一点比较有意义的一个事情。那我到底应该要做什么是可以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说我就那时候我就决定了说，我应该来考门训，然后再回头在晨曦会里面，然后帮助跟我同样有吸毒酗酒背景的人。
0: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希望我们的廖同德弟兄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点点勉励的话。那刚刚其实从见证的一开始，你就有说到从小你就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人，那在家里面因为你不希望家里空荡荡的，所以说你不愿意回家，这让你走上了误路。那其实就算你到了工作的职场，虽然可能身边是充满人，人来人往的，但我相信你在那个当下，你的心灵也是非常的空虚的。这也让你为什么会做出这一连串错误的决定，更别提那十年的荒唐岁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无论他现在是真正就是形体上的孤单，或者是心灵上的孤单，你觉得耶稣基督可以怎么样帮助他们呢？
1: 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我觉得这是真理哦。或许你可能眼睛看不到说他真的是与你同在，但是他会透过身边的人事物来告诉你，真的他就是与你同在哦。所以真的若有人觉得人生特别的一个孤单或者是觉得好像在难过的时候没有人陪伴，我觉得你要相信真的神就永远是与你同在的，只要你愿意去寻求他愿意去依靠他，这是我给大家一点勉励。

今天非常感谢廖崇德弟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廖崇德弟兄他所分享的见证，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路凯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 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 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3: 喜乐灵城，
2: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4: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开心。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里 community 的第六天。那今天呢，真儿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有一点点的大人话，一点点的沉重。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当着小朋友的面来挑战爸爸妈妈们，你们的婚姻关系如何呢？知不知道丈夫跟妻子的婚姻关系啊，对儿女的影响可是最深远最深远的了，远胜过爸爸和妈妈的这个角色对孩子们的影响。所以今天呢，也盼望在孩子们的监督之下，我们可以很诚实的来面对家庭关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关系，就是婚姻关系。那我们会透过读箴言书13章到14章，生命记的第19章，阿摩斯书的第3章，以及马太福音的第1章18节到第2章的12节来思考。从约瑟对待玛利亚的态度，我们来讨论一下在这个家庭当中爸爸妈妈的关系是怎么样的。然后呢，我们也要思想以马内利这个名字对我们的家庭意味着什么呢？好了，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前啊，在一片美丽的湖泊旁边，有一座安静的小村庄，村庄里面住着一户人家，爸爸妈妈还有三个可爱的孩子，莉莉、小汤还有露露。可惜的就是，爸爸妈妈从起初非常相爱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活压力不断的增加，他们啊就开始争吵不休，矛盾连连，常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闹得不可开交。安静的小村庄也因为他们不断的争吵啊，就显得鸡飞狗跳起来了，甚至他们渐渐不顾一切的当着孩子们的面开始大吵大闹。莉莉、小汤和露露看着父母亲的争吵，心里面痛苦不安。他们呢，也从原来开心活泼喜乐的状态渐渐地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了，在学校里的成绩也是一落千丈。每当夜深人静，夜幕降临的时候，这三个孩子会各自躲在自己的被窝里悄悄地哭泣，因为他们真的觉得爸爸妈妈可能第二天早上太阳一出来就会去离婚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他们一家就会分道扬镳，七零八落呢。所以这样的不安感啊，使整个村庄都开始渐渐地失去了宁静。有一天，三个孩子实在忍不住了，他们一起去到老村长的家中哭诉，希望老村长可以出面，能够管管自己的爸爸妈妈，帮助这个马上就要分崩离析的家庭。看到孩子们泪眼婆娑的样子，智慧的老村长决定出面。他邀请年轻的爸爸妈妈到湖边散步，然后对着夫妻二人说，孩子们，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一片湖这么的美丽吗？
5: 知道
4: 呀，我们这湖清澈见底，而且湖周围的环境保持了最美好的原生的状态，而且你看它没风没雨的，所以能够倒映周围的山峦的俊俏，所以就十分的美丽呀。妻子滔滔不绝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丈夫呢不以为意，但是也没有表达异议，毕竟这是他们的村庄引以为荣的独特的美景。老村长听到这样的回答，笑眯眯的，十分的赞赏。不过他接下来做的事情让夫妇两个大为惊叹。只见老村长随便拾起了湖边的石头，一个接一个的往湖泊里丢掷，然后拿起了一个长长的厚重的船桨，用力的搅动，让湖底的碎石乱沙烂泥统统都被翻搅起来。哎，老村长，您这是干啥呀？您这样就破坏了环境了，你看看这都不美了。
5: 嘿，我没做啥呀，我做的不过是你们每天都在做的呀。
4: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破坏过环境。
6: 不，你们每天都在你们的家庭里面如此的破坏。本来你们的关系可以如同这一片湖水一样的清澈见底，平衡和谐，反映出创造主的那份最美好的心意。可惜呢，就是你们呀，偏偏要透过你们自己的私欲，天天的争吵，彼此的污染破坏，使整个湖水变得又浑浊又丑陋。而你们的关系啊，也正因为持续不断在这样的搅动当中，就失去了反射那宁静美好和谐形象的那一片最最珍贵的湖面了。
4: 啊，老村长，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7: 智慧的老村长什么都没说，只是停下了他手中所做的事。隔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湖面终于恢复了平静。而当这些碎石乱沙烂泥慢慢沉淀之后，湖水终于又显出了它的清澈。
4: 哇，原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停止，就是悔改呀。
7: 亲爱的爸爸妈妈，小朋友们，今天这则故事呢，是珍儿专门为爸爸妈妈们预备的，也让小朋友们来监督自己的父母亲。的确，我们因为是罪人，又活在罪中，在这个罪恶堕落的时代，我们不可能在亲密的关系当中不产生摩擦。那产生摩擦也不用害怕呀，只要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停止，什么时候悔改，每一次我们能够更多的学习舍己，那么只要当关系被破坏、被伤害、被搅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及时的回到天父上帝面前，那我们生活的湖面就可以恢复平静，我们就可以渐渐反映出上帝那荣美的形象来。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无力停止，我们常常像被罪捆绑的奴隶，我们停不下来，所以我们的人生就越来越混乱、复杂、丑陋、浑浊。只有当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当圣经提醒我们要及时的悔改，要学习彼此相爱、彼此饶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立刻顺服，立刻停止我们的罪行，那我们的生活就能够渐渐反映出造物主的形象来。今天我们读到约瑟对玛利亚的那一份爱和义，虽然他还没有把她娶过门，当他知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他并没有明明的去羞辱她，而是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这就表达出他的宽容仁慈，而这份良善呢，也是神所看重的。
4: 在亲密的家庭婚姻关系当中，最需要的就是在当我们知道对方可能得罪我们，可能犯罪，可能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以善报恶，以德报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最平凡的家庭生活当中活出神那最非凡的爱来。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帮助爸爸妈妈为他们祷告吗？也愿意在最最基本的家庭生活当中去观察，去扶持爸爸妈妈能够在婚姻关系里面活出上帝的最美好的心意来吗？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和了解，神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神，他给我们力量能够胜过我们的老我，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哪怕我们有些时候偶尔被过犯所胜，就好像我们的平静的湖面偶尔被投石或者是搅动，暂时失去了平静，充满了混乱和污秽，但是我们愿意及时悔改，那么很快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得以恢复，我们照样可以反映他的荣美，照样可以透过我们非常软弱的人生可以去荣耀他。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鼓励爸爸妈妈们及时悔改，在家庭生活当中去活出基督的荣美来吗？

0: 木星常常感受到神在管教我了，非常的感谢神透过我的灵修来管教我，尤其是在我自己灵里有一种混沌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甚至还自以为意的认为自己是对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灵的管教甚至是批评，我要跟大家讲，在我的灵修当中甚至有从神而来的批评，反而让我有了一个新的思路，或者说当我愿意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就能够结出那个最终的平安的果子，即便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痛苦，会有挣扎。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灵说不在乎他用什么样的方式说，而在乎的是圣灵说了什么，你听到了什么。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我在主内亲爱的家人，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继续的来读诗篇，同时呢也会透过平平和他养父母还有父亲的这种关系，让我们仔细的去体会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如何的。好，让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预备我们的心，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喜乐灵城。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透过您自己话语以及灵城小故事的分享，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天父上帝的慈爱，帮助我们心里面有一颗柔软谦卑受教的儿女的心肠，好叫您为父的心肠可以得到满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平平听到这里，终于相信了校长的话，他点了点头，决定带着校长一起回家。走进家门，姐姐们就开心地跑出来迎接，一看到校长啊，他们有点惊讶，但还是非常欢迎他一起进来吃饭。平平的养父母听说校长也跟着回家了，以为啊是孩子一定在学校又闯祸了，非常担忧的样子。于是校长赶快安慰平平的养父母说，哦，您二位不用担心，平平其实很乖，我今天来是有别的事情想和你们沟通。于是校长一五一十地把平平的真实感受和经历告诉了他们全家人，也询问养父母是如何与那位人贩子取得联系的。养父母非常震惊难过的样子，很显然他们根本不知实情，他们比手画脚地解释起来。两个姐姐翻译给校长听，我爸爸妈妈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那位叔叔，是村里的一个认识的人介绍的，而那户人家很久以前就已经搬走了。平平满脸失望，但校长继续问道，如果我们现在报警，或许可以从警察的系统里面找到平平的爸爸妈妈报案的记录。养父母听说要报案就面露难色，校长立刻明白了他们的担忧，就安慰他们说，您二位不用担心，因为你们当时也是被蒙蔽的，也是受害者之一，报案其实不会对你们造成任何的影响的。听到这里，养父母连连摇手摇头，急急忙忙又比手画脚的想要告诉校长，原来啊，他们不是担心自己受牵连，而是不确定现在去报案究竟对平平是不是一个最好的安排。两位姐姐解释说，刚才我们爸爸妈妈说了，只要是对平平好的我们都愿意去做，但如果找不到他亲生父母的信息，会不会对他有更大的伤害呢？我们真的是把他当成自己的骨肉一样养育的。 说到这里，姐姐们都泪如雨下，而爸爸妈妈也开始抹起眼泪来。于是大家都一起望向平平，看看他究竟是什么想法。平平从来没有感受到养父母这么爱护看重自己的感受，或者应该这么说，是他以前从来没有关心过养父母的感受。他总觉得养父母一家都是和那位陌生叔叔一伙的，而且因为他从小心中都是恐惧愤怒的，所以也没有机会和他们真心对话过。他虽然能够感受到养父母和姐姐们对自己的爱，但他都认为那是因为他们害怕失去他，他们一定会拦阻自己找到亲生父母亲。但今天这一幕让他看到姐姐们和养父母这么真诚地关爱着自己，在乎他，想要给他最好的，他第一次感觉自己似乎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了。校长看到他眼圈红红的，说不出话来，也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情，于是就充满真诚地对全家人说，这样吧，我们先去警察局备一个案，但不一定就立刻会有消息，你们全家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好好重新相处。是啊，人生一定是充满痛苦患难的，没有人可以幸免，但可贵的是，爱人类的上帝一直在掌权作王，他没有丢弃人类，而是进入到我们的痛苦中来挽回我们，使我们的忧伤得安慰，苦毒得赦免，仇恨得释放。关键是我们是否选择以爱来面对人生，哪怕世界仇恨背弃或欺凌我们，我们仍然心存感恩，相信神的大爱，相信他在掌权。我们是否真的愿意相信呢？平平的人生出现转机，不仅仅是靠校长带来的新机会，而是他自己内心是否愿意相信爱，是否愿意放下痛苦，是否愿意抬头仰望神的权柄和美善。其实，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我们的人生也会有不如意的事，他们会成为我们愤怒、苦毒、自私的理由。但如果我们今天选择抬头仰望掌权信实的神，那荣耀的王将要进驻我们的心，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过一个全新的、充满喜乐、盼望、感恩与爱的人生。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赞美您的信实慈爱，感谢您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所有一切的悲哀和痛苦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中化妆的祝福，塑造我们成为讨您喜悦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24篇，然后呢，我们进行两个问题讨论。第一，从哪里可以看出神掌管一切呢？第二，城门把头抬起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但愿神掌权这个事实可以进驻在我们每一个小小的生命和小小的家庭当中，让我们全家人可以尽释前嫌，重新来相爱。好，我们在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 Crystal。
0: 是的，我们这几天呢，都请到了我们亲爱的妹妹 Crystal 来跟大家分享她生命当中一段被神的恩典浓抹重彩的经历。好，我们继续走进她精彩的人生故事当中。你的丈夫当时做你的头，又坚定但是又温柔的，一直推着你往前，你必须去面对他。那当时你就开始吃药了，是吗？
1: 对，但是其实药物并没有办法完全的根治。
0: 当
1: 就像
0: 然。
1: 你说的，其实疫情只是一个外界的一个刺激，但是真正的抑郁的背后，当有环境的作用，但是更多是我里面的罪性，还有身边的罪对我的影响，其实很多是来自里面的。我自己形容那段生活，就是极度痛苦和黑暗的生活，是我人生当中的一次旷野经历。因为我的先生虽然非常非常的优秀，但是他没有办法理解一个抑郁的人里面那种痛苦，就好像后面已经很多事情都变好了，但是我还是会有想死的想法，因为感觉不到快乐。然后我当时的大脑已经出现问题了，就是我的杏仁核、前额叶、海马体全部都没有办法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运作。然后那时候我就会觉得，还不如死了好。其实很多抑郁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那我自己那时候就觉得啊，我生活在变好，为什么我还有这种想法？而且我是基督徒啊，我的生命不在我的当中，我就有很多的属灵的内疚感，我觉得也在压迫我，然后我就会很自责，说我为什么不变好？为什么不能感恩？圣经上那些很正面的经文就会在刺激我说，为什么我就不能凡事谢恩？为什么我不能常常喜乐？
0: 有没有发现你原来属世的内卷，现在成了属灵的内耗？
1: 真
0: 在
1: 的，
0: 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其实也很想掌控。我的生命是好的，我是喜乐的，我是有能力的，我们非常喜欢和享受这种感受，但是我们很怕在神面前承认我是一个慌张的、焦虑的、失控的状态。我唯一可以站立的是你的恩典，我们很怕。我发现，就是从我自己的身上，还是历世历代的教会的这些圣徒们，他们每一次的突破都不是哇，我终于站立住了，而是来到神面前说：“哦，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哈。”
1: 是。
0: 那刚刚你的分享，我觉得挺触动听众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大部分时候讲到抑郁症的时候，我们都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生理学的角度，或者是外在环境或成长环境各种各样或病理学的角度来分享它。但是你讲到，就是从你自己的经历里面，你更深的认为这是跟你的罪有关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用外在的，无论是药物的干预，还是医学的一些参与，或者是旁边人的观察陪伴，有些时候是治标不治本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够以点盖面说所有人的抑郁都是跟罪有关，但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断言说，所有的人的罪都是从人的这个罪性这一条里面衍生出来的。因为我们始祖犯罪之后，我们就陷入到一个抑郁、焦躁的、不安的灵魂的这个状态当中。你的诚实的分享呢，我相信给好多的弟兄姐妹一个看见和一个出路。就是哪怕我们需要吃药，不是说我们要完全的依靠医学就能够解决我的问题。那你能不能够跟大家分享，就是你什么时候意识到是跟你的罪有关，然后你是怎么积极的，就是从身心灵各方面去面对它的？有没有一些步骤，或者是你干脆就放弃了这些步骤，就是活在神的恩典中呢？那最后是到底是怎么好起来的呢？
1: 想到这个就觉得是一件很感恩的事情，因为抑郁症的人很难有动力去做出任何的改变。其实我真的是靠着神的恩典，然后走出来的。我也说这是我的旷野日子，旷野日子就是很孤独，然后只能依靠神。我那时候我记得我 经常躲在自己的房间或者是衣柜里面关着门大哭，
0: 是吗？
1: 然后跟神祷告说：“你给我的太难了，我承受不住。”我每次都像这样跟神说：“太难了，我承受不住。”然后跟神一通抱怨，然后抱怨完之后，我觉得每一次神都把我当下的那些负面困惑都拿走。然后我又可以走出我的房间，然后重新去面对我接下来的生活。然后也是在那段时间哈，我信主那时候都快10年了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永恒的概念是没有走进到我的生命里面的，那是一个真理，但是没有走进到我的生命当中。但是就是因为我每天都觉得我
0: 要
1: 很
0: 死
1: 想
0: 了，要
1: 死，
0: 死了。
1: 对，然后那时候我才会产生对永恒和未来新天新地的渴望。那像启示录里面21章提到说，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坐在宝座上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我觉得就是那时候，这个经文真的是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个真理和知识，而是真的是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我从我的灵魂里面，我的心底里面产生了对于永恒添加一个极大的渴望。我在想，哦，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未来2年会怎么样，但是我很确定是将来我回到天家里面，我就不会再受到这些痛苦，还有身体上的疼痛、心里面的疼痛的影响了。
0: 是。
1: 那时候我就觉得，一天的日子是神一天一天的在带着我过的，不是靠着自己能够走出来，而是在痛苦当中去仰望神，神在每天当中都去供应我的生活各个方面。
0: 哇，我就是现在听到也觉得很心疼啊，因为那个时候真儿并不在 Crystal 的身边，而且呢知道的很少，因为我们分开在两个不同的城市，真儿也以为当时她有很多很多的姐妹们团契啊，彼此的扶持，也的确是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彼此非常相爱，弟兄姐妹都很愿意。但是就好像刚刚 Crystal 分享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包括最爱她的丈夫，也没有办法完全的体会一个抑郁症的，经受抑郁症折磨或者捆绑的一个灵魂，它是何等何等的需要永恒的救赎。而这一份永恒的救赎呢，是必须真实的，才对它产生生命的效应。所以，当你刚刚分享到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这是多少人在苦难当中的盼望，因为的确我们并不能够确定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可以胜过这个病。真儿也有一些，甚至是牧者朋友，仍然终身可能是需要吃药，有的是抑郁症，有的是别的一些长期的慢性的疾病，所需要去面对的，就是我们不完全，我们 broken 破碎的这种状态。但是好在福音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完整，是福音使我们完全起来。所以好感恩，刚刚 Crystal 分享的时候啊，虽然我现在要隔空给你一个抱抱，但是同时也是深深的体会，因为在抑郁的光景当中，我们不得不直面神，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事物可以真正的100%的理解我们那个时刻的那种情绪和整个生命的这个状态。刚刚你提到，你每一次大哭之后，莫名的神就把你从那种光景当中，不是完全脱胎出来，而是给了你力量去行走下一步。你可以出来，正常的生活，面对孩子，面对教会，面对你的丈夫，甚至那段时间你也还常常关心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奇妙的，就是当我再回头想的时候，我觉得，哇，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神迹！就是在一个人自己都需要帮助的时候，他还在去关怀人的这个状态，本身就是一个神迹，是圣灵在你里面所做的工作。那有没有可能，Crystal，你从你自己的经历， 可以告诉听众朋友说，我们人生活着是可以软弱的，就是我可以在我的软弱当中经历他的刚强，是不一定需要刚强的，是吗？
1: 真的，我觉得这个就是神给我做的大手术。就我以前是一个很好强、很骄傲的人，我就是没有办法看自己哪点不好。但是我觉得在抑郁当中，我看到了自己就是很多的不堪，很多的脆弱。然后我从我不能接受我脆弱，到我能够在神的面前去坦诚我的脆弱和软弱和我的罪，以至于后面我能够在人的面前，我的先生，我的教会弟兄姐妹面前去坦诚我的经历，我的脆弱和软弱的时候，我也不会再因为我的软弱去觉得羞愧。就像神说的，他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里面得以完全。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手术。就以前看自己就横竖的不顺眼，现在我就是不看自己，我只要看神就好了。
0: 哇，太美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珍儿和 Crystal 的这个生命的互动和分享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所以未来的几天珍爱住我家呢，不容你错过哦。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珍儿，
1: 我是 Crystal，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平安。今天开始，我们要进入罗马书的默想和研读。罗马书是保罗神学最系统、最完整的一卷书，也是真儿的挚爱。那在这里呢，先做一个小小的广告，在明年全新的喜乐凌晨中，真儿将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带领着小朋友一起来细细的研读罗马书。届时也非常的鼓励每一位做父母、祖父母的都可以和孩子们一同来收听。真儿将会竭力用深入浅出的方法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深奥但是却已经向我们全然显明的福音。因为罗马书的中心主题就是天父上帝三位一体神借着圣子基督耶稣的福音来显明神的义，使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因信称义，并且在圣灵当中活出一个更新的生命来。因此整卷罗马书都在讲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盼望亲爱的家人们也切切地为真儿祷告，因为我现在已经开始在预备喜乐凌晨的罗马书的研读了。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思考的经文是罗马书的第二章17-23节。这段经文啊，是严厉的警告。看看保罗当初的提醒，对今天的你我来说，是否还拥有同样的意义？罗马书二章17-23节。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愚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罗马书的前三章是在分享人对福音的需要，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在最终需要神的义。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行为，不能靠遵守律法，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连一个义人都没有。而这段经文呢，是专门对着那些所谓牧养传道的法利赛人和殿中的宗教领袖。所以对于神的仆人来说，恐怕没有哪几节经文比罗马书这段经文更加严厉的警告了。不愿意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真实不断的工作，就无法活出真理，也不可能让人看见福音的大能，因为这是福音最大的障碍，属灵的打岔与成长的断层，是基于我们把信心的旅程与神的关系停留在表层，让本该有的真实的生命的互动成为宗教的表现，以律法主义的追求代替了从内到外的圣洁人生。所以保罗严严地警告这些拥有律法、以律法夸口却没有真实的在遵行律法的人。 然我们都知道，靠自己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遵守律法，唯有当我们住在主里，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控，我们自己一点一点地转回更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才有可能摆脱律法和我们自己肉身对我们的局限和控制。宗教地位不能让我们称义，持守律法也不能让我们完全。我们如果不允许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大刀阔斧地做工，我们就是在阻拦神的工作，因为我们自己停止成长，我们当然也没有办法真正地成为一个被神所使用的祝福他人生命的人。真而把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称之为属灵的打岔。打岔我们不喜欢，在任何一个文化里，爱打岔都是接人待物的禁忌，因为这个习惯是根深蒂固的一种自我中心和缺乏爱的表现。我们不愿聆听，不愿思考，常常打断神赐给我们成长的机会，也失去祝福他人的机会。我们可能认为打岔只不过是在对话过程当中才会发生的，其实打岔是一种生命的态度和习惯，它不仅仅只是谈话的方式，是一种不和谐的竞争的状态。我们要与人较力得胜，与神较力得胜，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总是以自我为中心，阻拦神的工作。我们常常在神刚刚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兴建的时候，就开始用各种各样自我中心的决定来打岔，被恶者打岔，不愿交托，不能顺服。一个属神的人最怕的就是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歪七扭八的角落是不允许神光照进去的。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保持自己真实、透明、畅通无阻是最基本的关键。所以我们只有成为流通的管道，神的道才能够如同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否则我们被自己各样的私欲塞满了，神的道自然无法透过我们流露出来。神的百姓的呼召不是为了建立自己所谓的属灵和宗教的形象，你看我多圣洁，你看我多么的全然无瑕疵，你看我在这个世界这个事不做那个事不做，我和这个人不一样，我和那个人不一样，凡是神教导我做的我都去做啊，我真的是太棒太好了。那这一刻我们是在荣耀自己的属灵形象，而非荣耀主的名。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应当是你怎么看我，教会怎么看我，别人怎么看我，而是说别人透过我是否看到了神。这个是真正的福音的本质。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就是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发出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出于神。今天让我们每个人都来问自己，我们每天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哦，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读圣经，我学过神学，哦，我在教会服侍，我是参与教导的，哦，我反对世界的罪，我知道什么是对的。还是说，我们接受圣灵对我们的讯问和挑战，你教导别人，有没有先教导自己呢？你劝别人悔改，自己有悔改吗？你指出别人的罪的时候，你有认罪悔改吗？你传讲真理，生命当中有没有活出真理呢？你反对偶像，你的心中有偶像吗？你以圣经夸口，那你是否真的活出神的道来呢？所有这一切，只有我们自己可以诚实的去作答。愿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做一个拥有律法懂得真理教导别人却自己没有真正在神面前顺服信靠的人。 愿我们夸口的时候单单指着主夸口。亲爱的父啊，求你赦免我，很多时候我们口中所说的，我们生命却差得十万八千里。求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让他人看到的时候只见耶稣不见一人。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信仰与生命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使徒行传》第二章，教会的产生与见证。之前呢，我们学习了第一节到第十三节，门徒在五旬节领受并说方言，用各地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而今天我们所看的14到21节呢，是使徒彼得的第一篇信息，其中根据旧约圣经解说圣灵浇灌的事，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14节到21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14到21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雪，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14节到21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14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彼得和11个使徒是站起高声说，这里的站起原文是复数词，而高声则是单数词，表示虽然是有一个人说话，但是却有许多人站在一起同作后盾，并且这个高声乃是表示这第一位讲道的人是以使者身份站起来的时候，他提高声音让全体的听众都能够听得见。说这个字在希腊文是指清楚的宣告，这是一种非常正确的发音，好让群众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清清楚楚地听见并且明白。而这个说字呢，也出现在其他两处的经文，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这里的说跟这里是同一个字，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的话，这里的说也是同一个字，都是指清晰的话向众人宣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知道跟侧耳听在原文都是命令式的语调，所以这件事情你们应当要知道，也应当要好好的听接下来的话。15节，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按照犹太人的习惯，大家在节期中通常是在早上祷告还没有结束之前是不进食的，但是问题是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问题是这个时候是刚刚到四初，就是早上的九点钟。16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接下来是引自约珥书第二章的28节到32节。17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末后的日子，这段所引用的约珥书的经文当中，在希伯来文是以后的意思，这些事情以后。彼得认为这段经文呢，是指着这末后的新约时代跟以前旧约时代有别。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浇灌的原文的意思是倾倒，乃是指如同将膏油倾倒在人的头上，神从天上将圣灵大量的降在人的身上，使人得着能力，能够来行特殊的使命。凡有血气的是指所有的人类，不分性别、年龄、身份，也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而你们的儿女呢，要说预言。预言在圣经里有两种意思，一个是预告将要发生的事情，另外一个是指宣告并且解明神隐藏的旨意，传讲神的信息。在这里整本新约圣经看来，这里说预言应该比较是指解明真理。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异象跟异梦通常是指同一件事情，就是看见属灵的景象，或者在祷告中看见，或者在梦境当中看见等等，目的是让人明白神的旨意。不一定是少年人才能看见，也并不一定是老年人才能做异梦，是都能够看见，都能够做梦。而说预言、见异象、做异梦，这都与圣灵有关，让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十八节，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仆人是指男性，使女是指女性，而这两者在原文都是卖身为奴的奴隶。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十七十八节这两节经文当中两次提到说预言，而仅有一次提到见异象和做异梦。这里是强调说预言的重要性，说预言带领人相信并且完成上帝的旨意。十九节，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这里的显出奇事就是指后面二十节的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的天象异变的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地下其实所指的不是地底下，而是地上所要显的神迹，就是接下来这一句有血有火有烟雾，这都跟主再来之前的大灾难有关。二十节，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如此天象的变化也叙述在主来再来之前呢大灾难的情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是指主再来施行审判的日子，那时他要亲自回到地上毁灭敌人，有全能和大荣耀在当中统治。二十一节，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里求告是指开口出声的呼求，呼求主名，名是一个人的琐事跟所有，求告主名就是求告主自己，主耶稣乃是我们信仰跟倚靠的对象。求告主耶稣表示相信并且仰赖主耶稣，这也是得着救恩唯一的途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这是彼得在五旬节的第一篇讲道，让我们看到圣灵的降临是上帝早已应许的成就。当众人以为门徒被新酒灌满时，彼得站起来说，这不是醉酒，而是先知约珥所说的预言正在应验，那就是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神的工作常常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但是从来不离开他的话语。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圣灵不是只给少数人，而是给所有的人。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甚至仆人使女也要被浇灌。这代表在神的国里没有谁是次要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神使用。最后彼得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真正关键不是你是谁，你有多好，而是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呼求他。但愿我们更深的经历神，更多的呼求神，也更深的经历神是那位扶持帮助赐下力量的上帝。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有所扶持。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跟我分享。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全以色列的献祭，列王记上18:30-35。以利亚对众百姓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百姓就到他那里，他把那已经毁坏了的耶和华的坛修好。以利亚按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以利亚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纳2细亚谷种。他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小块放在柴上，说，你们用4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他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他又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水流到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
1: 对巴利先知的呼求，巴利没有回应，没有声音，没有回答，也没有睡醒。这说明了巴利没有能力，甚至根本不存在。在这背景之下，以利亚期望借着这次机会说明唯独耶和华才是真神。不过以利亚不愿意只有自己有这样的宣认，他期望以色列12支派都齐齐整整有这个宣认，因此他首先要代表全以色列12支派筑坛，目的就是要全百姓都明白耶和华才是真真正正全以色列的神。列王记上18:31记载了以利亚取了12块石头来建筑耶和华的祭坛，并说明这12块石头是按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指出雅各的名字要叫以色列。这样以利亚这项具象征意义的举动，向以色列民指出他们真正的身份并不是在于巴利的祭祀，而是在于耶和华的一神信仰。这也说明了这祭坛不只是耶和华的祭坛，更是全以色列的祭坛。随后在18:32提到，以利亚在坛的四围挖沟，而经文特别提到这沟可容纳2细亚谷种，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细亚是一种固体体积的量度单位，大约等于7.3公升，而这沟可容纳2细亚，代表它可以种植2细亚体积种子的区域，可算是一个很大的沟。列王记上18:33-34提到，以利亚吩咐百姓用4个桶盛满水，并一共倒水3次，前后所涉及有关水的容量是12桶。这有可能是为要对应12块石头所筑的坛，象征全以色列的12支派。在18:35，经文说明这些水都流到坛的四围，以致所有的沟都满了水。为何以利亚要这样做？一来，这12桶水象征12支派；二来，有人认为这倒水的行动是一种祭奠，主要在祝棚节中用来象征雨水将要降临，干旱将要终结的意思。因此倒水的行为是礼祭的一部分，它并非如一些人所认为是为了增加火烧的难度，而是带有季节转变及结束干旱的意思。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12块石头，12次倒水，这些都对应12支派的完整。以利亚的一生都在期望全以色列能同心宣认及相信，唯独耶和华才是他们的神，也是唯一的主宰。以利亚对于民族的复兴心智，如何成为你的激励与焦点的更新？
0: 耳道自见， 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叶金、田亮。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相信这个讲座可以帮助您在读旧约历史书的时候会更清晰、更深入。比如说，为什么历代志的历史选择重新再讲一次以色列王朝的历史呢？大卫王犯罪，为什么两卷历史书记载会有巨大的差异呢？所罗门王的荣耀与失败，作者想要强调什么呢？耶路撒冷的沦陷是终点还是盼望的起点？这些问题郭老师都会一一的提出解答。接下来我们就一块儿来学习。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前面我们已经搭建了一个宏大的叙事框架，我们理解了旧约历史书它的性质不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纪实，它其实是一种历史的神学再诠释，或者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神学历史。我们学会欣赏旧约圣经的独特的这种叙事风格，告诉大家一些在旧约圣经叙事当中常常使用的文学手法。我们深入的讨论了这两部平行但是风格迥异的史诗，就是为被掳之民所写，带着很严厉的民族自省和反思的这个生命记历史，以及另外一部为归回之民所写的充满着盼望蓝图的历代志历史。好，到这里为止我们回答了两部历史书的 what 和 why， 这两部史诗它各自是什么，它们面对什么样不同的处境，以至于呈现出不同的神学焦点。今天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来说明，作为一个后世的读者，已经有了这两部历史书，那么我们该如何有方法、有系统的去分析这两部历史书的差异？如果说前面可是为我们准备两副不同焦距的眼镜，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要学习如何同时戴上这两副镜片，让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立体的以色列历史。这一些平行经文之间的差异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带有深刻的神学意图，导致他们改写或者呈现出不一样的历史画面。这对于经文比较的挑战，其实可能对一些弟兄姐妹来说并不是太陌生哈，因为大部分的人非常熟悉的这个新约的福音书其实就在做这件事啊。在新约研究里面最著名的课题之一就是福类福音的经文比较。学者们普遍认为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在写作的时候，他们大量的参考了马可福音的内容，以及一份 可能存在的一个来源，我们通常称为那个 Q 来源。那所以呢，研究福音书的核心方法之一，就是透过比较分析不同的福音书作者，他们如何编排，如何删减或者增补这些材料，进而展现他们各自的神学特色。比如说在马太福音里头，把耶稣刻画成新的摩西，那路加福音里面呢，是凸显了耶稣对于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关怀。那今天我们要做的，其实在方法论上面是非常类似的，就是针对撒母耳记到列王记这个生命记历史的部分，跟历代志做一个对照。那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相似的工作，因为呢，成书有先后嘛。到历代志作者在编写历代志的时候，他手上事实上已经掌握了生命记历史，就包含了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以及更原初的一些历史的材料。那么这个历代志的作者，他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把手上的这一些历史材料重新编排，进行一个神学的再诠释。这就意味着解开两部历史书对话的关键，就是我们必须要仔细的去分析历代志作者的编修工作。因为生命记历史在写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个自己的目的，然后他就写完了，从撒母耳记到列王记。而历代志是比较晚成书的，所以历代志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他其实手边是有撒母耳记到列王记的，以及撒母耳记到列王记在写作的时候，他们参考的更原初的，可能是第一手的这一种历史的材料，在历代志作者的手上都是有的。所以他对照着这一些东西，包括他看着撒母耳记到列王记，他有一些部分他选择采用，有一些部分他选择不用，有一些部分他选择改写。所以我们要仔细的去分析历代志作者他如何去做出一个不同于撒母耳记到列王记的编排。好，这样的研究方法在圣经学术当中被称为编修鉴别学。编修鉴别学意思就是，我们去观察圣经的作者他如何选择删减增补甚至改动既有的传统，从而赋予整部作品一个新的神学焦点。那么编修鉴别学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认为圣经的作者并不是机械式的抄写上帝的话。我们都同意圣经有双重作者，既是出于上帝又是由人所写下来的。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很仔细的去想过那个上帝的启示跟人的写作之间是怎么样的一个互动。一个最简单的刻板印象可能是圣灵就在你的耳边讲一句话，然后圣经作者就把它照抄下来。好，但是呢，谈到编修鉴别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不认为圣经作者是复读机，我们不认为圣经作者是很机械式的抄写圣灵的感动，不是圣灵在我的心中或者在我的耳边讲一句然后我就照抄，不是这样的。每一个圣经作者都是有独立思想甚至有特定神学立场的神学家。以历代志的作者为例，他的工作不是要把生命记历史再重抄一遍，而是他要在归回的这一个处境底下 为这一群归回之民提供一个合宜的牧养的信息，帮助他们重建身份认同，帮助他们能够继续的往前进。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一个历代志的作者，他坐在他的书桌前面，然后翻开古老的历史书，祷告寻求，然后小心的挑选、删除或者改写。他在文字上面编修所留下的这些痕迹，就是我们今天在做经文比较的时候我们要追踪的线索。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读懂这些痕迹，并且问说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的神学关怀是什么。当我们这样子来分析的时候，不但不会削弱圣经的权威，反而可以更深刻的去体会上帝的话语在不同的时代如何活泼的运行，如何透过不同的圣经作者用不同的方式对他的百姓说话。

接下来我要介绍三个最核心的工具，是我们在分析撒母耳记、列王记跟历代志的这个平行经文的时候最实用的入门方法。这三个工具分别是删减、增添和改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工具，就是删减。首先我们要问的就是，撒母耳记到列王记里面有一些内容为什么在历代志里面消失了，就是历代志作者在编修的时候他删减了什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关于大卫跟拔示巴犯罪，后来大卫他承受了，虽然大卫在这个拿单的责备面前他向上帝认罪，但是他与拔示巴犯罪的这一件事情后面为他的家庭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后果。好，那等于就是说从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之后，从大卫犯罪之后，所有关于大卫的这一些负面描述，其实在撒母耳记下里头这一些分量还蛮重的哦，从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开始一直到二十四章为止，其实有很大的篇幅在凸显大卫如何犯罪，并且这一个犯罪如何为他的家庭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这个部分在历代志里面全部没有，这些内容全部都被删减了。我再说一次，历代志的作者他并不是想要粉饰历史，因为他的读者对生命记历史并不陌生，他们想读的话他们是可以读得到撒母耳记跟列王记的。所以历代志作者他的删减并不是想要隐瞒大卫的失败，而是他要刻意去凸显一个更符合归回之民需要的神学焦点，就是他想要把

那一面。那我们同时也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历代志的作者并不是完全不谈大卫的软弱。如果他试图粉饰太平，那其实他可以从头到尾完全不谈任何一个大卫的软弱，但是他仍然保留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卫数点百姓的那一个犯罪事件。好，为什么前面那个大卫跟拔示巴同奸谋杀乌利亚等等这些事情都不谈，但是他特别谈了大卫数点百姓？因为在前面那一些大卫的犯罪没有办法跟圣殿的敬拜连接在一起，所以谈那些事情会模糊神学焦点。但是大卫数点百姓的事件可以谈，为什么？因为历代志作者把这一件事情转化成圣殿的起点，就是大卫数点百姓之后，他在亚尔南的禾场筑坛向上帝献祭，然后这里最终成为了建造圣殿的地点。好，所以换句话说，历代志的作者他并不是一味的否认大卫的罪，而是他根据他自己想要强调的、想要凸显的这个神学主题，去重新编排跟大卫有关的叙事。他所有的删减或者是保留或者是改写，都是为了让叙事的焦点可以非常稳的落在圣殿敬拜这个主题上面。再来我们看第二个工具，就是增添。我们要问的是，历代志作者他加上了哪一些新的内容？这一些增补往往是最能够凸显出作者的写作意图的。那么在历代志里头最常见的增添，就是关于圣殿和敬拜的细节。举例来说，大卫在耶路撒冷做王之后，他就把约柜运到大卫城里。这个运送约柜的故事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是一个比较简洁的版本哈，但是在历代志呢，作者花了三章的篇幅哦，历代志上的13章、15章、16章、3章的篇幅去记录大卫如何运送约柜。大卫呢，他组织了立位人，设立诗班，规划献祭的程序等等，然后最后才把约柜成功的迎进了大卫城。这一些增补就是在为当时候的归回之名，重建一个敬拜的范本，帮助他们明白如何做出一个合宜的敬拜，这是我们群体的核心哦。那在增添这个部分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所罗门建完圣殿之后有一个献殿的典礼。那在这个所罗门献殿的时候呢，列王记上讲到这个所罗门就为圣殿行奉献礼，然后有荣光充满圣殿。那历代志下第七章同样有提到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圣殿，然后之后他特别加上了一幕就是很超自然的震撼场景，就是有火从天上就降下来烧尽了所有的祭物。这一个增补为什么特别加上了这个画面？他是在向当时候的归回之民宣告，虽然我们现在的圣殿规模比不上所罗门，但是我们在这里的敬拜，上帝仍然会悦纳。所以这个增添的背后，相较于删减，增添的部分其实更能够让我们去揣摩出作者的写作意图哈。好，第三个工具就是改动。我们要问的是，在同样的平行叙述当中，有哪一些细节被改动了？有的时候一个字的差异就可以改变整个神学焦点。最经典的例子就是

0: 大卫属典百姓。撒母耳记下24:1说，耶和华激动大卫去属典百姓。到了历代志上21:1，他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激动大卫去属典百姓。好，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两个平行经文的时候，你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那激动大卫的到底是谁？是耶和华还是撒旦呢？这个改动哈，其实它反映出来的是神学观念的进展。为什么在撒母耳记下说耶和华激动大卫？因为早期的以色列民非常强调上帝的绝对主权，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出于上帝。那所以大卫属典百姓犯罪的这个事情，它背后也有一个终极的动因，就是耶和华上帝啊。所以撒母耳记下就写成了耶和华激动大卫。好，但是到了波斯时期，撒旦作为上帝的敌对者这个角色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清晰，然后撒旦成为了一个邪恶的象征。所以历代志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他把这一个大卫受试探的来源转移到撒旦的身上。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既维护了上帝全然圣洁的属性，也表达出归回之名更细致的一种神学理解。因为原先撒母耳记下24的写法很容易让人觉得就是上帝激动大卫去属典百姓的，然后上帝在惩罚大卫，这不是很说不通吗？到了历代志作者写作的时期，因为对于撒旦的这一个想法已经开始慢慢的成型，所以把试探的来源转移到撒旦身上，其实某种程度就维护了上帝的圣洁和公义。好，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的删减、增添、改动之外，历代志还有两种常见的手法。第一个叫做重新编排，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历代志的开头不是从扫罗开始，是以长达9的这个家谱开场的。那最后呢，它也不是停在约雅金王，而是以这个古列王的诏令收尾。这样子的一种重新编排，刻意把读者带到身份与圣殿这两大主题。家谱的开头让归回之民的血脉，这个上帝选民的血脉，从亚当开始到大卫延续不断，一直到今天的归回之民，重建身份认同。然后古列王的诏令也凸显出，所以我们这群归回之民回来重建圣殿，这是上帝在历史当中计划的延伸啊。好，所以呢，这个重新编排是历代志当中常见的手法。另外一个叫做强化与弱化，在历代志里头大幅的强化了利未人诗班节期敬拜这些东西。那同时他弱化了什么？最明显的就是弱化了北国以色列嘛。在历代志里头几乎不谈北国以色列的王。那历代志的作者呢，他用全以色列这个词，把归回之后的这只有大概55,000左右，非常小的一群人，跟古代的12支派连接在一起。就这55,000可以代表全以色列，这背后的意义就是历代志的作者在跟归回之民说，虽然我们人少势微，但是我们仍然继承了这一个雅各后裔的血脉，我们就这55,000，我们仍然可以代表全以色列。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圣殿的敬拜，我们用圣殿的敬拜来连接到耶和华上帝。最后我要为大家整理我们在实际进行经文比较的时候应该有哪一些步骤。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对齐平行的段落，就是先确认哪些经文在两部历史书当中都有谈到，先确认哪一些经文是相互呼应的。再来第二步，我们针对两处的经文仔细读经，读完之后我们列出这个差异的清单，列出差异的清单就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哪些地方删减了，哪些地方增添了，哪些地方改动了。这第二步。第三步，我们要抓准两部历史书不同的神学焦点。生命记历史总是把焦点放在罪和审判上面，历代志的历史则是把重点放在圣殿与敬拜上面。所以抓准这两个主轴，从这两个主轴出发来思考那一些删减啊、增添啊、改动这些差异的背后可能有什么样的神学目的。这第三步。第四步是我们要学会追踪关键词。历代志里面很常出现寻求耶和华，全心归向他，表示呢这一个历代志作者他特别看重敬拜和内心的态度。而列王记呢常常出现秋坛，然后某某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或者恶的事，这一些词语其实反映出不同作者他们有不同的神学关注。好，最后一个步骤，第五步，就是一个叙事的结构通常有三个部分，就是先描述事件，然后这个事件讲完之后会有一个作者的评语，或者这个事件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假设在两处平行经文当中，作者保留了事件的经过，却改掉了评语，或者改写了后果，那么这个部分就要特别注意了，这里很可能就反映出作者特别的用意。好，最后提醒大家，我们做这样的经文比较，并不是要分一个对错，而是要欣赏上帝启示的这种立体感。就像我们的双眼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景物，才能够看出那种立体的深度。同样的，透过生命记历史和历代志历史这两个不同的镜片，我们才能够更全面的看见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相信听了郭老师的分享，您一定有相当多的收获。两部历史书并没有对错之分，而就像我们人的双眼一样，提供不同的角度，让我们能够更全面立体地看见神在历史中的守约与怜悯的作为。这门课程非常的适合渴望更深入研经的弟兄姐妹，小组带领的同工、主日学的老师，或者是想更深了解旧约历史的弟兄姐妹。欢迎您可以转传或分享给需要的弟兄姐妹。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纸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是我们分享诗歌的故事的时间，要和你分享每一首诗歌中宝贵的信息，生命的故事，也为你传递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信心还有盼望。在今晚的诗歌的故事里，多多要分享的这首诗歌是泥土音乐盛小梅创作专辑《就在这里》里的一首诗歌《我是谁》。这一首抒情曲风的诗歌唱出了盛小梅对上帝的感恩之爱。现在呢，我们就先一起聆听盛小梅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诗歌《我是谁》。

主爱我有多么深，怎么能爱我直到永恒？主说，我爱你有这么深。他张开双手钉在十架。我不禁问，我是谁？他为何如此？我是谁？他竟为我受死。为什么他毫无保留，流宝血洗净我的污秽？我是谁？他无怨无悔。我是谁？他竟喝这苦杯。这份爱融化了所有疑惑。我甘愿这一生要为他而活。这是诗歌《我是谁》的歌词。有一幅图画述说着一个故事，有个人来到耶稣面前问主说，主啊，你爱我究竟有多少？耶稣用慈爱的眼神注视着他，对他说，孩子，我对你的爱有这么多。耶稣将他的双臂渐渐展开，一直张开到不能再伸了。接着耶稣对他说，我爱你有这么深。然后在主耶稣的身后出现了一个十字架，耶稣就那样双臂大开地被钉在上面。那人顿时泪流满面，明白过来，因为他仿佛亲眼目睹耶稣深刻的爱。我相信每一个认识耶稣的人都曾经这样问过，为什么耶稣这么爱我？我是谁？怎么能配得承受这样一份宏恩大爱呢？这是一个感恩的问号，是盛小梅写下这首诗歌要传递的信息。我是谁？耶稣竟然如此爱我，竟然因为爱我，为我而死。

人感到不幸的是，世界上有许多人在问我是谁，特别是许多年轻的一代，他们对人生感到迷惘，没有方向，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却又找不到答案。多多真是巴不得你们能够因着知道耶稣的爱，能够认识上帝赋予你们生命最高的价值。好朋友，上帝看我们是何等的宝贵，愿意用他自己的生命重价买赎我们，所以为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更该珍惜自己的生命。我是谁？如果仔细看看自己，可能我们都会觉得自己不值得上帝如此的深爱我们，但是上帝却回应我们说，他爱我们到底，而且是毫无保留的。圣小梅对上帝的爱，她的回应是，主，谢谢你为我而死，我甘愿为你而活。那么好朋友，你呢？你对上帝的爱的回应是什么呢？多多希望你愿意天天接受上帝的爱，并且天天让上帝做你生命的主。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诗歌的故事里，多多为你分享的这首诗歌是《我是谁》。人生好多时候是看不起自己的，所以无法想象这位全知全能的上帝竟然会爱我们，会顾念我们，会在乎我们。可是上帝是真心的在乎他所造的每一个人，所以上帝看我们是宝贵的。希望在这集节目当中为你分享的诗歌能够陪伴你更深刻的思想体认上帝对你的爱与在乎，绝对是超过你所想象的长阔高深。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离异的结局哦，
1: 是的，
0: 这些都是看着好像动机很对，但是结果很差这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从这方面来分析一下，是别人或者是自己是不是被别人在控制呢？我们都可以来分析。
1: 对，其实最核心的一个试金石就是在于，当你的行为或当我的行为发生的时候，我的初衷是让对方更安全，还是说让我自己更安心呢？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有四个方面进行自我觉察，来检验我们自己内心的想法。
0: 对，
1: 比如说第一个，我们看动机，这个动机是为了成全对方，还是成全自己呢？第二个呢，就是看反馈，比如说伴侣的一些行为，伴侣的这个优点是让我感觉到开心还是感觉到不安呢？第三点呢，就是看边界。这个边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在跟对方提供建议，还是在替代对方做决策？
0: 就是你把这个决策权是交给对方呢，还是你自己就立马帮他做了一个决策？
1: 对，是的。第四点呢，就是我们看感受。我们是接纳对方的情绪，还是否定对方的情绪，或者说对方是接纳我，还是在否定我？
0: 对，
1: 其实这四个点呢，如果是我们能够去掌握的话，也就能够清楚地判断出我或者是对方是在控制，还是真的在表达爱呢？
0: 对，
2: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3: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1: 那鉴于这四个方面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个案例，根据这个案例呢，我们来探讨和分析一下啊。
0: 好的，
1: 有一位老先生，他姓李，这位老李先生呢，他患有高血压，可能还有身体上的其他的一些基础病。那他的老伴王阿姨呢，对这个老李非常的紧张，他每天很严格的去规定老李要吃多少盐，他会用那个量器给他量出来，然后要求他几点钟必须睡觉，包括做菜的时候做饭的时候要吃多少油，多少的调料，他都控制得非常严格，甚至是连这个老李他想喝一口茶，出门想去散个步，他都要去反复的盘问，甚至有时候要强行的干预。如果这个老李先生他稍微的反驳一句，说哎，我今天想多吃一口肉行不行啊，这个王阿姨都会立刻沉下脸，说你是不想要命了，我每天对你付出这么多，你都看不到我的辛苦吗？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种场景是不是常常出现的呢？其实我在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唐曼我自己，我觉得我跟我先生之间也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家先生是喜欢熬夜的，有时候他会熬到半夜，我都受不了，就真的是那种命令，甚至是带着愤怒的口吻对他说，你现在立刻关手机关电脑要睡觉。这种方式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我的先生就会很反感。所以呢，其实我在聊这个控制欲的话题时候，最多就是反思到我自己其实也是这样。
0: 那你有感觉到你不是成全对方，你是成全自己吗？
1: 对，当我真正的反思的时候，其实我是为了我自己，
0: 是
1: 就是为了我自己的那个感受好一点，就是我不用为他担心了嘛。因为一旦我想到他要天天熬夜，会把身体会熬垮，
0: 那你就会很难受。
1: 对，我会很难受。所以有时候你知道，我在对他命令要求的时候，我会带了很多的话出来，就是有一天你倒了，最麻烦的是我，你知不知道？
0: 是，
1: 我要照顾你，我要怎么怎么样？
0: 对，
1: 就是不是成全我自己啊？
0: 对，其实我们在那个控制欲的里面，是首先想到我们自己的。就说你这样子，我以后会很受累。然后如果我失去了你，我也会很难受，是不是？
1: 对，是的，
0: 那都是我的。所以这个可以判断到啊，就是其实我们这。

0: 种想对方怎么怎么样，好像是为了对方身体着想的出发点，但是最后落在成全自己这方面的，就是控制欲。
1: 是的，而且呢，比如说这个案例里面，王阿姨她照顾老李先生，她作为一个照顾者，从这个照顾的角度来讲，她确实在付出她的时间、精力和爱心。
0: 对对对，
1: 甚至她通过这种无微不至的包办，她对老李先生照顾的，从旁观者来看会觉得，哇，这个老李先生应该感觉到很幸福才对，
0: 对对，
1: 因为王阿姨对她照顾太好了。可是时间长了以后，他其实是已经被剥夺了自己的生活自主权。就时间长了以后，要么就是完全依赖王阿姨，他觉得反正事无巨细，你都已经为我考虑了，那我还考虑啥呀，
0: 我也不想，
1: 对，我也
0: 不
1: 想
0: 想了，
1: 没错。所以唐曼，我的反思是什么呢，我跟我先生之间长期以来可能也是这样子，比如说我对他的生活上的照顾也是面面俱到，以至于我家先生他每次换衣服他都找不到他的衣服在哪里，时间久了，哪怕是那个衣服穿着都包浆了，他也不会去换衣服，因为他习惯了被我照顾，
0: 对，他都已经失去了这个照顾自己的能力了，可以这么说。
1: 对，从这个心理学上讲，就是久而久之呢，被照顾者就会产生一种习得性无助感，丧失自我照顾的能力。
0: 对对对，
1: 这其实是很要命的。
0: 是的，
1: 所以呢，当我们去看动机是成全对方还是成全自己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清楚的一个就是，真正的爱它是愿意相信自己的伴侣是有能力去过好他自己的人生的，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的伴侣，他有能力去选择做对的事情。
0: 对对，
1: 那我们的付出呢，是为了支持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0: 对，
1: 这才是爱的表现。所以呢，我们其实是需要克制，尤其唐曼，我需要克制我自己操控的这种冲动，我应该允许他按照他自己的节奏去成长，哪怕说这意味着他可能会走一些弯路。
0: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刚才就说到这个动机是为了成全对方还是成全自己嘛，那成全自己我们已经很明白了，就是让我们自己心里面好受哦。但是我们如何去舍弃这个控制欲来成全对方，就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了。
1: 没错，因为我们在思考这个控制的时候，那控制的表现其实是潜意识里面会认为说，我比你更懂什么是对你好。就像我们刚才举这个案例当中的王阿姨，她可能潜意识因为照顾时间久了，她会觉得老李啊，我是比你更懂什么对你好的，
0: 是
1: 因为你看你是血压高嘛，所以我要控制你的这个肉食的摄入啊，盐的摄入啊，油的摄入啊，我这是为你好。而且呢，他很害怕这个局面失控，就假如说我对这个老李的照顾不周，一旦失去老李我该怎么办，就是王阿姨她的潜意识当中可能会有这样子一个担忧在里面，
0: 对，
1: 这样子一个恐惧害怕在里面，
0: 对，
1: 所以她就想拼命的干预可以看见的一切，包括唐曼我自己，我对我先生的控制也是一样的，我的心里也是这样，我常常想到那个结果，就是如果我不好好的照顾我家先生，就由着他这样的熬夜，有一天他的身体
0: 熬坏了，
1: 熬坏了。首先就照顾他的是我，给我的是很大的麻烦。还有一旦失去他，我的那种恐惧感可能就会很强烈，就来了。你看，我们再去看这个动机的时候，你真的能够清楚地看到，我这么做是为了成全对方，还是成全我自己？
0: 如果反过来想，就是怎么样做得更好，不把这个控制放在爱对方里面呢，就是说我们要用一种温和的方法来让对方也认可，然后大家一起互相提醒着来走，这样子就等于是成全对方了吧。
1: 没错，你说到一个就是怎么样用温和的方式来跟对方去沟通，
0: 让对方也认可。
1: 对，也让对方认可。
0: 对，
1: 要想让对方认可，其实我们真的要先放下这个控制欲，因为我们谈了这么多，会发现这个控制欲它带来的一个结果就会支配我们不停地用命令，用要求，就用一些对方不喜欢的方式来接受我的想法。
0: 对，
1: 就是控制欲所导致的这个结果行为出来，是让对方很 不好受的，
0: 嗯，
1: 甚至还伴随着你比如说王阿姨她会有这种抱怨在里面，
0: 嗯，
1: 这种抱怨是伴随着我对你付出这么多你应该感激我，这样的一种期待，
0: 对对对，
1: 或者说是把这个被需要等同于有价值，
0: 没错，他就觉得你生命中不可少了我，
1: 嗯，
0: 所以我的价值就体现在这里了，
1: 是啊，
0: 嗯，
1: 所以当这个对方有自己的独立行为独立思考的时候，
0: 或者反对你的时候，
1: 反对我的时候，然后这个控制者
0: 了，
1: 对，不仅感到失落还很焦虑，
0: 是，你就失去掌控局面的
1: 对
0: 那种能力了吗？
1: 是，当我感到失落和焦虑的时候，你想这个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0: 嗯，
1: 我对对方会更加的命令，
0: 没错，
1: 会更加的要求，
0: 没错，
1: 那对方他的反弹也会更大，他会觉得我很难受，
0: 越走越糟，
1: 对，我被你控制的失去了自由，
0: 是，
1: 你想人性都是需要自由的，
0: 没错，
1: 神创造我们，我们是自由的，而不是被别人控制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探讨这个控制，其实是为了了解我们自己，让我们去看清楚我们的内心里面到底是不是有一份安全感，这份安全感它究竟来自哪里，
0: 对，
1: 它是来自我所控制的这个人这个事件，还是来自于那位创造我的神呢？
0: 阿们，
1: 这个是值得我们自己去思考的。那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控制对方还是爱对方这个话题，我们在接下来的系列节目里面还会继续探讨。今天的话题呢，就先聊到这，也希望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0: 我是杨丽，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呼雀跃，但是当下一次的试炼来到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又会软弱，甚至于在这样风浪的摇撼当中，有时候我们好像呢已经失去了感恩的力量哦。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如果有时候你这样疲倦灰心，不要以为自己就已经是一个没有信心被上帝撇弃的人，不，上帝应许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有时候我们的信心非常的微弱，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就算像是一粒芥菜种子的信心，上帝也依然非常的眷顾且宝贵，并且也会使这颗芥菜种的信心发芽茁壮的。无论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境况，有多少的忧虑，让我们继续共同勉励，紧紧的倚靠主，少忧虑，多祷告。继续来看这一本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在信心中被高举，经文在箴言第十二章二十五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箴言第十二章二十五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箴言第十二章二十五节，人心忧虑，取而不深，一句良言，使心欢乐。在信心中被高举，忧虑如同将你的心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重担。这就是为何诗人写道，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担你的重担，并帮你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这里来，他就使我们得安息。这也就是为什么彼得提醒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他会顾念我们。现代人要从哪里才能获得这些使他喜乐的美好话语呢？从神的话语中找一段对你的心说话的经文、诗篇或故事，并使之成为你生命故事的一部分。当你如此行，你将发现自己信心增长，并且也会发现神一直与你同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的心沉重，所以我要更深地进到你的话语中。求你显明你的话语，以致我可以被高举到你的面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听韵诗班的《信心的旅途》。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詹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今天我们要看到第78章，斯布詹在后世受到最严重的扭曲，以及第79章，在异端横流中高举真理。斯布詹给神学生的话，有一位学生在牧会时写信问我，如何与执事相处呢？他们有时很可恶呢。我回信说，忍受，忍受，忍受，忍受，忍受，再忍受，爱你的执事，直到他变得可爱。威廉斯是伦敦当地人，个性温和，做事仔细。斯布詹到新公园街进行会幕会时，威廉斯是执事会的秘书。斯布詹越来越忙，他转而担任斯布詹个人的秘书。经过长期的配搭，他成为斯布詹最要好的同工之一，也是事工的分享者。1872年，斯布詹鼓励威廉斯念牧者学院，毕业后到伦敦的阿普顿教会牧会，牧会之余回校担任老师，每星期五固定与斯布詹一起祷告。斯布詹晚年时请威廉斯为他做两件事，主持他的安息礼拜与写他在讲台下的挣扎。斯布詹知道只有威廉斯最清楚他的弱点，将最艰难的任务交给他，请他等斯布詹安息后才发表这些资料。这是威廉斯在1895年所写的《我对斯布詹的回忆录》，提到斯布詹的生病、软弱、压力、挣扎，免得后来的人因斯布詹的服侍将他领袖化、偶像化，看得过高。书中提到斯布詹在音乐厅大火案后高度沮丧、难过，对威廉斯说，那是如死的黑暗，这个痛苦持续一生之久，使我不断地在祷告中挣扎，甚至多次在讲道前痛苦临到我，使我几乎无法站上讲台去，因着信才使我又站上去侍奉。斯布詹曾对他说，耶稣基督的殉道者不只是死时为真理而活，活时更是为真理而活。1870年到72年，外界的攻击辱骂太多，斯布詹难以承受，长期失眠，经常沮丧。但是斯布詹对他说，这些攻击是耶稣给我的苦杯，喝到杯底我才知是甘甜。教会执事会间起了争执，甚至有人愤而离开教会。斯布詹知道后回到办公室时又疲又累，对威廉斯说道，我一生侍奉耶稣给我最重要的学习，最不容易的功课是爱。威廉斯不解，他问斯布詹，上帝给你许多的恩赐与智慧，为什么还要受这些苦？如果没有这些苦，你的服事不是影响更大吗？斯布詹回答，所罗门王一生最大的悲哀在他没有受过苦。他经常看到斯布詹陷入挣扎，在祷告中的眼泪与叹息，但是斯布詹痛苦过后仍站起来赞美。斯布詹说，苦痛的泪水明亮我信心的眼光。1879年到81年，斯布詹又陷入低潮，甚至沮丧到连续八个主日无法站上讲台，外界更以此含沙射影，捕捉芝麻细节造谣。斯布詹说，在死荫幽谷中，不信的人会叫，信的人也会叫，前者叫声如夜宵，后者叫声如夜莺。威廉斯问他，什么样的信心能使你在这种光景中继续跟随主呢？斯布詹说，只要讲道能带人信主，我的一生不虚过。威廉斯写道， 1883年，事工的压力过大，斯普珍上午到办公室就吸一点烟草提神。1891年，在医生的吩咐下才停止。威廉斯忠实地记录上帝仆人的人性面，帮助许多侍奉遇到挫折的人，但是也成为后世攻击斯普珍最大的把柄。斯普珍要威廉斯记下他的弱点公诸于世。斯普珍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动机很值得我们再深思。这些攻击的人用文字、图画、漫画丑化斯普珍，雕一根雪茄在烟雾弥漫中预备奖章，以致绊倒许多后来的人。这些恶毒的丑化是因为不了解当时的时空背景奏下断论。雪茄来自烟草。1612年，西班牙的船员到北美洲时，看到印第安人将一些植物晒干磨碎放在盘里，用一根 Y 型管一端放在干草上，几个人轮流用鼻子在管子的一端吸，可以保持清醒。烟草品种这些植物约有60种，船员取得一些在船上用鼻子吸，提神效果不错，就取些烟草种在不同岛屿上。在19世纪之前，吸烟草的大多是船员，后来加入苦力有晕眩症的人，吸的人多了才引起注意。烟草在巴西长得最好，从巴西开始上市贩售，1880年才制成雪茄，称为巴西雪茄。雪茄在英国上市非常便宜，每磅才5分钱。吸的方式是用毛巾包着，累的时候放在鼻子前吸一下。斯普珍用这种方式吸，较有钱的人是将烟草放在有孔的小瓷瓶里，疲倦的时候拿出来放在鼻孔前闻一下。烟草要用火点着，是在1902年以后的事。制成烟卷给人用嘴吸烟，是在1912年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许多军人窝在战壕里，整日紧张却无聊，就点着烟吸。从此吸烟才广为流行。吸烟有苦力，容易晕眩的人转成等待冲锋的军人，再转成舒压或打发时间的慰藉。斯普珍在1892年就安息了。后来辱骂他的人用1912年之后大口吸烟，烟雾弥漫的画面先扭曲再丑化斯普珍，这合理吗？不给已经安息的上帝仆人有答辩的机会，这公平吗？斯普珍曾说，一个耶稣基督的精兵，他的心毫不惧怕敌人惊吓，只害怕在不断的征战里落在征战里而失去与耶稣的连结。19世纪中叶，许多异端兴起。斯普珍告诉弟兄姐妹，我们要分辨诸灵，不要将信心放在错谬的人事物之上，要分辨哪些是圣灵的作为，哪些是人工的赝品。这世代有太多欺哄的灵，如同芦苇，人靠上去才知道中间是空的。错谬的灵，有的如同混在美食中的毒品，有的是短暂兴奋后的冷漠，有的是热情招待后的牢笼，有的是看似窄路却不是属主耶稣的路。当时最流行的一端来自坎培尔派，由坎培尔大肆鼓吹，他自称是末后唯一的使徒，跟随我的人是末后的圣徒。他的跟随者雷根登成为摩门教，也就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核心领袖。摩门经这一本书可能是出自他的手。斯普珍写道，他们自认是末世唯一的圣徒团体，这显示异端经常来自人的自以为意，藉由对信仰的热心错误引导，扭曲真理，凸显自以为意。异端高举自己与上帝的关系，来贬低别人与上帝的关系，以自己对圣经的追求来看清别人对圣经的认识，以打破传统回归使徒时代的聚会为名，其实就是把自己立作教会的新偶像，标榜反世俗，却有更多世俗的骄傲，强调不与世界妥协，却最贪恋世界的钱财，高举反组织，却用高压与集权式的管理，自认是生命的播种者，却攻击别人都是杂草， 追求个人与上帝的关系超过一切，其实包藏分裂的灵，用自身的敬虔当作铸界信仰的权威，背后所存的是苦毒的灵。分裂别人的，自己也会分裂。坎佩尔其他的跟随者威尔森与罗素日后成立耶和华见证人会，宣称耶稣基督在1874年会再来，后来又改了若干日期，屡屡落空。斯普珍写道，我们对圣经的认识不要在文字细节里打转，例如耶和华就照摩西的化形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不要去探究这一段叙述是不是代表埃及再也没有苍蝇，我们对圣经的解释要有合情合理的判断，否则会落入埃及苍蝇一只也没有的解经陷阱中。尤其对启示录的解经更要小心，许多人用不同的观点去解释启示录，就像黑夜里的鸟看到一只忽然亮起的火把就以为天亮了。普法战争死伤惨重，来自称先知的人说，这是启示录第七位天使吹响末后的号角，主耶稣已再临。斯布珍说，这些自称末世先知的人很会借着艰难的环境为素材，有很高的创造力，但是300多年来这些人的预言没有一个实现。他们把末世预言当成宗教的投机事业，欺骗尚在吃奶阶段的基督徒。这样的人在每个世代都有，完全靠不住。他们寻找爱听末世警讯的人，用笼络的手段吸引跟随者。他们像鹅呱呱叫，其实鹅不会教导人。他们自称是翱翔于高处的老鹰，其实满心贪婪。他们论及但以理书的兽与龙，侃侃而谈，好像是但以理的代言人，其实他们的私生活才像兽和龙。斯普珍又写道，对于启示录与但以理书的预言不要强解，奥秘的事归于上帝，未来的事是主掌权，不要把这两卷书当成窥探人类未来命运的窗口。我的心厌恶这些人与这些事，用仁义诠释上帝神圣的启示，只会成为世人的笑柄，进而制造教会的分裂。这群人用当时发生的新闻事件来解释敌基督，阐释末世的情节，硬把启示录与但以理书套入近代历史的框架里。基督徒要每天尽圣徒的职责，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好好的传福音，不要用自己的心意去解释近代政治或社会事件，再引用圣经预言的穿凿附会。我们的信仰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为稳固的磐石，而非在怪异扭曲的末世论里寻找上帝的玛纳。坎佩尔派衍生出来的另一个团体是汤马斯建立的基督弟兄会，他们呼吁基督徒唯有到他们的教会才能听到真正的圣经教导，才能认识真正的真理，才能真正的得救。斯普珍说，这是分裂的灵，叫弟兄姐妹互相仇视，违反主耶稣要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互相扶持。一个真正住帐篷的寄居者不会去拆毁别人的帐篷，否则只会让人更容易遭受仇敌的攻击。一个没有打开自己的心门让主耶稣住在心里的人，他们的教导只会加重别人的重担，而非天国的负担。一颗爱真理的心不会标榜只有自己才爱真理，而攻击别的弟兄姐妹不够爱主。一个人相信圣经是一回事，但是高举个人对圣经的诠释作为唯一的权威又是另外一回事。这种人自命不凡，带着隐藏在人性深处的属灵骄傲，是进入虚晃与偏差的前奏。偏差的团体组织也可以成长壮大，坎佩尔派不断的拓展。他们不相信耶稣是救主，不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斯普珍写道，不要以为树木长得高大就是对的，许多大树的根已经离开真正的生命源头。 司布真在侍奉的晚期写道，避免异端滋生，教会要在合一的祷告里警醒守望，祷告的手与祷告的团队是征战最有力的武器。我们讲道不是强调口才多好，我们传福音不是标榜多擅长分享，而是背后有人在为我们祷告。服事安稳是背后有祷告的手托住。我们的聚会若能带下属天的祝福，是有超过千人在我们每次聚会时祷告。圣灵借着讲道与祷告让人注意倾听。我们许多老姐妹躺在病床上的代祷是教会最重要的资产，许多从事劳力的弟兄在中午休息时的代祷都是上帝看为宝贵的。请记得要效法基督耶稣，他是我们唯一效法的主，不要效法传讲全能的人，不要跟随自称末世最大使徒的人，不要羡慕成千上万人跟随的领袖。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不争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来听这首

一个翻转世代的布道家，在他结束生命之后，希望他的好友能够写下他这一生的软弱和挣扎。很多人希望能够记录自己的丰功伟业，然而司不真却不是这样。他的真实其实更能够激励人，知道我们虽然软弱，但是是靠主刚强。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唯生盼望》，我是多多。《唯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的耶利米书第21章，主题是耶和华神拒绝犹大西底家王的请求。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1章的1到14节。

0: 耶利米书第21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西底家王打发马基亚的儿子巴士户尔和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去见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耶利米对他们说：你们当对西底家这样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就是你们在城外与巴比伦王和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打仗的兵器，翻转过来，又要使这些都聚集在这城中，并且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又要击打这城的居民，连人带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死亡。以后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臣仆百姓，就是在城内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的人，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和他们仇敌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巴比伦王必用刀击杀他们，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这是耶和华说的。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至于犹大王的家，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大卫家呀，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灼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耶和华说：住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你们说，谁能下来攻击我们？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呢？看哪，我与你们为敌。耶和华又说：我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刑罚你们，我也必使火在耶路撒冷的林中灼起，将它四围所有的进行烧灭。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所聆听的是沿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1章的1到14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拒绝犹大西底家王的请求。耶利米书21章可以说是整个先知书当中一个非常巨大的转折点。如果前面第20章是先知耶利米个人的信仰低谷，那么第21章就是整个南国犹大的国家命运的决战点。这一章的背景是巴比伦王已经大军压境的来到，我们可以从列王记下第24章还有25章读到这段历史。当时的南国犹大是西底家作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他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圣经上告诉我们，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神将犹大百姓从自己的面前赶出。当西底家作王的第9年10月初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着城安营，并且还在城的四周围筑垒攻城，于是耶路撒冷城被围困，一直到西底家作王第11年。因此呢，这个时候的西底家终于派人来哀求先知耶利米，请耶利米代替君王和百姓向神来求救，希望借由耶和华神的作为让巴比伦王离开。想一想， 这些之前迫害压迫先知耶利米的人，却在这个时候请求他帮助，求问耶和华神。这些平时作恶多端，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事的人，却在危难来到的时候想到要向神寻求帮助了，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已经为时过晚了。虽然说犹大王西底家放低姿态派人求助耶利米，可是神却透过先知耶利米给了他们一个令人震惊而且是非常沉重的回应。第二节，西底家王打发巴施户尔和马西亚的儿子，也是身为祭司的西番雅，前去见先知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离开我们上去。在这里我想，或许此时的西底家王心里在想，以前西西家王在面对亚述大军攻击的时候，耶和华神就是差派使者一夜之间击杀了敌军，所以这一次也可以请求耶和华神再次彰显他奇妙的神迹吧。却没有想到先知耶利米传达神的回答却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就是你们在城外与巴比伦王和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打仗的兵器翻转过来，又要使这些都聚集在这城中，并且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又要击打这城的居民，连人带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死亡。弟兄姐妹，这是神给予最残酷的回答，也就是耶和华神不但不会帮助他们，神甚至还要转动犹大自己的武器，亲自出手攻击。

第八节到第十节是耶和华神给百姓两条路，就是生死两路的抉择。耶和华神要先知耶利米传达的信息是，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想想这样的信息对当时的犹大百姓来说，向外邦仇敌投降是非常羞辱的，甚至像是叛国一样的行为，但是神却说投降才得活路。因为这样的战争不是邦国之间政治的问题，而是上帝要借着巴比伦的手做他管教选民的工具。因为唯有接受管教、认罪服输，才是真正得着怜悯的开始。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信仰生命可省思之处。当我们面临生命中的管教和困境之时，老我的生命往往会选择硬撑，或是用自己的方式抗争到底，就如同犹大百姓想要留在城里。但是神却要我们学习放手和顺服，也就是承认自己的失败，接受神的管教，这才是让我们能够得到新生的起点。可是在当时的犹大王西底家却没有选择那生命的路，他与众首领没有听进先知耶利米的话，所以就有了列王记下第25章还有耶利米书后面第39章所记载的事件，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所有儿子，并且又杀了犹大的一切贵胄，还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而加勒底人则用火焚烧了王宫还有百姓的房屋，又拆了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剩下的百姓都掳到巴比伦去了。11节到14节的记载，我们看到犹大国之所以灭亡，不单是因为他们的崇拜偶像，更是因为社会充满了不公不义，以及既得利益者对弱者的剥削。耶和华神提醒他们，大卫宝座的根基是公义，如果失去了公义，再高大的宫殿和王权，在耶和华神的面前都将化为灰烬。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的第21章1到14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拒绝犹大西底家王的请求。弟兄姐妹，我们在这章看见神拒绝他选民的请求，甚至亲自对付他自己的百姓。但是希望我们能够更深的看见，在上帝的审判与管教的背后，总是带着留一条活路的恩典。唯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或电脑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呢，来自于一位老朋友，来自于河南署名叫做穆恩渊伟的姐妹。那么她今天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的时间刚刚好。她说，雨泽 弟兄姊妹以及正在收听节目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那么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做的第一个见证呢，是关于过年跪拜的问题。我公婆家呢，只有我一个人是基督徒。按照他们家传统的拜年方式呢，大年三十呢，还是要跪着给老人磕头的。那么去年过年呢，我就非常纠结，又不知道该如何向家里人解释。当时我就想着，等我快磕头的时候呢，也像其他弟兄姐妹一样，赶快祷告 主或许呢，主就会为我开道路，然后呢就不用磕头了，我就期待着这样的神迹发生。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神迹发生，我依然是磕头了。之后心里非常的懊悔，觉得犯罪得罪了神，我就向神认罪，求主能赦免我的罪。有了去年的经验，今年还没有到过年的时候呢，我就提前给老公说了这个事情，他不同意，说我这样呢很另类。之后的一段时间呢，我又多次和老公商量，
4: 他还是没有直接同意说到时候再看。就这样啊，大年三十晚上非常纠结的和家人一起去了老公的奶奶家。到了奶奶家里，我在厨房帮忙的时候，正好老公的姑姑进去了。往年啊，都是姑姑主持拜年，老公就笑着对姑姑说：“我不能磕头的事儿。”没想到姑姑说：“信耶稣不能磕头是吧？那我们要尊重人家的信仰嘛。”其实我姑姑啊，她信佛，虽说不是那种很虔诚的佛教徒，但他们家 也请了观音之类的，初一十五啊都会上香。之前呢还说过要让我入乡随俗之类的话，都被我拒绝了。所以我之前啊根本没想着和家人说这件事儿，我觉得他们是不会同意的。但是这一次从姑姑口里说出这样的话， 我真的是又意外又惊喜。就这样，姑姑主持的时候呢，又向奶奶和其他人做了解释，我就没有跪拜，而是选择了其他的方式进行。所以啊，有和我一样困扰的弟兄姐妹们啊，如果你们再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要焦虑，不要恐惧，让我们向神祷告，相信啊，神会为我们开道路。另外一个见证的是关于我女儿补牙的，女儿呢有几颗坏牙，时不时的疼痛难忍，好几次去看牙医呢，刚开始清洗的时候，她就 开始哇哇的哭，说难受，不让医生继续给他洗牙。那么今年大年初一呢，午饭都没怎么吃，牙齿又开始疼了。这次孩子终于同意再次去
3: 去看牙了，并且呢他还挺配合，医生给他打了麻药，对坏的牙齿进行了处理，暂时呢也给补上了，让两周之后呢再去正式的补一下。两周之后的那一天下着小雨，可能是堵车吧，等了20分钟公交车还没有到，我就和女儿一起祷告，求主保守让车能够早点到，不耽误我们去看牙。又等了10分钟左右，车终于来了，我们也顺利的到达了医院。没有想到护士说主治医生有点事儿，晚到一会儿，我们就坐下来等。没想到我们刚坐下来还不到1分钟的时间，主治医生就来了，也很顺利的补完了牙齿。主啊，你真的是垂听我们的祷告，你的时间也真的是刚刚好。在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呢，也是孩子看完牙时隔2周的时间，孩子补牙的那一块又脱落了，但我们又和医生约了时间准备再次去治疗，求主保守看顾，让医生有好的技术，让这次补的牙齿啊能够比较牢固，也能够维持较长的一段时间。感谢主，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主我神，阿们。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穆恩愿为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的时间刚刚好。的确神的时间有的时候在我们看来好像是慢了一点，在我们的计划当中，但是呢神总是有他自己的安排，不早不晚，刚刚好。并且很多的时候神的时间总是能让我们学到更多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所以谢谢我们的穆恩渊伟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非常高兴再次听到你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你的见证。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江苏的王姐妹，她是宇泽的木心电台的同工们，大家平安。我经常收听认识你这好节目，在节目当中五湖四海的弟兄姐妹的见证很让我感动。那么今天呢我也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我的见证，希望帮助大家更加的认识神，也加增我们信靠主的信心。
0: 第一个见证呢是我们的签证顺利通过。今年6月份啊，我家在广州面签，面签官呢让我和丈夫补充个人简历发给大使馆指定邮箱。我和丈夫为这个面签结果啊有些失望，因为有网友分享补充简历审核时间非常漫长，有的人啊等了1年多都没收到使馆的回音。但是啊我们就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为我们的签证代祷，我们自己也每天切切的祈祷，听祷告的神让我们把签证的结果都仰望交托给信实公义怜悯的天父，让我和丈夫心中啊都满有平安，一无挂虑。我还特别感谢认识你真好节目，有一期节目呢是移民官陈志弟兄的分享，他提到过有一次公民宣誓仪式后，有一位女士来找他要他姐姐的公民纸。这位女士的姐姐就在宣誓仪式的前一天出车祸去世了，而她的姐姐等待成为公民已经许多年了。诚挚的分享非常的帮助我，生命的意义在于荣耀见证神，并不在于成为某国的公民。我们不要浪费生命在等待成为某国公民之上，而是要去过有意义的人生。在我们靠主调整好心态之后，生活在主的带领当中就会十分的平安喜乐而且充实。在正常的教会服侍日常的忙碌工作当中，我渐渐都淡忘了签证还在审查的事儿。惊喜的是，在审查1个多月后，我们的签证顺利通过，真是感恩垂听祷告的神。
3: 那么第二个见证呢是失而复得的宝宝。今天我们一家四口和我的父母啊坐游轮度假，有一天呢我和父亲还有我们家的两个孩子在16层喝下午茶，我回房间换衣服的时候呢没有和父亲交接好，让他看好两个孩子，我父亲呢就在座位上玩手机，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3岁女儿自己从我们所在的16层跑到了15层。等我换好衣服的时候，发现一个女士牵着我女儿在前台询问这是谁家的孩子走丢了，我马上和他说明了情况并表达感谢，感谢神也再一次的派天使保护了他的孩子，让女儿远离各样的危险。我们做父母做祖父母的总有疏忽大意的时候，但是保护我们的神从不打盹。正如圣经上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那么今天呢先分享这两个见证，神自从我上初中的时候拣选我家，我们就开始经历了神各种各样的恩典，3天3夜啊都说不完。祝福电台能够将福音传给更多黑暗当中的灵魂。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王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谢谢你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透过你的故事和我们一起把我们主他自己的真光传给更多在黑暗当中的灵魂。另外呢借这个机会，因为现在也是暑假期间啊，很多的家庭都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借着我们王姐妹的见证也再 再次真的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所有的父母们，包括祖父母们，还有这些所有不管是还有保姆们哈，大家都在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尤其现在的孩子呢动作也都比较快了，那很多的父母包括这些祖父母包括各种各样的保姆看管人吧等等等等，又特别的喜欢玩手机，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常常因为一不小心的一个疏忽呢，酿成很多大祸的新闻我们并不是没有看到过，所以希望王姐妹的见证一方面让我们认识到神他自己的恩典，另外一方面呢也给很多的家庭敲响警钟，一定要注意孩子们的安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其实说到孩子们的安全，不光光是孩子们的安全，大人们的安全呢也值得我们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引起我们的重视。那我们的安全除了我们这个肉身的安全以外呢，最大的一个值得我们去不断警醒的地方就是我们灵魂的安全。谈到灵魂的安全呢，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在上帝他自己的手中，而不仅仅是把主权交给他，更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摸着主的心意，也活在上帝的心意当中。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我们要懂得身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同时呢也一起努力的行走在上帝他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意当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约翰一书第三章三到四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三章三到四节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两节经文的英文起手单词，一个是 all， 一个是 everyone， 涵盖了所有人。神为所有人预备救恩，唯有接受这份救恩的人才有了真正的指望。这指望其实就是约翰一书三章二节所说的，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也就是基督徒所说的恢复神起初创造我们的荣耀形象。但困在罪中的我们又岂能摆脱罪呢？所以我们必须依靠主的大能大力，赐给我们新生命、新视角、新力量，靠着这加给我们力量的主，一步一步、一点一点洁净自己，恢复像主一样的洁净的生命。就像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保罗的教导，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可见公义和洁净，有爱且追求圣洁的生命，是我们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握有永生确据和天堂门票的充分证据。这份证据证明永生神的存在，也证明了永生神的永能。他掌管万有，可以践踏死亡，他改变人心，重建生命。神的儿女不应该也不能与罪共存，这罪便是故意违背神的律法，主动背逆神的旨意。但怜悯的主耶稣却用一条带血的十字架之路，拓出了一条我们可以随时悔改回转的道路，让我们时时回转都可以成为基督里新造的人。而他还会在十字架上切切地为我们向天父祈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想到这里我真的很羞愧，因羞愧而心痛。主啊，若不是你的怜悯，我们岂有今日的被拯救？主啊，若不是你的保守，我们岂有今日的信心与勇气？主啊，谢谢你的爱与拯救，让这份永生的指望照进现实，成为我们喜乐的泉源，平安的确据。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约翰一书的第三章三到四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那么第三节讲到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指望呢？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把前面的一到二节啊，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里面讲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那么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约翰在这个过程当中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爱主的话，有这指望的话呢，就是知道主耶稣一定会再来的这样的指望的话呢，我们就会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里的一个重点是非常深刻的一个属灵的原则，那就是对于未来与基督相遇，或者他再来，我们和他永远在一起的盼望呢，这样的一个事实，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的一个看见，会改变我们今天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将来呢也会像基督一样，这个未来的事实也就推动了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在我们当下的生活当中，越来越像基督他自己。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让我们看到对于未来的盼望就开始塑造我们现在的生命。很多人认为说，神既然已经赦免我了，反正我已经上天堂了，我已经拿到天堂的入场券了，我将来一定是会进天堂的，那现在我的生活并不重要。也正因为如此呢，你会在教会当中常常听到很多的人，哎，去到教会呢绝志了，受洗了，从此再不见这个人了，顶多呢就是每一年一些重大的节日，比如说这个复活节呀，圣诞节的时候，这些人呢出现少时又不见了。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就发现好像很多人在他们嘴巴当中说自己是信主的，然而呢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却没有看到一个基督徒真正的样子。不光光是长时间的不去教会，另外一方面呢，在他的生活当中也没有被圣灵日益更新的影子。但是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呢，约翰却说，真正认识神恩典的人是不会这么想的，不会觉得说我已经拿到天堂入场券了，所以接下来怎么样没关系，反正终究呢我是上天堂的。不，在这里呢约翰却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真正的盼望不是让我们放纵自己，也并不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好像我们就开始践踏，或者更多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开始纵容自己，因为有上帝所谓的赦免。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并不是依靠神的恩典越发的成圣，反而是依靠恩典呢更多的去犯罪，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而没有活出一个洁净的生命来。所以真正的盼望不是让我们放纵自己，而是靠着圣灵使我们渴望圣洁。那么前段时间呢，我去健身房的时候呢，因为好久都没有去了，前段时间考试，所以回去之后呢就希望赶紧呢能够把前段时间这个吃回来的一些脂肪呢重新把它们再次的都干掉哈。那在我跑步的过程当中呢，我就听很多的音乐，完了之后呢跑完之后，在我慢慢的慢下来开始准备回家的时候呢，我就在这个跑步机上开始走路，慢慢走路，然后开始关掉手机当中的音乐等等等等。而这时候呢刚好我旁边那个女士呢也在跑步，很有意思，就是她突然发现自己很久没有见的一个朋友呢也来到健身房，两个人见面呢就非常的激动，然后呢说，哎，你怎么在这儿，那个人说，哦，你怎么也在这儿呢。那么在他们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听到两个人都特别的开心。那其中在我旁边跑步机上的这个女士呢，就跟另外她这个刚刚见面的朋友呢讲了，说，她说前段时间呢我还在想你啊，那然后就说我一直想联系你，是因为我很快要结婚了，所以呢我一直想能够找到你的联系方式呢，能够通知你。那你可想而知，可能两个人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聊天的时候，就发现说，哦，原来是因为她要马上结婚了，所以她跟她的这个朋友也讲，她说我觉得自己太胖了，前段时间呢看到一个这个婚纱呢刚刚差那么一点点，所以呢我就希望最近赶紧能够抓紧时间减肥，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呢，我就希望能够赶紧能够把 肥减下来，然后让我能够顺利的穿上那一件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婚纱。那他的朋友也为他非常的高兴，就给他加油鼓气，告诉他说，哎，你一定要告诉我地址时间啊，我一定会去的。那其实在木心讲到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让我想到那一天在健身房的那个对话。所以你发现当这位女士即将要和她深爱的人结婚的时候，婚礼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她也知道那一天她要穿上，或者也非常渴望穿上她自己非常喜欢的这套婚纱，面对自己所爱的先生，即将成为她先生的这个人，面对所有爱她的这些亲朋好友。那么这个期待呢，也就影响了她现在的生活，也成为了她为什么去到健身房要去跑步要去健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她不会说反正婚礼还没到呢，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呢，我现在就随便生活吧，甚至哎，我马上这个要结婚了，单身的日子马上结束了，我现在要大吃大喝，从此以后呢我就没有办法这么随便了，管他这个婚礼的这个婚纱能不能穿上呢。没有，相反呢，他要准备婚礼，他要来到健身房，他要整理自己的身材，期待那一天的到来。为什么？没有人强迫他，而是因为他爱的那个人，他爱的那些亲朋好友都在等待着要庆祝他。谈到今天的经文，我觉得基督徒追求圣洁也是一样的。我们追求圣洁不是因为害怕被神拒绝，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面对那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基督，我们要去到的同样也是一个盛大的婚礼。所以弟兄姐妹，在今天你的生活当中，你对未来有什么样的盼望？而这样的盼望又在如何决定你今天生活的方式呢？

0: 也许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这两天我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啊，刷到了一个视频，然后呢，就是讲到说有一个在长岛工作的保安啊，是一个美国人，然后呢，他呢智商高达200到220。我要跟大家对比一下哈，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人类智商最高的爱因斯坦的智商测试出来只有160，而这个男人要达到200到220，他应该算是人类智商的一个天花板哈。就除他以外，目前截止到为止，人类没有出现过智商比他更高的人。这个男的一辈子做了一件事情，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做保安，在酒吧门口做保安。一个智商如此之高的人，在酒吧做了一辈子的保安。他说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把那些喝得烂醉的这些客人请出酒吧。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最近他接受了一个自媒体的采访哈，他说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寻找一个答案，就是因为他太聪明了，他每天在酒吧上完班之后回到家，他就开始用他的逻辑思维推理，他作为一开始的一个无神论，他就用自己的逻辑思维推理为什么会是这样，后来他得出的一个结果就是神真的存在，而神对每个人都有计划，而在这个计划当中，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顺服顺应。那在这个自媒体的这个博主的采访当中，因为这个访谈呢非常非常的深入哈，所以作为一个智商220的保安，他本身这个身份的落差就非常的大。大家认为说一个智商特别高的人应该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享尽繁华，用自己的智商挣很多很多的钱，让自己的生活衣食无忧，但没有哈，这一个男士，这个人类被智商的天花板却蜗居在他的小屋子里面，推导演算出来神真的存在，而神对每个人都有计划，而神提出的这个旨意就是让我们回转向他。看到这个采访的时候呢，我在想，我说人类智商的天花板用推算的方式最后臣服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却因着别人给我们传了福音，我们马上就信了，没有经历那些推算的这个非常煎熬的过程。可是这个人类的智商天花板的男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依然非常享受我现在的工作，虽然我不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人，我也不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可是我非常享受我的工作，是因为这就是上帝为我所开辟的一条道路。其实在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最大的思考就是，神为什么让一个智商这么高的人做了一辈子如此普通的工作？当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一下意识到说，神并没有要求他的儿女都成为大富大贵，然后拥有名气、财富、权力的人。神把他的儿女散落在每一个层面，每一个社会的阶层，每一个人生的角色当中。就是因为神要让我们看到的是，无论你智商多高，你都得依靠神，无论你有多么的愚笨，你都得依靠神，无论你多么的有钱，你都得依靠神，无论你多么的贫穷，你都得依靠神。所以当我在看到这个采访的时候，我更加明白了神对人类的旨意。在我这里，你们没有高低贵贱，没有智商评分，没有你是220，爱因斯坦是160，哈，这个木星可能是80，没有这个区分。在我的眼中，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是不是我的儿女，你有没有按照我的心意而活，你有没有活出我让你所洁净自己的那些不违背律法不犯罪的生命。如果你有 OK， 在神这里你就已经是棒棒的，你就是最好的孩子。所以在看这个采访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有一个非常大的感触，就是弟兄姐妹们，无论我们现在身处在怎样的环境，身处在怎样的身份地位阶层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做好你当下里依然在做的这件事情。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主持人问这个被采访者哈，就是问他说，你现在可能因为这个采访就一下子火了，因为你有200多的智商，你可能就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投资公司，或者很多的一些想要拿你来赚钱的人就会来找你，你会怎么样？他说 No， 我现在很享受我的生活，我有家，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虽然我的工作是在酒吧当保安，可是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因为它可以给我更多自由的时间，也可以给我更多的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当我知道这个世界有神存在，当我知道上帝对每个人有旨意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诱惑对于我而言就不再成为了一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我一旦接受诱惑，我就偏离了上帝对我生命的旨意。你看，当一个高智商的人有了这样的一个清晰的认知的时候，他一定知道人生不是只为了图财图钱图名图利。当他塌下来，在自己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里面去荣耀神，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已经饱足了。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Torrin Wells 的一首歌曲，叫做 When We Pray， 就是当我们祈祷的时候。在歌曲当中唱到说，人们受伤，人们破碎，被压倒，心中满是绝望，他们不知道这样的日子是否永远不会改变。谁愿意为被掳的人发声？谁愿意以爱医治他们过去的伤痛？那些我们以为永远无法痊愈的创伤，但如果我们愿意成为一群跪下祷告的人，同心来到君王的面前，因为我们深信，当教会开始祷告，整个世界就开始改变，坚固的营垒开始瓦解。当我们开始祷告，坚固的墙垣开始震动，因赞美的声音响起，一切都不再一样。哦，当我们一起祷告，我看见复兴正在兴起，我看见盼望就在前方，我看见一代人凭着信心勇敢地迈步向前，因为我们愿意成为一群跪下祷告的人，同心来到君王的面前，因为我们深信，当教会开始祷告，整个世界就开始改变。主啊，愿你的国降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当教会开始祷告，整个世界就开始改变。

0: I pray that you continue to teach us how to love one another the way that you love us.
1: I pray for this next generation, Father.
2: That our cities, that our countries.
3: That you would just bring restoration.
4: God, we pray that you would move among us. Let us be your hands and your feet.
2: For your glory, God.
4: In Jesus' name, amen.
5: Every life is a story. Your story, my story, the Lord's story.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6: 我是木星，
5: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浙江的吴曲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祷告的重要性。她说这是一个迟来的主恩典的见证，在我的生活当中每天都享受着神的恩典，想想却觉得自己非常亏欠，本来早就应该做的这个见证却迟迟没有花时间写，以各种忙碌的理由来推迟，但我却也感谢主的怜悯和眷顾，使我这个时候能够安静下来回想神的供应还有满满的恩典。今天呢是我第一次写信给认识你真好的栏目，曾经也是通过主内姐妹的分享，已经听这节目有八年多的时间了，之前每天几乎都是一边干家务一边听着主持人分享众弟兄姐妹的来信，诉说他们个人经历神各种各样奇妙的恩典，多少次听着他们的分享而感动流泪，多少次听着他们的分享内心也更加坚定了对主的信心，无论遇到什么的事情都想去寻求主的帮助，遇到难处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相信主必有他自己奇妙的安排。那么今天呢，我也要把特别经历的恩典分享给大家听，因为我自己曾在主的面前说过要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靠主凡事都能。我从小呢家里就信主，小时候我也跟着家人一起信，对信耶稣怎么回事呢，其实我坦白讲啊，并不是真的非常清楚，但内心有信仰的种子在心里滋生，直到进入婚姻，婆婆大姑姐是我生命当中信耶稣的榜样，也受他们的影响，自己对主有了主动的追求，还经历了许多的恩典，也可以说尝过了主恩的滋味，使我更加笃定的相信神，依靠神。
6: 我有三个孩子，老大老二呢是女儿，老三呢是个儿子。生孩子的事情啊也特别感恩，三个孩子年龄相近，有一个生一个，无论怀孕生子都很顺利，没有那么矫情。看到很多的人啊为求子愁烦，想想自己怀孕生子的经历真的很感恩。三个孩子从小啊就开始进入主日学，在教会当中长大，其实我自己当时年轻时候的属灵生命和光景也跟孩子们一样，是一起慢慢长大的。小时候啊，当他们会识字呢，就会要求他们一起读圣经，让他们祷告，他们也都很顺服。我们全家啊，如今都信靠耶稣，遇到难处时，婆婆总是会安慰鼓励我，不用担忧，主会为我们开道路，神会给我们最好的安排。所以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事情都会想到主。这一次来到节目当中，主要是为我们家老大老二的升学考试啊为主做一个见证。老二去年中考，作为父母面对孩子的升学考试，内心啊纠结矛盾，不知所措，也不知道自己如何给孩子做出正确的选择。孩子成绩属于中上等，但是很感恩我们家老二啊性格温和，心态稳，做事踏实，出门在外啊，我对他就特别放心，他心里有主，遇到难处的时候他自己啊也会向耶稣基督祷告寻求帮助。为此啊，我有这样一个懂事的老二，真的是向主感恩。
5: 孩子们都上初高中了，家庭的经济方面也变得有压力了，考前呢也对个别有意向的学校进行了了解走访，为了减少孩子在家玩手机会影响学习的问题呢，最终选择一所住宿的私立高中，带着老二亲自去学校看看并了解学校的情况。他也表示同意在这所学校读高中，学校的要求呢是中考750分的总分，孩子考试总分达到680才能免三年的学费。那学校里的管理方方面面都是蛮不错的，冲了这三年的免学费呢，我也很希望孩子能有这个免学费的资格，但孩子的考前模拟三次都达不到这样的分数。当填报学校志愿的时候呢，特意与家长沟通了一下，万一差几分孩子能否免学费，或是差的分数多的话是否能够少交学费。与校长沟通之后呢，我们志愿才填了这家学校，孩子并没有因为达不到这样的分数而灰心，他心态平和，中考前的每个晚上头睡之 前呢，都会主动找我祷告，我也会主动问他需不需要给一些弱科进行补课，他也不愿意去外面补课，但凡他不愿意的，做家长的，我们也不勉强他外出补课。
6: 中考啊，送孩子到考场，我总是嘱咐他每门功课考试前啊，一定得祷告交托。出考场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哎，你考试前祷告了没？孩子的回答是祷告了，我的心啊似乎也就踏实了。中考之后等待成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的内心啊也有一些忐忑不安，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担忧的时候啊，我就只能向主祷告，此后啊心里就有平安。孩子的祷告也很真诚，相信神会帮助我们。出中考成绩的那一刻，分数啊真的与学校的要求差了几分，但是比平时的模拟考啊可是高出了好些分。我们内心啊为此向主感恩，然后呢就联系校长说可以免学费，我们就为开学上学做准备。感谢主的带领和眷顾啊，老二上学啊真的是让我做家长很省心。学习上虽不是很优秀吧，但是却没让我操过心，也给家里省了好多的钱。老二的同学中考期间花了不少的补课费，考的还不如他没上补习班的成绩。教会里有需要帮忙的时候啊，老二也总是积极的参加。当我软弱的时候呢，哎，老二也会鼓励提醒我要祷告。有时候啊，信主的信心老二比我还大。因此啊，我真的要为我们家老二向主献上感恩，将这一切一切的荣耀啊都归给神，都是神的恩典。希望将来的老大老二啊能够被主使用。
5: 那么接下来呢，我要为老大高二重要的合格考试呢来分享感恩的见证。在我们江苏这边呢，每年一月初呢都要进行高二重要的一个所谓的合格考试。考试的结果呢会影响是否能顺利走进高考，还是能进好的单招公办学校。因此每个学校呢都非常的重视这次考试。自从老大上了高中，我就答应他给他买一部手机。手机给了他之后带来方便的同时呢，也存在着很多的危害。老大并不能很好的管理好自己对手机的管理，并且呢喜欢上了打游戏，学习态度也并不是很理想。每次晚上放学回来呢，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游戏上，每一次的考试也都非常的糟糕。高二的整个上半学期呢，学校都是为合格考的事情在做准备，每一次学习之后的考试以及时不时的模拟考试总共要考七门，而这七门考试呢老大从来没有全部通过合格。尤其是物理化学这些理科的分数真的是每一次啊都非常的糟糕，我自己也都不好意思主动再找老师沟通了，也感觉在班里好像拖了整个班的后腿似的，内心啊也特别的不是滋味。但临近最后的时间段呢，希望孩子能够出去补课加强一下，老大也是不愿意出去补课。
6: 当时的心情啊特别的担忧，看到他每次考的分数啊，对这次合格考啊我真的是没抱任何的感觉。感恩的是通过他糟糕的分数，我不好意思找老师，老师反而主动找我了，并且跟我协商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家老大能够花心思用心学习。并且呢我们也约定把手机啊放在老师那儿，等考完试之后啊再把手机还给他。老大呢也比较听话，把手机放在老师那儿保管，此后放学回来啊就会自己做一点的作业，做得进去做不进去我也不知道。高中的知识点啊作为家长我也很无力，真的帮不上什么忙，唯有睡觉前啊喊着他和我一起祷告。因为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成绩状况，在考前那段时间啊，基本上我们两个人都会在睡前一起为此次考试祷告。就是周末期间手机拿回来的时候啊，他还是会玩游戏，就会忘了祷告。考前的模拟考啊，次次都不合格，我的心啊也就接受了这个状况。我知道我生气也好，我批评也好，都不能够解决他学习的问题。想想啊，我们有主，心里我也就平静了。因为主是掌管一切的主，他知道什么是适合孩子前面的道路，我着急也不能解决问题啊，心里啊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要是真的通不过啊，就明年再重新考，就是时间上比较麻烦，但我的内心还是希望孩子一次性通过考试的。
5: 合格考的那段时间呢，老大考试同样嘱咐他考前一定要祷告主，考完回来呢也一样问他考试之前祷告了没有，他都跟我说他祷告了，这样啊我的心啊也还是踏实的。结果呢都交在神他自己的掌管当中，等待的时候呢该干嘛就干嘛。在我写见证的前几天呢，合格成绩公布了，老大自己查的分数，当他看到电脑屏幕上的七门功课全部通过的时候，他无比的激动，他激动的流着眼泪跟我报喜，我的心还在怀疑当中，真 的七门功课都通过了吗？之前 N 次的模拟考试都非常的糟糕，这次真的能够通过，我知道是神他自己的恩典。当老大把他的成绩给我看的时候，我不得不相信了，我的内心也充满向主的感恩，都是主的恩待和眷顾。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使孩子能够经历这奇妙恩典的带领。当生活面临各种担忧顾虑，自以为不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更要学会凡事都要依靠神，神就给我们出乎意料的惊喜。感谢我们的上帝。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舞曲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的确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看啊，有的时候我们类似的情况呢，在很多的家庭当中都出现过。但是呢，一个信主的家庭跟一个不信主的家庭，一个真正信靠主的父母跟一个不信靠主的父母，活出的生命的状态也是截然不同的。不仅仅父母省心，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也自由。尤其是你看，包括这个我们的舞曲姐妹讲的，这个孩子不愿意去补习班，那不愿意去就不愿意去就好了。但有一点的妈妈们一直坚持的就是跟孩子们一起祷告。果不其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之前讲到的祷告的重要性。所以再次鼓励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弟兄姐妹，听到这个见证之后呢，也成为我们自己的鼓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懂得对主的依靠。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过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1: 在我们这个节目，常常强调父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一生之久，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尤其啊，爸爸妈妈对孩子们真要谨言慎行。哎，
0: 怎么说？
1: 谨言的部分，尤其不要忽略了父母亲对孩子的话语的力量。
0: 对，是。如果有一些负面的话语，可能对孩子的心理，幼小的心灵会造成影响，甚至影响一生哦。
1: 造成一道阴影。所以一句负面的话，造成一道阴影。50句，那就造成50道阴影。
0: 哦，那有时候又不止50道，怎么办？哎，
1: 好恐怖！那怎么一道一道的把它揭除呢？今天我们特别要来聊一聊父母亲的这个话语啊，对孩子们怎么样能够不要造成他们负面的影响。今天邀请到的4位来宾，平常都是用文字跟话语来造就别人的。
0: 好，
1: 首先来欢迎的是专业的医疗记者张翠芬，
0: 欢迎翠芬。
1: 另外来欢迎的是气管讲师陈大周，欢迎大周。
2: 大家好。
1: 刘慈慧老师，欢迎。
0: 欢迎慈慧老师。
1: 小儿科医师黄聪明医师，欢迎
0: 欢迎黄医师。
1: 是爸爸妈妈们真的要小心你的话语，因为可能造成孩子心理的阴影。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3: 很多大人嘴巴快，常常对着孩子说些有的没有的，不管有没有情绪，是不是有特别的意思，但在孩子心里面已经烙下不可抹灭的50道阴影。不管是那些否定的、贴标签的、负面思考的，甚至是一些激将话，大人自以为没什么，是为他好，却在孩子心目中一辈子压着。等到未来发生什么事了，才知道当初大人的一席话造成孩子如此的伤害。做大人的，什么话不可以对孩子说？您可要小心哦。
1: 四位平常就在造就别人的来宾，我们先回想一下，不管是自己或是身边的经验，有没有曾经听过或者是接触过这个大人用言语在伤害孩子的经验，有或没有？
0: 好，圈或叉3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一定都有，
0: 很难没听过吧？
1: 很难，对啊，
4: 有听过对自己的吗？
1: 但我说自己或他人都有，
4: 他人一定有啊。
1: 你是自己还是他人？
4: 没有哎，
1: 他人，
4: 他人，
1: 整间应该听到不少。
4: 他人超多的啊，
1: 对啊，对啊。
4: 因为不是哎，今天没有请那个杨琴哥，他不是被他爸爸骂 Q 嘎
0: Q 嘎，你都还记得哦？
4: 他太有阴影了，所以今天不敢来。
1: 他现在进入阳光当中，
4: 对啊。前几天我才在咖啡厅就听到有妈妈叫他小孩滚啊。他小孩没做什么，不是大吵大闹，
1: 很大声的滚，
4: 都没有。对对对，那小孩什么时候没有？只是说挤进来的时候呢，跟爸妈妈好像有点说，他先
1: 撞到
4: 位置，对他想要先挤进那个位置先坐，他妈妈就说你不要碰我，你滚滚远一点。
1: 当时应该很多人
4: 超尴尬的，
0: 小孩很小是不是？
4: 然后你知道那时候我为什么在那个咖啡厅尴尬的是，那时候我在咖啡厅是接受一群幸福的小朋友的访问。
0: 对比太大了，
4: 某种幸福的那种。
1: 那个离你多远？那对母
4: 就隔壁啊，
1: 就隔壁。
4: 他之所以要挤进去，就是我们那些幸福小朋友太多了。
1: 所以其实他当天也很想当那个幸福的小孩，
4: 他只是叫我们滚，不是？就是你知道那群小孩就是受到爸妈很好的照顾，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这种自学团体，然后在访问医生，然后问一些问题，然后在这个环境下，突然有个妈妈，
1: 你有观察到那个孩子的反应吗？哎呀，
4: 好像已经麻痹了，他就默默的就飘移。
1: 那可见平常的时候，其实他妈妈常用这样的方式教育。
4: 对，然后我就看到那妈妈也不是说这个就气头上，然后最后跟他道歉什么没有，就开始打开，然后就开始滑手机，然后
5: 上。搞不好会不会自己都没有那个意识？
4: 对啊，
0: 可能他们习惯了，
1: 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
4: 对对对，然后小孩可能那个小孩可能也习惯了。
1: 所以大周是听到什么样的状况？
5: 难免你都会碰到啊，很多人就像我从小长大的一个背景来讲，就会说，哎，这个隔壁的人念书都念比你好，你知道谁谁谁谁谁都考上什么什么什么？
1: 隔壁那个小毛或是
5: 大宝还是什么小宝，对不对？你都会感觉到说，哇，自己压力就很大。
1: 好，那翠芬呢？
6: 我是印象中我自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阴影，可是我在小学的时候碰到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我们班上有个同学，他的成绩一直都很不好，可是他在那一次的考试里面，他突然变得成绩非常的优秀。可是他老师竟然当着他的面就说：“你一定是作弊。”哦，当场指责他，
1: 比较指控性的。
6: 对。 当场指责他，然后我们大家都吓坏了，我就觉得说哇，怎么这样子很严重的指控。可是后来我有印象就是说那个同学之后就一落千丈，他再也都不肯那个就变成一个好的小孩。然后我觉得说这真是一个很沉重很大的阴影。然后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常常会听到大人啊常常也会去骂小孩说你这个废物啦，你这个垃圾啦，你怎么不去死啊，常常会有这种那个很可怕的这种话。那我是觉得说，哎，怎么大人在讲这些话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说，这个造成一个小孩，他因为小时候听到这样一句话，他以后就一蹶不振了，好可怕呀。
0: 崔伟老师呀，
2: yeah, 我觉得虽然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西风东渐，然后比较注意到孩子的感觉这件事情，好像的确在整体上来说，我觉得好像这一代的父母比较会去警觉到自己对说话的方式是不是对孩子有伤害。可是像我在学校上亲子教育的课，我就会让孩子让大学生去大街小巷、去卖场、去医院、去公园，去观察父母怎么跟孩子互动。可是回来的案例其实正向的也有，可是负向的其实都还是有，
7: 比较多。
2: 对，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华人父母像刚才聪玲讲的那个案例哈，我觉得很多时候华人父母在对孩子讲话的时候，他是没有觉知的，因为他其实可能他是有口无心。

0: 那里。我记得我以前在上课的时候，我的 professor 有这样子讲过。但是外有些西方的孩子
1: 就会，你是说比较逆来顺受一点
0: 吗？对，就是说，哎，对我就承受、okay. 承受外面的一个不合理。对，可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的题目讲的，其实在孩子的内心，他不是不敢，他不是不反抗，他是不敢反抗，也不晓得怎么反抗。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阴影呢，其实都会压到下面去，到他长大哪一天会出来。用什么方式来呈现，那就很不可预期。
1: 真的、啊，因为都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嘛、环境啊，对啊。大周，我们听说你从小是被打到大、骂到大，是这样子吗？
2: 也是没有那么夸张啦，但是我觉得真的难免，因为
1: 也是用比较直接的这种方式管教。
2: 是，就像刚刚这个老师在讲的说，我们从小的时候长大一个背景哦，华人其实不见得说西方一定都是完全好，但是华人来讲，我们就普遍的来讲，就是很管教很直接，然后当你从小到大的时候，又没有一些这个模仿那个榜样的时候，你难免就想，哎，我原生家庭是这样，我怎么被管教的？那我就要这样管教下去。
1: 对，
2: 所以可能父母亲就从小也是被打到大，对不对？那个时代嘛，那你就要逼孩子要读书怎么办？只能用打的，那自然而然呢，我们这一代就也是这样被打起
1: 来。那你小时候，你爸爸是拿你跟谁比较？
2: 亲戚呀、
1: 啊，亲戚、
2: 家人啊，怎么那么不会读书啊，这么没用？虽然有时候讲的话，我们其实就像刚刚老师讲一样，我们也皮了，也没有感觉了。可是那种东西就是从小的那种阴影哦，一道一道来，有没有？不止五十道，回家有时候还吃五十道鞭子，那就更严重了。对，
3: 哇塞，阴影五十道，然后鞭子五十道，
1: 可见其实这个留在心里面很久。
3: 是，
1: 可是都是以你的成绩表现嘛，就是刚刚讲说读书嘛，对啊，我觉得华人好像很多时候其实看待孩子的标准是以他会不会念书。
4: 我就在门诊碰到了两次，都是那个小孩成绩很好的、哦，像有一个小孩他成绩很好，然后也是被念到头抬不起，他说。他们小学六年级毕业了，要升国中。
3: 对。
4: 然后呢，那个暑假呢，他就想自由自在看点自己喜欢的书。妈妈就很念他，说你怎么那么不上进？你要升国中，你要先趁这个暑假的时候，要先预习啊，这样才能一开学就给人家迎头赶上。
3: 不能放空。
4: 对，那个小孩就发飙了嘛，然后妈妈就很生气，说他没礼貌之类的。但其实你可以想象，他成绩非常好，然后他被这样念。然后我最近常发现。你只要看到那个小朋友被妈妈念习惯了，那也许有一些，因为他还会带来看我是不错了，然后跟我聊聊的。我只要在他父母亲面前称赞那个小孩，那小孩就会哭。他是因为有一些tick， 就是一些不自觉的动作来看我，那我当然就会问说他的整个生活状况跟健康状况。后来我就发现他每天都要补习补到十点。就是每天都很晚就是了。那我说你这个睡眠时间应该要足啊，我可不可以就是少几天不要补习啊？然后他就说他也很，他的妈妈就说，因为老师啊，就是跟他讲说他的孩子很有潜力，所以老师
1: 觉得说可造之才，要栽培，
4: 对
1: 要栽培，
4: 很有潜力。我说所以他成绩，他说是啊，在老师的督促下很不错啊。我说那你小孩很棒啊，他其实很负责任啊，自己学校的工作也做得很好啊。然后我觉得既然老师很赏识他，应该给他肯定啊。
3: 对，
4: 那小孩就开始，然后我就这边不对，我就问他妈妈说你多久没有称赞他了？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跟他讲话的比例，一天讲十句话，有几句是正面的，有几句是负面的？他想不出来，
1: 被你那么一问，这个妈妈陷入沉思。
4: 妈妈说好像，她有点不好意思，说好像十句里面十句都是。
3: 她
4: 是因为她很忙，她常常在家里有公事要忙，所以都在忙打电话或处理事情。一回头就是念两句，一回头你别在那边沙发上的，一回头你赶快去念书，一回头你怎么？然后他想不出上一次跟他讲称赞的话，
1: 肯定的话语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
4: 对，
2: 我觉得聪颖讲的一个部分很有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华人讲那个正面、肯定的话语，这个老师应该有研究过，说好像这种比例哦，我们发现在心理学上面呢，它是有比例的。我们做企管顾问的时候呢，你做主管嘛，毕竟那个部署呢是你怎么样薪水养起来的，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说我不需要称赞你。
1: 因为我是配你薪水嘛，
2: 对啊，我配你薪水，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要听我讲话，我没有什么好赞美你的。所以他们就发现说，在这个产业里面，如果是4:1，也就是说4次的赞美跟1次的这种批评
1: 责备
2: 哦，责备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部分。
3: 是。
2: 那在家庭一般来讲，你们再来看，其实赞美要更多还是更少？
4: 更多，
3: 更多
1: 才对。
2: 更多。他们发现家庭里面呢，至少要5到6以上。
4: 对。
2: 可是呢，他们研究就是做那个那种 CCTV 摄影有没有？让一对夫妻父母亲有没有15分钟的
3: 实境秀？

0: 构是不是？
1: 对，他们在录，
2: 正好是反过来，是不是？
1: 完全反过来。那你说
2: 既赞美六既批评，
1: 是？那你说老师，那我们是不是就赞美很多很多？嗯，哎，他们也发现哦，如果赞美超过13次，那又会逆转。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赞美的太多，
2: 不能太过，
1: 也不能太过，因为赞美太多有点是嗯。是真的吗？
3: 有点，
1: 对不对？有点就感觉到，
3: 其实这是有点牵涉到，就是说，像我们华人的文化是有我们教养上的一些问题跟盲点，但是西方的文化其实也有他教养上的一些盲点，比如说他们可能对孩子的标准是比较低的，那很容易去赞美孩子，所以到最后他们其实他们也有自我在检讨，就是说他们其实就会养成孩子呢，其实就像玻璃一样，不能随便一讲他就会觉得他的自尊心就受亏损了。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文化都有他，因为从文化以来的一些弱点啊，那我是会觉得说，其实刚才那个讲的就是说那个赞美太多，其实赞美太多可能就是说你只是变成是有口无心，
0: 是
3: 你不是很具体的根据他的什么事情来赞美他，所以孩子其实也很聪明，他也会知道的，所以我觉得那个真不真让孩子感觉到你是不是真的在赞美我，其实是孩子。
4: 所以这让我想到有一句话叫做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啊，如果听的是孩子的话，是不是就因为这样子，可能爸妈不经意的一句批评甚至责骂，孩子记到甚至会忧郁症，
5: 有，其实还蛮多的耶。而且你知道那个忧郁的比例很多都是那种成绩超好的，因为家福中心他们有做过一个调查，15到18岁这种青少年，他们有1/5的这些小孩哦，他们有轻生的念头，然后他们再去深入了解说这些有轻生念头的小孩里面，他们竟然成绩都非常好，都 PR 在97的，就是表示他们是非常顶尖的那种人。然后这些人，人家就想说，这些已经这么优秀了，为什么他们会想要轻生呢？就是可能大家都对他那个刻意都太多的那种要求，然后自我要求就已经很高了，然后会不会也是有一种现象，就是现在是不是太剥离了，就是这些小孩他已经紧绷到一个极限了，然后你在这个时候任何的一点点小小的批评指责，反而让他很容易就从这个边缘直接就掉到谷底。
4: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父母亲讲出来，就像刚刚讲，其实没有那个意思，可是从孩子的角度的话，他怎么去解读？
2: 对，
4: 孩子有办法可以解读，其实父母是出于好意才讲了一句责备的话吗？
6: 像老师讲说，这个有些家长都很喜欢，就已经比较会去想要讲称赞的话。可是我就听过有一种称赞的话，我不晓得你们听起来怎么样。他说：“你齁有我们爸爸妈妈很聪明的基因，所以你是聪明的小孩，你只是不用脑袋而已。
4: 这也没有，
6: 你如果用脑袋的话，你就不会做今天这种事情。所以你就是不用脑袋，你如果用脑袋，你是最棒的小孩。你听起来怎么样？
2: 算高段的责备。
6: 这小孩不是笨蛋吗？他想说你绕了一大圈，最后就骂我笨蛋嘛？
2: 那
6: 我反正我做什么事情都说我不用脑袋，
4: 还是可以解读。
6: 对，最聪明就是你啊，因为你是生我的，然后你们两个人聪明，我就很聪明。所以其实那个小孩一点都没有被鼓励到，他反而每天都觉得我被爸爸妈妈嫌弃。
4: 哎，这样子比较起来，这种比那个直接式的，是不是会更受伤？
6: 我觉得差不多啦，
4: 差不多
6: 是不是。倒没有说谁好谁坏，就是说你真的不管这个说称赞的话，或者是说责备的话，你要从心里面，不要只是表面的称赞，表面那也不好。然后骂人说我没有那个心啊，我只是随便讲讲，这也不好。对对，我觉得那是要看你讲的跟心里
4: 蛮辛苦的。以后小儿科可能会改成小儿身心科，除了照顾孩子的身体健康，还要照顾他的心灵。对，所以等一下回来我们要继续聊，是说那到底这个孩子是不是越小你越就是一开始在很小的时候，其实你讲的那句话反而他越容易记一辈子。好，等一下回来继续讨论。

0: 此位老师，我想问的是说，一句话语它之所以会带给我们这么大的阴影，或甚至是很长的创伤，是跟我们那时候接受的年纪有关呢，还是说跟说话的人有关系，跟这个关系有关？
1: 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我觉得是 both， 就是说有人是从很小的时候，因为可能这个跟你说这个话的人，丢这个垃圾的人，丢这个垃圾进到孩子心里面的人，跟孩子的关系。如果这个人是孩子很在乎的人，不管是父母还是是老师，那因为孩子就会这样认定。你就是这样子认定我嘛，所以除非有人可以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去成长，慢慢他有这个能力把这样的一个垃圾拿出来，否则他一直会认定自己是这样的人。那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在我自己本身教学的过程当中，我的确也看到有些孩子，他其实从小他不是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他的父母也不会跟他讲很正向的话，可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研究上有讲到一个挫折忍受力嘛，一个 resilient， 孩子他是有机会反弹，所以也不是每一个人在这种环境都一定会这样子，就是就一定是会被伤害很深。可是毕竟这样的孩子是比较少的，
0: 所以我觉得那种超有自信、无坚不摧的，
1: 对我的确是看过这样的孩子，而且他回头过来，他长大之后，他是很能够帮助别人，因为他不喜欢有人能够继续就是会走他这样子一个经验啊。那所以基本上来说，我觉得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就是说一句话对孩子的伤害哈，我觉得很多时候刚才像聪玲讲的，就是说有时候成绩好的孩子，父母的一句话其实对孩子是更大的压力跟伤害。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你讲我好，你是在赞美我的结果，不是在赞美我的过程，所以呢那个结果孩子会觉得说你就是因为我很好所以你才爱我。那如果一旦我没有你眼中的那么好的时候，那是不是你就不爱我的？所以这样的压力，其实我们在大学里面其实看很多。
0: 这样会不会造成孩子就一直活在别人的期待，或者
1: 是啊是啊，对，
0: 而且证明什么这样子？
1: 是对，他就一直去证明，所以他的压力会非常的大，他永远没办法放松的做自己。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刚才讲这一些，到底为什么说话这么重要？因为说话是营造一个氛围，不管在学校教室的里面，还是在家庭的里面，就营造一个氛围，让孩子他能够很自在的做自己嘛。
0: 真的，所以这个刚刚我们自己试一下也在。听老师讲说，其实父母亲也在学习谦卑这件事情，也要学。但是我们一起来学哈，有十句会造成孩子阴影的话，哪十句话来看一下。第一句，这么简单都不会，你真的很没用。第二，像你这个样子，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三，你别来烦我，没看到我正在忙吗？
2: 四，
0: 你怎么一点都没有男孩或是女孩子的样子？第五句是什么呢？大人说话，小孩不要插嘴，你懂什么哈？第六，你是从垃圾堆捡来的。七，有什么好怕的？真的是胆小鬼、窝囊废。八，养你一点什么都没有用，还不如养条狗。哇，好伤哦。来，九，做得好是应该的，你以为很了不起吗？第十，为什么讲不听？你给我滚出去！不要让我再看到你。其实呢，不止这十句啦，这十句只是最常听到的，其实或多少还好多。
3: 这十句应该现场的来宾没有人说过吧？
4: 有哎，像那个我在忙的时候，我也想说不要来烦我啊，我正在忙，你没看到吗？就他都会脱口而出这种话。
5: 如果忙，
0: 有的时候我也会脱口而出说以上几句话。有几句，对，
3: 像我小时候，我哥哥姐姐就说我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因为他们刚好一男一女。他说一男一女，你是多生的，我就从小听好多年。
0: 你后来读
6: 石头跟垃圾桶，不是还是有差的？
0: 所以他是你后来读到《西游记》的时候就比较释放。
5: 黑里的阴影不只是从父母来，还有从
3: 哥哥姐，尤其是我哥哥一直讲说，其实生到我就好了，你是多生的这样。哎
6: 呀，那成年之后就每天去找那一颗生他的石头，
0: 所以终于啊，算《西游记》救了他哈。OK。对，离题。对，那个，
6: 我觉得最容易说溜嘴是那个，别来烦我，看我在忙。但是我应该讲的次数不超过五次，就是我小孩到目前。
0: 可是这会造成孩子什么阴影？就是他比较不受重视，是这样子。
6: 他今天要来找你哦，绝对不是因为故意看你在忙要来烦你嘛。
3: 对啊。
6: 所以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很多爸爸妈妈会有这种自发性的被害妄想症，就是好像你今天来找我闯祸，都是故意要惹我生气，故意要找我麻烦。没有哪一个孩子要故意做这种事情的，他都有别的需求。
0: 你这让我想到有一句，有几次我也脱口而出，就是正在忙的时候，孩子不小心，比如打翻了牛奶，然后我就会突然脱口说：“你觉得我是？”你是觉得我还不够忙吗？我还要再多花一个时间帮你去清理那个打翻的东西或什么？哇，讲完就觉得哎呀，
1: 这样的状况，我其实常常发现，我常常觉得说，父母哈，其实在教养孩子过程当中，不能够跟孩子一般见识。嗯，就说其实就像刚才何荣你刚才讲这样的一个状况，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你跟孩子是同一个高度，你就把他看成是跟你心智一样的人，所以你用这样的方式来要求他，因为你会觉得说，你
0: 把他当同事，
1: 对对对，把他当成是一个同年龄的，对对，
0: 所以应该是就是把他当成孩子，
1: 是是
3: 啊，
6: 但他也不敢跟老婆说这种话，
1: 是，
0: 你怎么知道？
6: 不够忙吗？
3: 他不会这样跟我讲啊，他时间到了只要出门去跑马拉松就要干嘛跟我讲，
0: 我通常都不会讲。
6: 不过我觉得这刚刚要回到你刚刚问我问题，就是小朋友听到这些负面的话
0: 他怎么解读，
6: 他会怎么解读。那我之前我也曾经在节目上讲过，其实小孩子听到这些话很容易会有我们叫三个 P， 三个 P 的解读。第一个 P 就是persistent， 就是明明讲他现在这件事情做不好，但他会觉得他这件事永远都做不好，更何况如果你用的字里面也有带有永远这种事，比如说一辈子啊，永远啊，不要再让我看到你啊，那其实对他来讲他的解读就是永远，
0: 或是第一句改成这么简单都不会，你怎么永远都
6: 对
0: 不会，
6: 对你一辈子都没有用，
3: 而且他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什么通通也都不好。
6: 这是第一个 P， 就是第一个 P 是 persistent， 就是持久性。第二个 P 就是 pervasive， 就是广泛性。你明明是说他这件事做不好，但他会以为他每一件事都做不好。
3: 对对对。
6: 第三个 P 是 personal， 就是明明是说他这件事做不好，但他会觉得你在说我这个人不好。所以当他听到这些负面词语，他觉得我这个人也不好，而且我什么事都做不好，而且我一辈子都做不好，你觉得他还会有正面的思考？
3: 王医师，可是不止小孩，我觉得大人也会这样、啊、
6: 也会，就是言语的伤害就是大概就是朝这三个方向走、对，
1: 其实夫妻之间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会这样子，
3: 对啊，
1: 因为在我们华人的社会里面男性毕竟权力是比较大一点啊，所以有时候可能譬如说先生啊，可能不见得是先生，有时候如果太太比较强势的时候对配偶讲这样的话，也会造成另外一方会觉得自己好像这种说不出来的自卑感，
0: 而且好，
3: 所以我们大人真的要将心比心，
1: 孩子就会学，
0: 对，孩子会学，他会觉得说，哎，为什么父母亲这样对话？
1: 对，
0: 像我孩子虽然不是很大，但是有时候哎，我就发现说他讲了一些话，怎么是我copy你的？对，不自觉的讲出来，
3: 像什么像什么？
0: 而且小孩子学的话就不要烦啊，我知道，我看到对不对？哎，可是对，其实你心里并不是真的想要这样子，但是在夫妻的，好像刚刚这个老师在讲的时候，我们在夫妻的互动里面很容易让孩子去模仿，那可能一个伤害一个伤害来呢，孩子可能就自然而然的去觉得这个是不是针对我？而且有时候我们发现有些孩子呢，他可能觉得父母亲的吵架其实跟他们有
5: 关，是他的关系，
1: 是
0: 对，这样久而久之呢，父母亲的不和谐导致孩子更多的阴影。
5: 也是我们讲说像负面话语的这种影响力啊，像比如说教育训练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负面的这种真的是对提升效率会有比较那个吗？
0: 所以我们
5: 像你像军队不都这样骂出来的？
0: 对对 对，所以我们常会问说，哎，难道就不能骂吗？对不对？那我孩子教我总要用一些不同的方式去教，总要骂一下吧，不是不能骂，可是这个时候就讲到一个东西，是存款够不够。好比说我们常常讲一个就是感情户头的存款，
3: 是
0: 因为我们每一个月五号可能都会发钱，不是吗？对不对？可是很少人会去想到说，哎，那我跟夫妻之间或跟孩子之间是不是有感情户头的存款。打个比方好了，我今天去赞美他去鼓励他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存正向的一些部分，那这个时候存款水位呢是上升的，可是如果你骂一句它就往下，所以很多的家长里面他就发现说，哎，我们在对于孩子的部分是不是骂了太多了，所以导致你不只是这个怎么样没有钱，而且还负债累累。
5: 而且你知道华人社会真的就像刚刚大家讲的，很容易就陷入一个比较状态，
3: 对，
5: 而且呢这个当然我觉得现在的父母亲是比较好，可是还是拿比，就是你跟你自己比，就那一比，也没有
0: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就很容易去看成绩？
4: 对，真的是很容易这样比。因为像我有两个小孩，然后哥哥比较优秀，然后弟弟比较不会读书，所以我就常常会不自觉，以前常常会不自觉说，你怎么不像哥哥这样会主动去做？
5: 哦，对，你就不跟别人家的小孩比，但是你就跟自己家的手机比，这样。
4: 可是光是这样比，真的会造成小孩子很大的阴影。然后我发现很多我碰到的那个我们去采访过的一些个案还挺多的。然后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前几年有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社会案件， 就是那个他有三个兄弟嘛，然后他是排行老二，然后这个老二的这个哥哥他就一直嫉妒说，为什么爸爸特别疼哥哥，妈妈特别疼弟弟，然后他在中间就好像那个爹娘都不疼的，所以他就从国中就一直心里很不平衡，因为他成绩不好，然后又好像就被漠视，所以他到了那个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就有一天做了一个惊天动人的事情，他就是拿刀砍杀他们全家，然后那件事情就是他在那一天，他同时杀了他的哥哥，杀了他的爸爸，也杀了他妈妈，然后他的弟弟因为去当兵，所以他没有被他杀到，所以那个案件那时候他就说，他从国中的时候就开始酝酿，因为你看那个恨意那么深，酝酿了十几年，所以甚至想要去杀掉全家的人。我觉得这种比较之下好可怕，
2: 而且我们华人也普遍来讲就是不太会去播，
3: 对，
2: 他觉得说，孩子不能播，如果播了以后有没有就拿翘，所以反而是感觉好像是谦虚，但是在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呢，你反而怕说孩子是不是因为你赞美了太多，然后他就。
3: 会这样吗？对啊，
7: 而且常常会，
3: 常常讲说没有啦，我们家这个其实有点笨，没有那么好。
7: 小犬，
3: 我小犬，
7: 你讲的还好的，有些是在公开场合，人家说，你儿子看起来对不对？这刚刚讲话，我觉得他反应好快，很聪明啊，哪有笨的要死？然后孩子就在旁边，
6: 对啊。
7: 那你这个孩子听了以后，他。所以我说孩子解读是说，他就觉得说妈妈就觉得他是笨的。
1: 我分享一个例子，因为刚才在讲那些例子，我就想到说，在我们家孩子还小的时候，那个他四五岁的时候，他们其实真的还蛮乖的，我觉得哈。那个，但是人家出去的时候，人家说慈惠老师，你的孩子好乖哦，这样。那我先生就会说你不知道，在你没有看见的背后，其实很调皮。
3: 对，
6: 大家都这样
3: 讲。
1: 然后呢，我回去之后就跟我先生讲说，你要就是表示谦卑，会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吗？后来他慢慢就习惯，他会去分析，就是我们讲后设分析。你就去分析说，我为什么这样一个心态？为什么别人夸奖我的时候，我就满身不自在这样？
3: 对，
1: 我就不能够说谢谢你这样子。对，我就像这样的方式，其实你没有讲，他没有讲到后面说你不晓得他也是很皮的啦。他没有讲出这一句，可是相对性来说，其实也是一种不肯定孩子。
6: 对，我同意那个echo 完全的 echo 那个慈惠老师讲啊，我也自己，我跟我太太也这样决定对我们的小孩，所以我们就会说谢谢。
1: 对，
7: 其实谢谢就好，
1: 直接说谢谢。
7: 其实谢谢就是表示也
1: 认同
7: 这样子，
6: 然后我每次在整间称赞小孩，那句话超常出现，不是哪有在家的时候皮的要死，不是他现在他现在看你很紧张啦，
1: 是
6: 不是？反正理由一大堆，然后可是我每一次他来，我都说他好，每次他来我都说他们很爱来看我。
7: 对，我们孩子是需要鼓励，正向的驱动他们。
6: 对啊，其实小孩就是他们知道我对他友善，一次两次他认得我，他很喜欢。
3: 那大人的心态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夫妻之间也会
6: 啊。我觉得谦虚
3: 是因为谦虚。
1: 因为我们华人的父母在研究上，其实他们也去，就是外国人的他们对于赞美这件事情，他们认为对孩子是一个正向的一个鼓励。但是赞美是恰到好处的赞美，不是腐烂的赞美，
2: 不是超过一个比例的赞美。
1: 对对。那我们华人的父母会觉得孩子赞美，就像刚才讲的，就是说，他尾巴会翘起来，他就不会再继续努力了。对。所以我觉得是在一个意识上面的一个转换。除非我们认为说，我们不是腐烂的夸奖孩子。其实赞美肯定孩子是会让孩子有自信的。
7: 可是有一部分的父母，他们可能会说，我的孩子，因为不一样，就是他需要激将他，要激他，说你这做不到了，结果他做得更好。
1: 对，
7: 也有这样的孩子啊。那这样的孩子难道是要弄赞美吗？
1: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代价是蛮大的，因为的确我们有时候在跟一些父母互动的时候，父母讲说，老师你不知道，我上次打了他之后，骂了他之后，好骂他一次之后，他隔天考试就考得很好了。我说对啊，可是你知道你能够这样一辈子骂他吗？就说孩子如果成长的动力完全要来自于外控的话，你可以控制他到什么
7: 时候。说那个效果其实只是短期的，
1: 短暂的，如果
7: 长期来看，其实对孩子不是健康。而且你们会发现说，其实如果家里面有两个孩子的话，其实两个孩子的那个个性，有的可能适合这样，有的可能就不适合。
4: 对，我就觉得一直有一个困扰。像那个我的大儿子他比较会念书啊，小儿子他就会比较贴心会做家事，然后可是我觉得我们华人好像都是习惯是要赞美成绩什么的，所以我每次会在那里赞美说，你家事做得好好，碗洗得好干净，我小儿子反而不高兴，他觉得他并没有真正的被肯定。所以可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赞美他的成绩啊，因为他真的成绩不好啊，
3: 对，
4: 所以我就觉得我很为难，很难去找到真正让他觉得很贴心然后又能够深入他的心坎的这种话。
3: 对，这是个好问题耶。
7: 强项就不是功课，那怎么办？
6: 必须讲激将法。为什么不喜欢，或者我们不爱用？是因为它背后所带出来的讯息，信息不是正向的，是来自恐惧。 来自愤怒，来自报仇，来自
7: 竞争，
6: 竞争，
7: 对，
6: 所以不是说你激将之后就不会有好结果，很多很好的结果，
3: 嗯、
6: 因为被激之后他就奋发向上、
3: 嗯，对对对。
6: 但是我必须讲，他奋发向上之后，继续驱使他往前走的不是你那一句话，是因为他的每一次努力之后得到了成功的果实、嗯、让他有了下一次努力的动力、嗯、然后他误以为是那一句激将法，
7: 跟那一句话完全没关，
6: 跟那句话没有关，他只要曾经努力过然后得到成功果实，他就会一直这个就进入一个正向的轮转之后、嗯、他就会一直往前走了。那可是那个激将的那个人是不是有可能就会蒙受到一些比较不好的情绪，比如说像刚刚讲的、嗯、很多人他的努力是为了博取他爸爸妈妈的赞同，
7: 对，
6: 你激我吗，你说我笨蛋吗，我考给你看、嗯、怎么样，我很好吧，就爸爸妈妈说很好啊，应该的，哇，愤怒啊，是就对啊，
7: 就要用更好的表现来证明，
6: 对啊，我已经达到你要要求，那你还要我什么呢，哦，那我还要再更好，所以他就一直在这个压力的循环之下。那你觉得这样的亲子关系是值得的吗、嗯哼，哦、不如用别的方式让他尝到我刚刚讲这种成功努力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正向轮回之后，他自己就往前跑了。所以我才觉得说激将法 不应该常常用、
7: 嗯、因为你看爸爸妈妈都误会了，就是都以为是他讲了那句很重的话，然后呢促使他孩子
6: 没有
7: 努力奋发向上。我觉得重点就在于说父母亲怎么样让他们感受到其实我是在肯定你的，
3: 是，
7: 但是我也许我的话语上面是造成你的伤害，怎么样去避免、嗯、如果已经有这样的阴影的话怎么去帮助他们、嗯、等一下回来。

0: 好，讲到这个话语的力量，有的时候其实大人也会不注意的，就在孩子面前讲这个孩子很 care 或者很心爱的这个，不管是爸爸妈妈或长辈啊，就故意讲他们的坏话。那这些拍围对孩子来讲也造成的阴影是什么？
1: 你的意思就是说，在孩子面前去批评另外一个亲人嘛？
0: 而且是故意的。
2: 而且那个亲人可能还是孩子心目中很在乎的人，
1: 比如说你不要做这个样子，跟你爸一样，像一个流氓。
0: 对，这个样子这样，
1: 对不对？我是举例而已，举例，
0: 举例啊，
1: 一点都不像。
0: 是是是，
1: 很多人会把
0: 这造成影响是什么？
1: 因为家庭是一个爱的堡垒啦，就在家里面应该要不断维持就是这个爱的关系。那如果说平常好像又假装很好，然后背后讲要坏话，甚至平常就已经破坏了这种情况，其实对孩子在这个爱的堡垒里面，他会很没有安全感，他会觉得说你可以这样子讲别人，那你对我呢？或者是说，对，那你对我，你会不会也
0: 我在别人面前就讲我的不好，
1: 或者是你平常讲的话对我讲的话是真的吗？你真的有那么爱我吗？
2: 崔慧老师，我举个例子，例如说我们的小孩是假设是给上一代带，然后呢，这个阿嬷呢就是说你妈妈啦，就是你看这么浪费，怎么花钱买这个又买这个，你妈妈真的是太浪费了，什么之类的。那可能他平常在帮我们带我们的孩子，那个孩子就会听到自己的阿嬷在数落我自己的妈妈嘛，是不是？常也时候有时候在家庭当中常会发生这种情况。
3: 是，我觉得尤其像我们华人是三代同堂是很普遍嘛。
2: 对啊，那孩子会造成什么样的阴影？
3: 孩子会觉得说，但他可能内心讲说我妈妈又不是这样子，可是他内在会有一些冲突的。那他如果有机会跟你对谈的话，可能比较好，妈妈就可以讲说啊，对，阿嬷可能她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她是很节俭的，那所以看到妈妈这样子，使用金钱还是用东西，所以她会有点不习惯，所以她会这样子说妈妈，她可能她不是有意的，所以你也是要原谅阿嬷会这样子说妈妈，可是妈妈很高兴你告诉我，因为我觉得像刚才聪妮有讲到，就是说，其实这种不一致的形象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安全感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这个就像那个堡垒，他就慢慢好像开了一个裂缝，他很多的那个自信跟安全感就会慢慢流出去了，对，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说，很多时候他什么时候会发酵，我们不知道，对，所以我觉得常常就是我们有时候在配偶的面前会数落，有时候是生气，有时候是真的很失望的，所以想说你怎么会这样子啊？你知道我真是很后悔嫁给你了。比如说这样子也是嘛，那对孩子就会想要说，哦，那爸爸妈妈不相爱了吗？哦，孩子可能就会有一些紧张。那我觉得一旦这个事情我们产生了，我觉得因为我们基督徒都会知道说，其实我们人就是人，我们就是会犯错。那怒气当头的时候，可能就是我就先讲出来，先讲为快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在那个就是人生的二十件礼物的里面，那个Dr. Urban就讲到，就是说其实有两个疗愈伤口很重要的话，是很管用的，而且我们是诚心的说的，就是对不起，我错了，就是爸爸妈妈也跟孩子讲说对不起，妈妈不应该这样子说爸爸，可是因为刚才妈妈很生气，是妈妈不应该这样子说，所以孩子也会知道说，对，妈妈也不是完全的人，可是妈妈她做错事情，她会道歉呢。这个事情对孩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的作用，而且是最主要你维系的孩子那个安全感。对，
0: 我觉得这个孩子的安全感那个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其实孩子听到爸妈讲一句话，反而会很有压力。比如说，爸妈说：“儿子啊，你是我的全部。”这一辈子妈妈就只能靠你
2: 了，你一定要爱我，你如果不爱我，
0: 这个也
2: 会
0: 留下阴影跟影响。
4: 我之前采访过那种一个那种有问题的青少年，他们辅导的那种青少年，他就是父母在那个就感情破裂，然后再谈离异，然后妈妈跟那个小孩感情很好，所以他就会一直跟他讲说爸爸的不对，你看爸爸他不照顾家里，他可能在外面有女人啊，然后以后你到底是要爱我呢还是爱爸爸，然后以后
0: 如果这是要选边站了，
4: 对，然后就会一直这样在这种撕裂的那种伤痕里面，然后后来他们夫妻确实离异了，可是小孩子造成一个很大的那个心理创伤，他在青少年过程他就对感情很没有那个安全感，然后就是到处跟结交帮派啊，然后结交不同的男朋友，然后就感情就非常的腐烂，然后人家就发现说可能就是因为他跟爸爸妈妈之间的这种互动，造成他心里面很大的那种伤害，
0: 这种这样的窒息性的言语。
5: 讲到这个部分我好像体会很深了，
2: 怎么说？
4: 你小时候有这样
2: 的阴影吗？
5: 我觉得父母亲之间的拉扯一定会对孩子造成一个伤害，
0: 而且有时候会把孩子拉进来，
5: 对对 对，我打个比方好了，好比说像我们家里我们有三个孩子，那小的时候呢，因为父母亲工作都忙碌，
2: 对，
5: 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不是爸爸带，就是妈妈带。 那有时候如果两边争吵的时候呢，开始你就要选边站，嗯，对不对？那我老大我要跟谁，老二要跟谁，那
2: 切，
5: 对不对？就是切。然后呢，如果你不爱我，你站到爸爸那边，你就不爱我，嗯，或者是你站到妈妈那边。可是对于孩子来讲，其实是很
6: 两个都爱啊，对啊，
5: 对，我都爱啊。可是你这样子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对，
5: 那有时候如果说，哎，两边又忙。万一有一个地方一个人就离开了，嗯，那对于我觉得对于孩子的那种，尤其现在我觉得现在的离婚率越来越高，嗯，很多的时候父母亲没有去想到，你这样子的部分会不会对孩子造成一种伤害？呀，
1: 嗯，所以这个其实是有可以得到一些证明的，就是，单亲的家庭的孩子，其实有分两种。一种就是说，哎，那个离开的那个人是因为因公殉职啊，或是因为一些
0: 不可抗拒的
1: 因素而离开，大家都很怀念他，他的照片会放在家的正中央，他每次讲他的时候都讲到他好，没有人会讲坏事嘛。这样的单亲家庭的孩子是 OK 的，他的心理的这种对爱的这种态度是正向的。反过来就是刚刚讲的另外一种，就是
4: 互相指责
1: 啊，互相骂啊。或者说讲到他就说你给我闭嘴啊，就不要再讲那个垃圾的事情，或者是每次就是像我刚刚讲，把小孩做错事情就不要像你爸一样，不要像你妈一样，这样子，这样的孩子就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创伤。所以该怎么做呢？今天就算你们之间彼此之间，我们也不用假装了，假设你们真的夫妻之间已经出了问题了，然后也已经都离婚了，至少留一点口德，这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讲说这个阴影都是你嘴巴射出来的，
2: 对，
1: 至少你要留那个口德。你在孩子面前，其实你就讲，总是有些正向的东西嘛。你跟他在一起也生了小孩，表示曾经有一些他正向的一些特质吸引你的，在孩子面前讲他的好话，不管你心里面对他有多愤怒，讲他的好话，然后替他维护他那个在这个爱的堡垒，替他维护一个位置。其实对孩子来讲，他的发展过程会比较有保障。
0: 嗯，我刚刚在想一个，其实真的在很多家庭会发生，就是父母亲在吵架的时候，其实就会跟孩子直接讲说，你怎样，然后就说就跟你爸一个样，就跟你妈一个样，类似像这样。那对这个孩子来讲，是不是他从小就会觉得说，他将来要么就是他不要像他爸这样子，要么就是说他觉得他越来越像他爸的那个样子的时候，其实他会害怕。
5: 在过程里面，你会一直在去想说，哎，我是不是又像谁了？
1: 对，
5: 对不对？好比说，哎，好奇怪，好的都是像谁谁谁，然后不好的就是像谁谁谁，喝酒就一定是像谁，然后混帮派就是像谁，所以你自然而然你在家里得不到安全感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去外面找这种啊安全感，所以刚刚讲到混帮派也是一样，我虽然自己没有走到那个地步，但是你很容易从外面找肯定，因为朋友之间嘛，他自然而然就说啊，你看你跟我们混，你是好的，那家里得不到这种安全感，或是刚刚讲到那种爱的堡垒，
0: 是，
5: 所以我就必须要到外面去寻求这种慰藉，对不对？在家里一直不断的被射阴影嘛，好像我一开始讲了，还被50道鞭子打得不像话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就会想说，哎，那我是不是外面有一些不同的人呢，可以去得到一些肯定。
0: 还有一种状况，其实就是父母亲好意的提醒，但是却对孩子来讲，他以后遇到一个状况，他就会想到父母亲的那句话，比如说，你绝对不能相信任何人，因为这个社会上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3: 所以我觉得像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也是跟着就父母可以一起成长，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上一代其实做父母是不需要去上这些东西，也不需要去学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就是照直觉，还是照我们上一辈怎么教我们就这样子去教。可是我们就真的后来慢慢知道整个社会这么的复杂，孩子接受到一些负面的讯息很多，所以如果父母真的爱孩子，你就想说我经过的伤害我不要继续留给我的孩子，所以呢，你如果为了孩子好，即使你们夫妻关系不好，甚至是离婚了，然后真的是对方是对不起你的，我觉得我们就是为了孩子的缘故，我们可以选择，就是可以跟孩子讲说，对，你的确也看到爸爸对我不好，还是妈妈对我不好，但是我也是真的不晓得怎么办，但是妈妈希望你可以了解，其实我们是都很爱你，可是我们也是在学习。我觉得刚才大家在讲这些事情，让我比较忧心，就是我们其实在大学的里面会看到很多的学生不敢进入亲密关系，是因为他其实在他父母，因为其实人的亲密关系是从家里开始学习起的，所以他对整个亲密关系的图像是扭曲的，所以呢他或许永远不敢进入情感，或是他进入一个情感一直在寻求那个满足，那个洞要被补起来，可是他找错的对象。所以我觉得父母 母如果就是自己本身在走过过去的当中，的确在婚姻上没有一些支持，然后或许在家庭系统没有一些支持的时候，其实像如果看这样的节目，真的会知道，其实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对待你，你也要这样怎么对待你的孩子嘛。所以反过来想，就是说如果一些话的确是会带来，不管是在一个完美性上的一个压力，一种期许。孩子会受到压力的时候，你就要去想说，那到底我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会需要在你面前呈现一个真实的自我吗？那我应该用讲什么样的话，会让孩子觉得说，妈妈，我如果让你失望，我也不怕，我跟你讲。然后我如果表现不好做不到的时候，妈妈我可以跟你讨论。我觉得这样子一个学习讲话的过程，其实是现代的父母都很必须要学习。而且我也的确看到有些父母当他开始觉知到说，的确我要重新开始学习说话的时候，整个家庭的氛围就真的改变了。
0: 就是重新学习说话的方式表达，像刚刚讲的那十句哈，如果同样你希望跟孩子表达那样的意思，但是其实你可以换一句话说，你们会怎么说？比如说哪几句你特别有感觉，你可以讲一下。
4: 像我们经常都会讲说，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啊？这样。可是像看到那个小朋友的成绩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换一句话就讲说，哎，你考这样子，那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应该是他一定是有哪些有困扰嘛，所以才会考得这么差。我们不用直接去骂说你怎么这么笨都不会。
0: 了解。
4: 换一个话这样子来说。
6: 对，而且他考了60几分，代表他背了很多嘛，至少过半。
0: 还有60几耶。
4: 没有，可能他们自己心里面其实已经很难过了，我们不需要再去加深。跟他们的伤，
2: 其实我觉得最立即要避免的就是那种言语性的攻击，很负面，直接说笨啊、白痴啊那些，是绝对不能讲
6: 伤害性的话。
2: 可除了这个不讲之外，其实那个话术，我觉得父母真的要学教养的话术，那个话术真的很深奥。
0: 像讲到成绩这个，我曾经在网络上面就看到一个爸爸分享，他说他儿子考了一个60几分回来，他就回答他说，哎呀，你考的比我当年在这个年纪的时候还要高20分，
2: 对啊，
0: 是像这样，对啊。
6: 而且男女的发展其实本来就不太一样，很多的时候你家里如果又有男生又有女生，很容易去比较的话，我觉得说你自然而然就会让孩子造成一种伤害。你不知道说，哎，我到底是，好比说像第四题他讲说你一点都没有男孩或女孩的样子。其实有时候男生跟女孩子的发展其实很不一样，像我们现在看到你帮那个美国总统奥巴马太太设计那个礼服了，有没有？因为他从小其实就喜欢
4: 娃娃，
6: 就喜欢娃娃，他喜欢设计一些东西。可是家长如果没有一个对的一个期望的时候呢，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家长如果是要把他的发展变成自己的期望，他很难变成未来他其实擅长那个样子，对不对？所以他其实也许说今天他就是喜欢玩娃娃，他就喜欢做这件事情，哎，那是不是也可以鼓励他，肯定他？找到这一方面他得到自信的一个部分，
2: 对，
6: 免得说这下来以后大家都不敢，每个人都要做老师律师医师。
0: Tony， 你有没有对哪一句话特别有感觉？就
1: 挑战一下每一句都来嘛。
0: 真的吗？那你如果这
1: 像刚刚第一个那个成绩的，我绝对不会跟自己比烂啊，我以前也这样，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我的角度我会说，那太好了，表示我们还表示这个
0: 考还有
1: 我们还有一半的东西我们不会，这样才有上学才有意义嘛。你打电动你会每次都从第一关开始打吗？不会吗？你一定从死掉的那关开始嘛。所以我们有很多更后面
2: 这就是我所谓的话术。这位家长的话术好深奥，
0: 那你儿子会不会以后
2: 太厉害了？
0: 他这次拿60分，然后他下次拿62的时候，爸爸你看看，我就是这次进步个2分，
1: no.
0: 我下次还有30几分。
2: 爸爸，其实我就是因为想要保留比较多关，不要破。
1: 那就是，可是你就要陪着他把剩下的10分破掉嘛。
0: 那第二个嘞？
1: 那我你绝对不会说这个一辈子没出息啊，就是这句话是根本就不会讲。第二句话，
2: 对啊，这句话太重了，真的太重了。
1: 第三句话我一定会跟他说，你想找我玩，我等一下陪你。我说我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我等一下陪你，不会用这个。那第四句话就刚刚大周已经说了嘛，哈，哎。蛮好，你也喜欢粉红色啊？哎，爸爸知道有一个棒球选手都背粉红色的背包上场，对不对？你应该知道，哎呦，有杨基那个，之前杨基的那个，所以这个也没什么好讲。哎，第五，
0: 不要插嘴啊。
1: 哦，哎，那我上次在电视上看到一招蛮有用的，你就拿一个抱枕说，哎，现在谁拿到抱枕就谁讲话，所以现在是先换我讲，我跟妈妈讲完话，待会杯子传给你就换你讲话，那就等我把杯子给他，这一招哈。啊，你
2: 从六岁。
1: 这句话你根本不会讲的啦。
0: 对，
1: 第六，对，你不会讲了。
0: 胆小鬼，我觉得有时候有些爸爸会。
1: 对对对，这个要很小心。
2: 有些小朋友怕看恐怖片，
0: 什么之类的。
2: 怕黑，对对对。
1: 这就可
0: 是去玩游乐设施的时候，他一直不下去，然后你就说干嘛像个男孩，就会又讲到刚刚那句
2: 啦。不敢坐什么云霄飞车。
1: 这个我就会跟他比烂了，就是哎呀，哎，我小时候也很怕。 但是你长大以后，你的脑袋
0: 你要这样讲，是因为你要让他知道你同理他。
1: 因为我同理他，因为我知道在他这个年龄怕黑是正常的。
0: OK，
1: 对不对？嗯，那
0: 第八应该也不会
1: 想吧。这有些
2: 养
1: 条狗，
0: 对啊，
1: 养一条贵一点的狗，
0: 是贵宾狗吗？
1: 对啊。然后
0: 这两句呢？
1: 这句话做得好是应该，我曾经也好像有不小心，因为。小朋友，你在吃东西啊，然后吃完说：“爸爸，你看我吃完好像跟你邀功，我说你吃完是正常的。”
2: 对啊，每个人都会吃，对不对？
1: 对，我就说，我可能就会说：“哇，那你今天有够，你今天有饿哦。”我不会去因为他吃玩吃有玩或没有玩去。
0: 你今天有饿哦，
1: 你今天有饿。
2: 你今天有饿到
1: 了，今天有饿到
0: 啊！第十
1: 就不会了啦。
0: 为什么讲不听？讲不听，我觉得这会啦。后面我觉得什么滚出去那个，我觉得也许有些人，可是讲不听，说你怎么每次都讲不听？我讲好几次，你怎么讲？
2: 这句话蛮容易讲的。
0: 你怎么都听不懂嘞？
1: 到底要我讲几次？
2: 哎，
0: 类似像那有没有什么可以换句话讲？会
1: 这个我下一集再告诉，因为我昨天才这样喊过他。
0: 所以老师，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
3: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父母期待的东西，孩子一直做不到。
2: 对，
0: 而且可能跟当下那个父母亲也许在急。
3: 是，然后孩子事实上耳朵已经关起来了，
1: 对，
3: 所以你讲几遍都没有用，所以我是觉得说，你可以可能如果你真的意思要让孩子得到这个 message， 你可能说妈妈已经跟你讲过很多次了，但是你都没有学会，
2: 对不对？
3: 对对，然后就是说看孩子的年龄啦，你会可以跟他讲说，对妈妈来说，妈妈真的是很伤心，还是很难过，那我觉得后续就是他什么时候会。照你的方式去做，那就是有时候是我们需要给孩子一些时间的，对。
0: 但如果最后我想问老师，是如果这些阴影已经因为大人的话语造成了，那怎么办？
2: 真的没有是已经讲出来了，怎么覆水难收？哎，
3: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我觉得大人勇于认错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而且我跟孩子道歉的时候，我是真的是很诚心，我就是甚至我跟我孩子道歉，在他就是 teenager 的时候，我说对不起，妈妈错了，妈妈刚才就是很急，妈妈对你讲重话了。那当我在哭的时候呢，孩子他会知道妈妈是真的错，然后他就会跟我讲说妈妈 is OK， 他就想说妈妈
1: 教我们观众怎么样掉眼泪。
3: 掉眼泪
2: 是真的，
3: 你觉得说好像你这样伤害孩子是不应该的，对，你会知道就是说你如果不喜欢孩子这样对待你，当然你没有权利说孩子，你大人比较握有权利，你拳头比较大还是声音比较大，你可以这样子对孩子讲话吗？就是将心比心，而且就是孩子真的会知道妈妈是妈妈也会做错事情，妈妈不是完美的。
2: 我觉得真的鼓励家长可以尝试看看去道歉，我也曾经道过歉，我女儿就说对了，好了，我原谅你。
0: 翠芬，你会怎么
4: 做？有啊，就我会掌握四句话，就是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就是人家说这个是四句零极限的话，这样它很有 power。我之前也是常常会讲一些那个，就是说，你怎么以前我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都常常会讲反话，就是说，哈，你怎么这么晚还不回来啊？你干脆不用回来算了。可是我们现在会讲说，啊，你回来就好。好，然后像小孩子有时候他回来，哇，一脸臭，那个脸臭臭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就会想说，你摆什么臭脸啊？在那
2: 对，
4: 结果
2: 这么晚回来还那么臭。
4: 对，可是我现在会换个角度想，就是说，你是不是在外面碰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你要不要跟我讲？然后我会这样，之前以前可能跟他造成有一些冲突或是阴影的时候，我现在会用那四句话，就是跟他说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
0: OK， 大周，
5: 其实我觉得这样节目真的很好哎，因为你真的可以学到很多。这个
1: 不，这节目已经好很久了，
2: 我们已经好了四年了。
0: 对，你要说的
5: 很好。要不然你真的是找不到一个模仿学习的一个对象，从透过专家、来宾或自身的一个体验。我是觉得哈，这过去不代表现在，
2: 对，
5: 现在也不代表未来。有时候我们在说出一句口的时候，其实在企业里面，我们常常讲说，就是说你要给自己一个黄金五秒的时间。你心里在想黄金五秒是怎么说？你心里在告诉自己说，这值得说吗？其实这五秒钟的时间你看是好像很短，但是呢其实你光这样忍住一下，你本来要讲出了那个伤害的话，你可能就因为这样忍了一下呢，你可能想啊算了不要说。我记得我看过何龙跟 Kelly 的节目，我觉得不错。对，我说我不要讲，我记得老师他们都说了没错。当你这样子停一下的时候，哎，也许那句话没有出口对你来讲就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个黄金，我觉得在企业里面也常用，在家里也都可以去试试看。
0: 聪明呢修复啊，我们今天要最好最后要让他们知道
1: 阴影。我们都说话语是带有力量，对不对？圣经不是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你如果说的不合宜，就是烂苹果掉到粪坑里。那不是学何荣呢？是想讲这种话。不过我只要。